0: 大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4: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4: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6: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4: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上时间哈，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我们一起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早安，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今天天气依旧是比较热的啊，最高温会去到33度了啊。早间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哈，给到您一个安全提醒：自境外回国或旅途结束返家之后呢，应该做好自我的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主动的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在就诊期间应该做好个人防护，如果确诊应该配合做好防蚊隔离，避免被伊蚊叮咬之后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热搜导航第一条啊。
2: 热搜导航，
0: 我们先来说到第一个话题啊，就是18个月造一台车，到底是行业的黑科技，还是拿车主当试车员呢？
1: 是，现在整个汽车行业有个特别大的争议，就是很多新车从立项到量产啊，这时间呢，最多啊，就是比较少的时间哈，能压缩到18个月，就是1.5年啊。这个速度呢，放到以前这造车的企业来说，根本是不敢想象的，甚至有些行业的高管啊，直接呢互相公开对怼啊。在北京汽车论坛上啊，最近呢，北京现代的总经理叫李峰刚，直接喊话说，一些车企啊，因为追求快，为了缩短造车的周期啊，跳过了很多必要的整车实验啊，说白了就是提前把新车推到市场上先卖啊。那消费者呢，你买，反正买完之后呢，你当试车员出了什么问题呢，再调整啊。
0: 这番话一出啊，立马在车圈里就引发热议，很快呢就有人专门出来隔空反驳。站出来回应的是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他直接不认同这种快等于不负责任的说法。卢放的观点呢是这样的，他说不能单纯用造车时间长短去评判一款车的品质好坏，只要车企所有的研发验证、安全测试、耐久试验全部按标准做完，那18个月落地的新车就是技术升级、管理优化带来的高效，绝对不是偷工减料、省略流程的速成车。
1: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现在呢不光是国产的新能源车企在卷那个快的周期啊，合资外资企业呢也在压缩造车时间啊，全员提速吧。你看安徽大众呢有一款车叫宇众08，造车周期呢是24个月。上汽跟奥迪合作的有个叫奥迪E5 Sportback 啊，就是压缩到时间18个月就落地了。现在呢连。

0: 一向保守的日系车企啊，也开始在增快节奏。日产的调整幅度呢最大，以前全新车型研发要50到55个月的时间，现在呢砍到了37个月，衍生的车型呢一般是30个月以内，合资车型呢更是定了24个月的目标啊。本田呢更是提出了研发费用、周期、工时三重减半啊。
1: 就连最稳的丰田呢也扛不住节奏变化。广汽丰田的博智7从前期的企划到正式首发，全程也只用了18个月。可以说，超长造车周期的时代呢已经彻底过去了。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啊！所有车企都声称缩短周期呢绝对不删减验证环节，可以前燃油车研发啊，普遍呢都是3到5年。现在呢直接腰斩，再腰斩，这节省出来的时间呢？其实我很疑问啊，到底从哪里挤出来的啊？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造车流程它有哪些步骤啊。一般的造车流程分为4块，第一个就是方案的定义，第二是工程开发，第三是试验啊验证，第四呢是量产导入。传统的车型呢它是叫串行模式啊，一般是一步做完再走下一步，容错率高，但是呢非常耗时。现在的车企呢就是改成并行模式了，它就是4步呢基本上是同步开展的啊，还叠加了一些什么虚拟仿真等等一些新技术吧。首先就是平台跟零件的复用啊，这是提速最核心的关键。现在很多的新车呢它不会从零件研发的最基础开始做起，它一般呢就是什么三电呢、电子架构啊，都是用成熟的模块化的平台，通用的零部件呢直接套用，有点像咱们搭积木啊。但是这一步呢一般能省到1到3个月的研发时间。另外呢工程开发阶段的变化也很大，以前的设计部门要单独画图，供应链啊生产环节后期才介入，现在是全链条前置，方案的初期供应商、生产品控团队一块儿参与，这提前规避生产问题，减少这个后期反复修改的时间损耗啊。
1: 对，还有决策效率的提升哈，摒弃了层层审核的繁琐流程，核心负责人快速决策，减少大量内部开会、反复评审的内耗，再加上呢现在超高算力的虚拟仿真技术，大量的极端路况、温度工况、零件耐久测试都能在电脑上提前的模拟完成，这也是现在敢提速的底气了。大量的基础试错呀都转移到了虚拟场景上了，不再是一次次的造实车测试。但这里也有个最大的争议点，就是仿真呢只能替代一部分测试，整车耐久、极端高低温、长期路测是仿真完全替代不了的。
0: 对，这也是现在我们争议的一个核心矛盾啊，就是互相争的一个核心点。就传统造车的企业，它一款车造完之后，它会进行2冬2夏的测试，就是完整的经历2轮寒冬的严寒以及盛夏的酷暑，这个2轮它会测出一些问题啊，然后再整改、再复测，留出一个充分的改错周期，最大程度的避免隐性的故障。有的东西它不测试看不出来啊。但是呢，现在呢，就是你缩短到18个周期的超短造车，你可能其他的东西技术是有一些进步啊，但是没有2轮完整的4G 测试，有很多隐形的问题，那你需要长期的真实的路况才能暴露的问题，一旦压缩了这个周期，车企就面临了2难问题，要么就推迟上市，要么就是你把那个2轮的周期给缩减啊，缩减实测的环节，这也是现在大家最担心的一个新车不成熟的根本原因哈。
1: 嗯，所以现在行业的争议也挺合理的，高效的技术革新确实能够缩短无效时间，但关乎安全和耐久的核心实测环节，一旦压缩了，这个风险就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总结下来就是，快不一定差，但是太快一定有风险啊。那像卢放说的高效造车是真的，但是呢，李凤刚担心的实测确实隐患也是实实在在却存在的行业现状，这也是当下哈这个新车造车行业最真实的现状了。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以下简称2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2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 办公区

0: 北市清金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6: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倾听世界啊，我们继续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3: 这个说到月饼啊，华美月饼呢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作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啊也是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器技艺，解锁正宗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8640-3555。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下一个热搜啊，旅行频频泡汤，极端天气正在重塑哈这个旅游行业。
5: 热搜导航。
4: 今年如果暑期旅游的，可能很多的因为极端的天气的被迫终止了行程啊。这节目里每天我看基本都有这个各种极端天气的一个新闻报道啊，不少人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啊，说到了旅行的目的地或者临近旅行，就是买好票了，发现哎呀，这景区关闭了，行程取消了，甚至我们还报道了一些新闻，什么漂流啊、遇险呐、等等一些情况啊。那么根据中国气候变化白皮书的数据显示，国内现在的极端高温强降水事件是越来越多，极端天气呢已经从以前的少见意外慢慢变成旅游出行当中啊必须要重视的现实问题了。
3: 很多游客啊都有类似的糟心经历啊，就是多次的全家出游，然后遇上台风啊、暴雨啊、高海拔呀、突发降雪呀，明明出行的时候呢核对了天气预报，但是天气预报它不能预报提前那么多天，到了现场天气可能也会变样啊。不光国内了，海外旅游呢也同样受牵连，像

0: 今年早些时候呢，这个欧洲啊遭遇干旱啊，多瑙河水位暴涨。原本呢是有人预定了那个游轮旅行的嘛，后来花了十多万啊，结果呢却要一直在住酒店呢，被迫改成长时间，然后大巴一直在赶路啊，老人孩子身体都吃不消啊。这事儿估计大家想知道的话，上网搜搜也知道。好好的度假啊，直接变成了折腾受罪。
1: 对，更令人比较后怕的是呢，一些局部的极端天气，它预报难度非常高。尤其是像一些在草原戈壁啊、河谷山区这些热门的自驾露营地，可能呢出发的时候还是大白天呢，那山区呢有的时候它那个变化很快啊，短时间就能下降下大雨，然后有那个山洪。今年有一个非常重磅的那个一则新闻嘛，就是甘肃的有一个网红自驾露营点儿，突然就是下暴雨了，然后马上就是山洪就来了，造成多人的伤亡。但是不少游客呢被困景区之后呢，还发现呢，由于这个暑期人比较多啊，景区的救援物资也跟不上，景区的人手也不足啊，这就造成了一些隐性的风险啊。
0: 嗯，朱江协呢也曾经在假期消费报当中呢指出啊，部分景区面对极端天气存在救援力量不足、临时避险场所短缺的短板，而游客呢只是体验受损，景区和文旅经营者承受的却是实打实的巨额财产损失。台风洪水可以直接摧毁多年建设的景观、游乐设施。海南呢有植物园遭遇台风，近九成的树木倒伏，预估啊要10年时间才能够逐步恢复生态。
1: 嗯，那如果说偶尔来一次，这个也算咬咬牙吧。那可是呢，现在呢极端天气我发现在频繁走高。统计显示呢，2023到2025年啊，登陆我国台风的数量是大幅上涨啊。短短十几天，接连多个台风登陆的情况也出现过啊。在接连不断的一些自然灾害的冲击下，部分景区呢扛不住损耗，有的甚至直接关停了啊，也有很多景区呢没有被动等待，开始调整运营模式啊。像有些呢景点啊，包括离这个山区比较近的啊，它装了一些那个提前的预估的危险的一些设施哈。还有一部分景区呢选择主动放弃一些旺季的收益，汛期呢直接避园避险啊，这些都是迫不得已的一些方式吧。
0: 对哈，游客的出行观念在改变哈，也是因为被极端天气影响哈。 Booking 啊，一个是预定国外的一个旅行的酒店的 app 啊，一份覆盖了35个国家的调研显示，70%以上游客挑选旅行目的地的时候会主动的把极端天气风险纳入考量，30%以上游客呢过去一年因为恶劣天气改变和取消行程。亚太地区呢这个比例还要更高一些，所以呢不仅仅是国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也是全球的一个情况哈。国内研究的数据呢又表明，气温呢每升高一摄氏度，国内旅游人数呢就会下降8.09%啊，高温对出游意愿抑制作用非常的明显啊。
1: 对，另外呢旅游偏好呢也逐渐在转向，夏季呢高温肆虐，传统的热门户外项目呢也出现了一些退潮，很多人放弃酷热的大漠戈壁啊，像是溶洞洞穴类的避暑目的地呢反而是热度翻倍啊，像是贵州六盘水啊，包括湖北神农架这种气候凉爽的小众景点呢，机票的订单呢开始翻倍增长。
0: 嗯，
1: 更有很多人放弃了户外啊，转向了一些室内活动。室内现在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啊，躲开室外的滚滚热浪啊。
0: 对，像今年暑假的话，这个贵州就很火。
1: 嗯，
0: 对于景区经营者来说呢，过去的思路是最大化的抓住旺季的流量赚钱，现在呢必须要把防灾避险放在前面，硬件加固改造、智能监测预警、极端天气果断避园止损，这些都变成生存必修课。不能说只追求客流量啊，忽视气候风险，一次灾害就有可能把多年经营的成果全部清零。
1: 是，对于普通游客来说呢，你出门呢也不能说完全迷信这个天气预报啊。你像刚才说的，很多的这些特殊地形啊，天气预报报的不准呐、啊，这个时候得多看看一些它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历史风险呢。另外呢，如果说选择露营的话，最好选择一些就是比较平坦比较安全的露营地啊，因为很多的山里的这些地方它有一些短时的洪水的风险呢，这是比较高的啊。另外整个旅游行业呢，我觉得也在经历一场重塑，有一些呢不太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景区呢可能会被淘汰啊，但是呢景区也会摸索出一些经营的新模式，这文旅行业呢只能啊多多去适应变化的气候，才能够持续的发展。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我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目前呢，早间在全程范围之内，连马路方向是西向东啊，这会儿拥堵较长啊。堵车呢是在大岭山段，还有呢在绿色路，目前呢是珊瑚路到西平立交这段呢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出现啊。目前呢这段堵车是在植物园段啊，堵车是700-800米。另外嘉聚大道这会儿有排队的堵车情况，目前是在沙田附近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创业路目前的堵车是在东莞市七中啊，这段有拥堵。其他的路段呢，目前在朝晖路南向北的方向、中塘段，以及呢阳新路，目前是，在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在松山湖段有缓行排队。那么主城区呢，比较堵车的几条路段呢，还包括翠峰路方向是东向西啊，在奇峰公园的这一段，以及呢东江大道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啊。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暴雨，雷雨时呢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温度是26度到33度啊。展望21号晚上8点到22号晚上8点的天气，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暴雨时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5: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早间呢，我们一块儿精彩不停，出发啦！这里是早听天下啦，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好用的这个包包啊，一款星期六斜挎流浪包。
1: 那这款包呢，咱们说啊，平时出门呢特别百搭，质感高级，是斜挎包啊。给各位推荐的这款呢，大小也刚刚好，有很多的这个风格可以切换啊，深色的咖色百搭所有风格，而且价格很给力，只要179。您要想选的话，可以打开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俩字儿，就能下单选购了。
0: 嗯，没错哈，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
2: 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呢有个品类啊比较火，在商超冷柜里，那半成品的快手菜啊，这个品类很多人会尝试啊。这种呢就是给你什么切好啊，然后呢保质期也比较短，就是3-4天的时间，价格呢大多是集中在9.9-29.9之间。像什么鱼香肉丝啊、干锅花菜呀、这些家常菜呢，都是提前洗好，然后切配好，回家呢直接翻炒个几分钟就可以上桌了啊。它还不是那种预制菜，预制菜是你做好了一加热哈、这种呢是直接把那个食材新鲜的弄好，很多年轻人愿意买单呢。但是呢，也有商家表示，这个生意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做啊。
0: 很多人呢会把它跟传统的冷冻预制菜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呢差别很大。传统的冷冻预制菜呢-18度保存，保质期呢动辄半年-1年，而这种短保快手菜全程是0-4度冷藏，讲究当日加工，次日呢送到门店，食材呢尽量保持原本样貌，消费者心理上会觉得它比冷冻预制菜要新鲜得多。
1: 对，它之所以能够快速走红，我觉得踩中了当代人的一个现实痛点。那下班很多人他不想去买菜，然后又切菜，然后又洗菜什么的，点外卖呢又觉得这食品安全问题是吧，价格问题。那快手菜呢相对来说价格没有那么高，而且省去了备菜的麻烦，还有自个儿做饭的参与感，开销呢比外卖还要低，单人呢或者是双人的小家庭使用分量也是刚刚好啊。
0: 那么市场的数据呢也能够印证这份热度啊。短保快手菜赛道呢这几年增量很可观，一线城市呢超过80%的年轻家庭每周呢至少会买过一次这类的半成品菜。不过火爆的销量呢掩盖不住行业最头疼的难题啊，那就是极短保质期带来的食材损耗问题啊。其实正好我昨天晚上呢就买了一次这种菜哈，刚好我们选了这个题，其实呢挺好吃的啊。我昨天买的是那种轻食类的，然后轻食类回家之后呢用一个这个空气炸锅稍微呢加热一下，它的风味也非常的好啊，又能省去我自己切菜的

0: 时间。而且呢，如果说吃轻食，你要吃很多个种类，然后每样一点点。如果呢去买菜，就很难备菜，再加上我健身完的时间不够啊，于是我就买了这个菜啊，我倒是觉得还挺不错的啊。
1: 是，但是呢，这是对商家来说呢，它保质期比较短，也涉及到一个货物卖不掉，那就得报废的一个问题啊。参考行业的公开数据显示，普通的生鲜蔬果损耗率呢很高，这种已经切好调配完的半成品风险比那个普通生鲜还要更高，订货多了吧容易亏损，订货少了呢又容易缺货啊，白白损失顾客。所以呢，做这行业你必须要有很精准的一个数据归纳，包括对这个能卖出去多少个预判能力啊。
0: 是，像大型的连锁商超呢，手里就有规模优势啊，因为依靠中央厨房数字化订货系统，尽可能的预估门店的销量，就可以控制损耗。但是呢，像中小商家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不少小店啊都摸索出了折中方案，临近保质期，那么就打折促销清库存，同时呢发展线上预订，顾客呢下单之后再备货，尽量的减少食材浪费，维持盈亏平衡。
1: 这菜品选品上那个也有很多规律啊，不是随便选的。真正能卖得动的呢，一般都是一些国民家常菜，鱼香肉丝啊，小炒黄牛肉啊，干锅花菜，这些大众口味。像是一些比较猎奇或者地域性很强的菜品呢，那市场接受程度有限，销量呢很难做起来，各大平台货架上的爆款呢就导致他们高度的在重叠，其实这也让行业陷入了一定程度的低价内卷当中。
0: 没错，那有人可能会好奇说，既然市场需求这么旺盛，供应商把生意铺向全国不就行了吗？其实现实没有那么简单啊。短保快手菜呢对配送半径要求是很高的，
1: 对，
0: 它不能够长途运输，冷链呢就稍有波动的话，这食材就会变质。因为我吃到嘴里，我确实觉得食材还是比较新鲜的，而且我也是在大型的商超去买的。我就在想，其实你像中小店的话，它就很难保证这个品质了。所以中小供应商呢，它更适合深耕本土市场，就近加工，就近配送，结合当地的口味的调整，菜品做区域生意，风险就会小很多了。
1: 这也是为什么能够解释这个赛道热度很高，但没有什么全国性的大品牌。冷冻预制菜它可以大量生产，保质期长啊，但是这种快手菜呢，保质期它比较短，没有办法扩大辐射范围，所以呢，每搭建一块新的区域啊，都要建立配套的加工跟冷藏的配套链条，扩张的成本非常的高。那么普通消费者我们选购的时候啊，也不能说主要看价格，就是得看这种东西他买的就是这个新鲜嘛。但毕竟呢，保质期很短，冷链的环节如果掉链子，食材品质会快速下滑，所以买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它的生产日期，买回去之后呢，马上回家下锅烹饪。尽量不要说放冰箱里长时间搁置，就容易出问题啊。
0: 没错，所以呢，资本和商超都看好这个赛道，市场规模呢还持续往上走，但是呢，高损耗也是他们的难题了啊。大商超呢可以靠规模扛住压力，但是中小商家呢要靠预定模式、本土化的经营求生存，能不能理顺供应链，把损耗控制住，才决定这个生意到底能不能长久的走下去。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0: 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早间，我们一起出发啦！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哈，来关注一下福彩的一些公益消息。
4: 福彩探早茶。
3: 我们来关注啊，最近的福彩有大赠票活动，叫福运双色球惊喜欢乐送2800万的赠票活动。那么这个赠票活动啊，是在2026088期，就是在8月2号，已经启动了啊。那么，至应赠票金额达到2800万元档期，双色球游戏结束之后就结束啊。现在还在赠票当中。那么活动期间呢，在广东省内不含深圳市福彩销售网点，采用以下投注方式购彩且中奖的，可以获得赠票。什么投注方式呢？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以下组合啊，第一个组合是6个红球加2个蓝球，就是6+2的5倍票。那第二个呢是7个红球加2个蓝球，是7+2的单倍票。用这两个方式投中的，中奖之后呢，那可以领取赠票。赠票呢，赠的是什么类型的票呢？是7个红球加5个蓝球，就是7+5复式彩票一张，是机选的啊。赠票的面额是面值70块钱、
1: 没错啊。那么另外呢，再来说一下，一张符合赠票规则的中奖彩票呢，只能兑领一张赠票，兑奖时随机出票，不能自选。单张中奖彩票的赠票只限该张彩票兑奖时一次性领取。
3: 赠票呢，仅在代销双色球游戏的福彩销售网点兑领。单张中奖彩票在3000块钱以上啊，中了3000以上的就是不能给赠票啊。符合赠票规则但是超出有效期的中奖彩票也不能领赠票。另外呢，双色球游戏档期销售截止到下期开始销售之间的这段时间间隔，这个期间呢也是不能赠票的。如果要领赠票，需要在双色球游戏销售期间来兑奖啊。
1: 另外呢，为了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给大家提供了5份礼品哈，免费的送给大家，在周五会进行抽奖。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欢迎大家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八群当中了。来到我们的粉丝群，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各项互动，包括我们最新的一些活动，都会往群里跟大家来分享啊。欢迎大家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粉丝群送出的礼品呢，里面有东鹏特饮，有东鹏大咖，有东鹏补水了哈，还有包括东鹏最新的一个新品是备好茶，里面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2个口味了。另外还有一些周边咯，包括蓝色一个运动小背包，还有雨伞、水杯等等了哈。参与抽奖的方式就是来到我们的粉丝群，然后呢，在周五我们会发一个抽奖链接，各位往里边填您的姓名，还有的收件的地址以及联系方式，就可以来参与了哈。欢迎大家，希望您中奖。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5: 吃货大集合。
3: 最近这两天啊，暑气呢还没完全消退，燥气已经悄悄爬上来了。这种呢叫夏秋交接的尴尬期，广东省中医院呢在立秋时节还推荐过一款汤水啊。这款汤是什么汤呢？叫沙参玉竹 雪梨瘦肉汤。

0: 汤啊。
1: 为什么是它呢？因为它比较润，润的很有分寸，不像凉茶一样寒凉，也不像羊肉汤一样燥热，刚好呢卡在中间的甜点味了。沙参和玉竹是老搭档了，一个负责呢往肺里送水，一个呢负责养胃阴，把身体里面干巴巴的地方都润透了。那光润还不够，还得顺，所以呢一定要加几片陈皮，陈皮的香气呢能把整锅汤给醒过来，让脾胃愿意接受这些滋补，喝完也不会觉得滞气。
0: 对，这汤里有个小细节挺有意思，就是雪梨。很多人煲汤呢习惯削皮儿，其实梨皮呢它也是润肺止咳的关键啊，只要洗干净可以连皮儿带块儿的就是都丢进去。这清润的力量呢才够劲儿，而且梨皮呢它带点微酸呐、正好能中和玉竹瘦肉的甜，让汤呢变得更有层次感啊。
1: 嗯，没错哈。那么这个做法不复杂，瘦肉块哈切块焯水，然后跟泡好的沙参、玉竹、陈皮、姜片一起下锅，大火呢烧开之后转小火，先让这个药材的味道慢慢渗出来，等个50分钟，然后再把切好的雪梨和鲜百合放进去。这百合呢不能早放哈，因为百合的这个不耐煮，不然就成泥了。然后再煲20分钟，汤一开，满屋子都是清润的甜香。调味呢就只需要一点点盐就行了，甚至其实你不放也可以啊，因为雪梨和玉竹本身就自带甜味儿，也已经很足了。
0: 对，喝的时候可以先喝点汤啊，喝着喝着呢就是比较滋润之后啊，可以吃吃这个雪梨。这雪梨呢炖到什么程度呢，叫软糯但不烂啊，吸饱了肉汁啊比生吃还过瘾啊。反正呢这个季节开始有点燥了，可以尝试尝试啊，这沙参玉竹雪梨瘦肉汤。
1: 嗯，没错。好了，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先告一段落了哈。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明天再会，拜拜。
0: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连马路西向东的方向拥堵770米，多花上45分钟，耐心等候。水乡大道南向北拥堵550米，等上半小时。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啊，拥堵550米，也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9分钟。大理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大埔田路附近拥堵550米的距离，这一路段呢，花上半小时啊，才可以顺畅通过。此外，再来看一下绿色路，显示的是南向北的方向，从珊瑚路到西平立交桥拥堵630米啊，等上25分钟。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大家上午好啊，这里是 FM107.5 动管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的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

昨天呢，我们聊到为什么带孩子啊，总会把这个大人的这情绪啊带到崩溃啊。的确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脾气好的人啊，这个带孩子半年后啊，或者当了家长之后啊，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啊。同事眼中温和啊，这个从不生气的朋友啊，在家对着孩子啊啊摔门吼叫啊，说狠话之后啊，又感到后悔。啊，其实这样的家长呢，自己事后也感到迷茫啊，也会觉得我脾气本来是还挺好的，怎么就会变成这样啊？包括有的时候啊，这个你像啊，有的这个宝妈也说啊，当妈之后啊，这个脾气越来越暴躁啊，吃饭得等，睡觉得催啊，写作业的时候啊，一道题你得反复给孩子讲。就很容易被这些琐碎的事情啊，一下子怒火点着了，一不小心这火苗呢就会窜得老高啊，冲着孩子歇斯底里的吼。大多数父母啊都知道，经常和孩子发火那肯定不好，是吧？但是为什么就这么容易啊这个怒气直上升？原因很好理解啊，脾气好的人啊，通常他靠的是一种能力，就是压抑当下的负面情绪，等场合合适的时候再处理，或者是干脆我就不处理。那这套机制呢，在职场和社交场合当中都十分的有效，因为在这些地方呢，有这个退出权利。你比如说，你和同事争吵了，啊，你可以直接下班走人呢。你跟朋友发生争执了，啊，也可以暂时不联系，你有退出的权利。啊，情绪呢，它就有一个宣泄的口啊，压抑啊，才变得啊可以持续。但是带孩子这件事情啊，恰恰是剥夺了啊退出的权利。当你的孩子在你面前哭闹的时候，你不能说哎，我离开一会儿啊，我先下班啊，这不现实啊。那这个时候你是被困在了这个情绪的现场，没有出路啊，只能硬撑着。脾气好的人啊，一直用着啊等等再处理的方式啊去生存，但是忽然之间发现这种方法在带孩子的场合下根本行不通，于是这情绪呢就无处安放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自我损耗啊，他说的是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呢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并不是无限供应的美德，用一次它少一次。一天之内它会被消耗光啊，只有睡一觉之后啊才能够恢复回来。那上班的时候呢啊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咱们去见客户，开会的时候应付同事，那所有的这些克制啊，它都是从一个啊这个水池里面啊往出放。那等你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这个能量的水池里面已经没水了，那孩子啊还这个高需求的时刻正好是啊在晚上写作业啊吃饭洗澡哄睡，全部的这个资源空间啊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啊，并不是我们的脾气变差了，而是在错误的时间点啊用一个已经干涸的水箱来应对最需要水的任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睡眠，跟睡眠直接相关啊，它剥夺了对于大脑的具体影响。负责情绪抑制的脑区呢是前额叶皮层，它的这个功能呢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会直线下降，这在脑成像的研究当中呢可以观察到生理上的改变啊，并不是因为意志力不坚强造成的。那带孩子的父母，尤其是在孩子年纪较小，晚上需要喂奶或者是哄睡的时候，长时间处于睡眠不连续的状态下的话，这前额叶的这个功能呢，它就减弱了，那么你的刹车系统就会出现问题。这跟脾气好不好啊，其实关系真不太大了，就是啊，相当于开车啊，刹车片磨损重了点啊，它刹车效果不好了，啊。还有一种跟脾气好这个特质本身相关啊，就是脾气好的人呢，一般共情能力他也比较强，自我压抑的意愿也强，情绪并不是不存在，他只是被更深的压了下去，但是他得有个释放。

放的这个缺口啊，那积攒的时间更长，那最后啊，很容易触底反弹，它这个反弹的程度啊，可能会更强烈。比平时就喜欢低声抱怨啊，随时释放一点压力的人，他可能反弹的效果就更大了，啊，这也是一种情况。所以呢，在心理咨询当中呢，常把这样的状况比喻为啊，堰塞湖，就是水位上涨的速度较慢，看不出异常，但是当他崩溃的时候，这情绪的破坏啊，远远大于那些没事啊，总喜欢低声抱怨的人，因为脾气好的人并不是啊，崩溃的更少。而是崩溃得更集中、更猛烈，只是次数少啊，容易被自己或者是其他人误以为啊，所谓的这个心态好。9:16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4: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3: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4: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5: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6: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8: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9: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0: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了啊，这个脾气啊总被孩子带坏啊，甚至是耗到崩溃啊，什么原因啊？首先啊，就是这个我们很多家长啊，他并不是我们脾气不好，而是啊这个有的时候还带孩子啊，你没有这个情绪爆发的时候退出的这个权利是吧？然后呢啊，还有心理学当中我们说的这个自我损耗啊，包括啊跟睡眠也很大关系。现在啊大家都是晚睡是吧，睡眠严重不足，它对大脑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啊，前额叶啊，你脾气啊这个情绪的管理啊就很差。那包括以上的这几点啊，我们说完了之后啊，放在一起你看啊就很简单了。带孩子会使一个脾气好的人崩溃，它不是我们个人的本身的原因，而是在这个育儿的场景下，人这个家长赖以维持好脾气的所有的这个支撑点啊很脆弱，都被踩到了啊，失去了退出的权利，用尽了当天啊自我控制的资源啊，没有休息来恢复这些资源啊，再加上长期的压抑带来的这种强烈的反弹，那这些因素啊同时发生，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了啊。那真正该调整的方向啊，并不是让自己更能忍啊，忍耐力本身就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啊。那我们如何去调整，这才是更重要的啊。那也和大家啊，今天来分享几个点啊，帮助大家啊，减少对孩子发脾气啊，也让我们自我调节一下。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其实很多这个脾气爆发的时候啊，也不能完全说自己啊这个不对啊，肯定我们情绪平复下来的时候会觉得啊，哎，对孩子有点亏欠哈，这个不应该这个发这么大的火啊。那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看待愤怒以及如何好好的表达怒火，这才是最重要的啊。首先我们要理解自己。美国心理学家啊法利提出觉醒式养育，就父母啊需要持续的进行自我观察，只有我们先向内觉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创伤，才能够真正做到接纳孩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频繁出现的愤怒情绪就像是一面映照我们内心深处的镜子。比如说啊，当你长期处于工作压力之下啊，情绪调节能力会随之下降，更容易因为小事而爆发。那发火呢，其实也是在提醒你啊，你已经很疲惫了，需要休息。比如说当你的家庭当中啊缺少支持与关心啊，所有的育儿琐事都只能一个人扛，那愤怒背后隐藏的是你对支持的渴望，是在告诉你需要一个安全的情感出口。再比如说，如果你的童年啊情感需求从没有被回应过，当你看到孩子哭闹或者是不听话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不知道如何回应孩子的情感，你会复制与当年自己父母相似的回应方式，那可能是发火啊。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内心啊小的时候那个受伤的小孩啊从来没有被好好啊治愈过。那一旦你试着审视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状态，就会发现

们的愤怒往往并非由孩子的行为出发，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正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因此在探讨形形色色的情绪控制方法之前，建议大家先学会自我关怀，别太着急，多留意自己在养育过程当中的感受，在生活中多关照自己一点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法力博士说，他在书中说说我们越是理解自己，就越是能够理解孩子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感受越丰盈我们眼里的孩子他也就越丰盈。我们与自己内心的这种关系改善之后，与他人的关系也会随之好转。试想，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状态已经是非常糟糕了，他能每天对身边的人有好脸色吗？父母若是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的感受，孩子也无法从你那里获得舒展的爱。再来看生孩子的气，咱们要先学会按暂停键当被孩子激怒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暂停可以退后一步，掐一下手心掐一下虎口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力的深呼吸这些小动作能够帮助我们迅速的平静下来。接着你来问问自己，孩子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值得我发这么大的火吗？真的是达到了罪不可恕的情况了吗？咱们对自己说，我可以发脾气，但是我们先离开5分钟，如果之后我还在生气，那就再说。就如此，这种暂停能够最大的程度的消解情绪，降低对孩子的伤害。正面管教当中提到的这个冷静期的概念，就是当你忍不住想对孩子大吼大叫的时候，试着暂停，退出当前的情境。这种暂停呢，能让你觉察自己的情绪是否过激有效避免因愤怒而做出错误的决定，也能减少对孩子的攻击，避免暴力行为或者是伤人的话语。同时呢，这也是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明白愤怒时说出来的话往往很伤人唯有情绪平复之后人与人之间才能够真正的好好沟通。好的，时间来到了9:28稍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畅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连马路西向东，拥堵77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5分钟。东江大道北向西的方向拥堵500米，等上半小时。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680米，要花上40分钟耐心等候。东深路啊，这个两个方向，一个是北向西拥堵将近1公里的距离，等上啊这个将近50分钟的时间啊。北向西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往这个司马牌坊这里走啊，稍微拥堵一点啊，要花上将近50分钟啊。另一个方向啊，东深路是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啊，也是走走停停啊，要花上半小时的时间啊，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3: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2: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3: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4: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到啊，做哪些事情啊能够让我们啊这个更好的啊这个减少啊这个对孩子的这种脾气啊爆发啊，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啊。首先我们要理解自己，然后呢啊学会生气的时候啊按下暂停键啊，再来看啊，也要相信孩子不是故意激怒你。有的父母啊就固执的认为说，这孩子各种不配合的行为啊，就是故意啊，这个跟这个家长啊反着来，故意激怒我们啊，故意跟家长作对啊，有这种挑衅啊、忤逆的意思在里面。那一旦家长用这种眼光看待孩子的话啊，那就坏了啊，那你对孩子吼叫就会显得特别合理了，你会感到愤怒、被冒犯，满脑子你想的都是我得怎么惩罚他，让他知道我家长的这个厉害。你会觉得这个孩子不是好孩子啊，他需要惩罚，需要责骂，你会拼命的去想控制他，直到这孩子听话，最终你也会丧失理性啊，情绪爆发。每个孩子都有我想做一个好孩子的要求，这种追求，只不过啊，孩子的认知能力和自控力它是有限的，当他们不知道如何正确的表达需求、处理情绪时，就会用一些让大人很头疼的行为啊。孩子有错误的行为，但不一定他就有着不良的动机，所以想要生活当中少一些被激怒的时刻，父母就需要转换思路去理解一下我们的孩子啊。首先错误认知，就是比如说孩子是故意做坏事，他就是不听话的孩子，他总是惹我生气，哎，我接下来一定要好好啊教训他，这是错误的。应该如何去理解呢？就是孩子做了坏的事情啊，我很了解我的孩子，他内心是善良的，只不过此刻他能力有限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或者是不对的行为啊，这些的确让我生气，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这其实是孩子求助的信号，我们一起去解决那个真正的啊这个问题啊，这不是说为孩子找借口，而是学会将孩子本身与问题咱们啊区分开来看。如果你用这种正确的认知啊这种思路去看待孩子的话，你对孩子会多一份理解和同情啊，孩子也会感到安全和安心，他会感觉你是站在他这一边的，而不是站在啊对立面，他的防御就会降低，解决问题的大门才会打开。不仅如此，当你相信孩子想做好孩子的时候，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么的奇妙，孩子就会朝着你想要的这种好孩子的方向去努力啊，去努力匹配你对他的信任。这是第三点啊。再来说第四点，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出你的感受。我们可以避免以伤害孩子情感、身体或者是心理的方式去发泄怒火。比如说啊，当我们想对孩子发火的时候，习惯性的使用啊你开头的这种表达，比如说像你总是不听话，你从来啊不认真写作业，你永远啊你真的都是你开头啊，是吧？这种表达方式往往是带有强烈的攻击性的啊，它不仅掩盖了我们真实的感受，也无法让孩子真正的理解我们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练习一种更加温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啊，以我的这个开头啊来表达，这是一种也是一种技巧。这种沟通方式呢是陈述的啊，我开头而不是以你开头。怎么说呢？哎，比如说我们可以表达自己对于某个具体行为的真实感受，例如我觉得很难过啊，刚才怎么怎么样，我现在很生气啊，然后我有点伤心，这是以我开头的话语。接着你就清晰地表达出啊自己的需求，并且告诉孩子你希望他怎么去做。比如说啊，我现在很生气，我希望你能去妹妹的房间去跟她道个歉啊，我现在这个啊有点要发火了，吃饭前请你把这个房间收拾干净啊，我希望你拿了东西之后能返回原处。这种方法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合理的表达情绪，也能为孩子提供清晰可执行的行为指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态度可以是严肃而认真的，
语气也可以严厉一些，坚定有力度的表达你的感受，并不是说啊，我们改变一个啊表达方式，就是以我开头，就是完全这个啊惯子啊溺爱，并不是，而是我们温和而坚定的严肃认真的去说，这比你辱骂孩子有效的多，孩子也更容易从你的这种啊表达当中学会理解他人与自我调整。再来看第五点啊，就是及时的去修复亲子关系当中的裂痕。孩子健康成长的这个啊过程当中，亲子之间啊不一定是毫无冲突的，这不可能。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在冲突之后，父母能不能及时的关心孩子，重新修复亲子关系中的裂痕啊。小孩子很难读懂大人生气背后的其他语言，他只会感到不安全。你生完气之后啊，他可能还停留在你的怒气里，不安着，忐忑着。正如《为什么我们会生气》一本书当中写道，经常生气的人，特别是当他们向外表达这种愤怒的时候，会使他们周围的人啊感到不舒服或者是害怕。他们周围的人都在试图避免任何会导致他情绪爆发的事情。当爆发真的到来时，无论是否应该对此负责，他们往往啊觉得必须去想办法解决啊这个问题。所以生气后的沟通很重要。如果你不小心对孩子说了一些啊难听的话啊特别扎心的话，你也感受到了孩子受伤的这种心情，事后那就要去尝试着修复你们之间的情感啊。你可以和孩子很真诚的去道个歉啊，今天大吼大叫啊，有没有吓到你啊，妈妈当时情绪太激动了，对不起，我刚刚的话伤到了你。千万不要小看这种修复的力量，当你追加了安慰、理解和复盘，孩子脑海里记住的不再是你的歇斯底里，而是你的温柔啊，他们内心的怀疑和痛苦也会消解，这些感受更加有利于孩子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从冲突中吸取经验。所以说啊，也希望啊，今天的这几个啊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啊，真的是降低啊对孩子这种啊这个无缘由的怒火的发泄啊，都能够啊咱们在这个陪伴孩子当中，咱们摸索着啊这个前行啊，发了火别太自责，记得弯下腰抱抱孩子。当我们抱着一颗愿意改变啊这个愿意修复的心，我们与孩子都会能迎来啊新的这种变化。

好的，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物分享啊。今天给大家准备啊，这个护肤套组啊，是能够把啊这个您对于皮肤的这种啊，比如说干燥啊需要补水修复啊，都能够搞定的啊。带来的是科颜氏啊白泥面膜啊，它负责这个深层清洁，还有这个高保湿面霜，能够负责牢牢锁水啊。这是一清一补啊，正好解决啊这个又干又油的啊这个咱们皮肤的两大难题，让你安安稳稳的啊这个改善皮肤的状态啊。白泥面膜加上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啊，这是一套组合啊，还送这个精美的礼盒啊，到手只要199啊，您自用或者是送人都很不错。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

0: 造之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脚丫成功案例近30000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4: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9: 婆婆摆的摊位，我又想起每个周五放学前的班会，我又想起那天浴室镜子里的安慰，果然那段时光要最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平时出门啊，大家有没有说挑包包啊让人很纠结的这种情况啊？觉得这个小包啊，这个看着精致好看啊，但是稍微多带两样东西就塞不下啊。大包呢是能够装下，但是通勤它不精致啊，约会不上劲啊，总是差不多点意思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包啊，是百搭耐看，质感高级，而且坚固实用。

0: 带来啊这个另一款很好的这个产品啊。
1: 当你想起小
0: 这个阿吉豆啊，阿吉豆的这个罗马圆环吊坠项链啊，这也是非常好的啊。时光要大家一起才般配，有点惭愧了，当那么多的画面重叠，最后这半，而且这个价格很合适啊。这个阿吉豆今天我们带来这个项链啊，价格只要59块钱啊，具体大家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详细了解下单选购了。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啊。这个防蚊灭蚊啊，现在高温啊，然后这个降雨频繁啊，是这个蚊虫滋生的活跃期啊，咱们防控措施不能忽略啊。首先清积水很重要，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都离不开水啊，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啊。家庭当中啊要定期的清理啊，并且检查积水点位啊，比如说花盆托盘啊，啊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啊，闲置容器等等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的这种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咱们换水一次，换水时应该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的清理干净，也可以改用啊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这个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啊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啊。那居家环境咱们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啊，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啊。外出时建议您啊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啊。这伊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啊日出前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所以大家尽量的避免在这一时段啊在户外树荫呐、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家里面呢也可以使用这个电蚊拍、灭蚊灯啊等物理措施来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使用啊这个科学的使用杀虫剂啊，比如说电热蚊香液呀、蚊香片啊、杀虫欺污剂等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操作，不要过量喷洒啊。另外还要注意啊，切勿盲目的使用高毒禁用的农药灭蚊啊，也不要随意的向水体投放杀虫剂啊，以免污染水源啊。那如果说啊自境外回国，或者说啊有旅途结束返家后啊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应该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啊。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啊，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啊。在就诊期间应该做好个人防护，如果确诊的话应该尽量配合啊，做好这个防蚊隔离啊，避免被伊蚊叮咬后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的喧哗。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啊！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啊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广告资源啊！不管是流行摇滚、民谣还是说唱，咱们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啊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啊是8月下旬啊，这个时间所剩不多了，大家抓紧行动起来啊！欢迎大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千千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10: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0:08啊，头先听到呢一首歌嚟自立创乐队带嚟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咁啊，今日系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啊。咁啊，话咁快到星期四啦，咁啊，亦都嚟到咗我哋可能可以话系我哋暑假啦，最后嘅差唔多嚟到最后个礼拜啦，系咪啊？即系过完今日啦，听日开始咧就最后一个周末，就开始迎嚟暑假嘅最后一个星期啦吓。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准备好即系送你嘅小朋友翻学未咧吓？肯定都好期待啦，因为咧即系暑假带小朋友咧，即系系一个需要一啲时间吓，需要一啲耐心嘅一件事情嚟嘅吓。咁咧好多朋友咧，应该而家都开始收心啦，开始准备点样去俾自己嘅小朋友啦，去做作业又好啦，咁啊去收收心系咪啊？都应该啊，咁啊因为马上就要翻学啦，唔调整翻嘅话，你翻到学就好难受啊。因为作息啦吓，呢个学习嘅状态啦吓，都系需要时间去微调吓。咁啊，而家开始应该系啱啱好啦。咁今日咧，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咧嚟自立创乐队嘅作品啊吓。咁点解咧吓？因为咧嗱，我哋而家咧正在即系火热报名嘅，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大赛啦吓，正在咧就火热咁报名当中系咪啊？海选咧已经系征集当中噶啦吓。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问到，咁啊，我哋冇原创歌嘅话，想唱立创乐队嘅歌，有啲咩歌可以听到，可以嚟到选择系咪啊？所以呢几日咧，我哋都同大家喺度分享紧啦，立创。

乐队的原创作品，大家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觉得哪首歌适合你啦，哪首歌啱你唱的话，你们都可以来到是选择的。啊，当然啦，除了可以在伟龙的节目当中听到之外，亦都可以在这个网易云音乐啦、Q 音乐啦、水果汽水音乐啦等等的这个平台啦，去找到立创乐队的作品，你们再一首首揀就 OK 了。先在我这里听，听到了觉得不错，就在那里揀，揀了之后呢就报名啦，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讲就 OK 了，我们会提供这个伴奏给到你的。咁啊，今次嘅比赛亦都先同大家介绍下吓，我哋今次嘅比赛咧系面向东莞嘅企业同埋商协会嘅，亦即系话咧，只要你系东莞嘅企业啦、单位啦，或者系商协会嘅其中一员，就可以嚟报名啊嘛。我哋嘅奖金非常之丰厚吓，一等奖10,000蚊，二等奖有呢个5,000蚊，三等奖有3,000蚊吓，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如果你攞到奖啊，仲可以为你嘅企业咧获得赢得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赋予嘅呢一个吓。10,000元的这个即是将近100,000元的这个企业的资源广告套餐。再来我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来到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企业两个字，然后进行留报名就 OK 了。好啦，咁啊，继续听到今日啦，我哋分享到立创我哋嘅作品，下面嘅呢一首歌啦吓，个名咧非常之有意思吓，亦都系相信好多嘅中年嘅朋友咧，听完咗之后咧，应该好有心得，岁月如酒啊。

岁月如酒啊，咁啊，同酒相关嘅作品咧，其实除咗呢首歌咧，立创乐队都写咗好多首，比如话咧，我哋听到嘅呢一首啦吓，咁啊，都系同酒相关吓，没有喝醉吓，咁啊，呢句话咧，我相信咧，好多人咧都成日讲过啦，系咪啊？一齐听听呢首歌咧，适唔适合你啊？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22，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啊，咁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咧立创乐队嘅作品。咁啊，立创乐队咧，其实喺上一届咧，亦都系帮我哋嘅一间参与嘅企业咧，系创作咗一首作品吓。咁呢首作品咧就系立白老师啦吓，为呢个轨道公司啊，我哋东莞市嘅呢个轨道公司啦吓，咁啊创作嘅一首轨道侠。啊！你哋都可以參與一下、參考一下嘅。咁其實咧，詩歌嘅話咧，唔一定係要大紅歌，係咪？其實咧，流行一啲都唔錯嚇。咁、啊、咧可以表達到咧佢哋企業嘅元素啦，係嘛？咁樣嘅作品嘅話咧，我相信咧喺我哋今次嘅比賽當中咧，其實係會更加佔有優勢嚇、啊。一齊聽到嚟自立創樂隊《鬼道俠》啊！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大家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预演，但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有且只有一次。请您爱惜生命，尊重生命，非紧急情况不占用应急车道，拒绝危险驾驶，请安全文明出行，
2: 助力平安出行。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0:30。
5: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6: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7: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6: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7: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啦，咪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吓。咁啊，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嘅大暴雨，雨时系伴有8-9级短时大风。而去到夜间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嘅大雨嘅，气温系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95%，吹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嘅天气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嘅部系暴雨，雷雨时伴有8-9级短时大风，26度到31度。
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啊？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儿。
11: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3: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4: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
16: 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啦，咁啊，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嘅一首《给乌苏的夜一团火》啊，呢首歌咧就非常之有呢个少数民族嘅风格啦，系咪？用咗咧呢个叫做手鼓啦，用咗呢个好多嘅吉他嘅素弦雷鬼嘅啲风格，系咪啊？咁啊，下面嘅时间咧，亦都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啊，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今日推荐嘅家乡物商城好产品啦。嚟到秋季啦，好多朋友咧，啊，我觉得哎呀，会唔会凉爽啲咧？但系喺我哋东莞咧，一啲都唔会吓。咁呢个时候咧，大家咧就要做好呢一个护肤啦，同埋做好呢个清洁啦，以及系保湿嘅一个效果啦吓。咁啊，首先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我哋嘅呢一款吓，清洁啦，同埋就系保湿效果非常之好嘅呢一个白泥面霜吓。咁啊，嚟自方颜氏嘅礼盒吓，咁啊，整套咧有125毫升嘅白泥加125毫升嘅面霜，仲送精美嘅礼盒，到手净系需要199蚊吓，系自己用咧或者送俾人哋都特别攞得出手嘅，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咁而另外一款产品咧，亦都适合到各位嘅呢个女性朋友吓，咁啊，中意平时买啲包包啊，系用嚟装饰嘅系咪吓？咁咧揀到我哋呢款包包都唔錯，因為咧佢嘅顏值非常之好啊，而且咧價錢都唔貴，嚟自星期六嘅呢一款嚇斜跨流浪包啊，一包咧可以三孭嚇，三種風格適合到唔同嘅場合嚇，價錢方面咧已經好抵嚇，179蚊咧就可以帶翻屋企啦嚇。再嚟感興趣嘅朋友啦，歡迎嚟到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揾到我哋嘅後台，發送訂購兩個字就可以嚟落單選購啦。咁啊，而家嚟到咗8月20日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吓，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最近嘅呢一个节假日咧，就系我哋嘅中秋节啊吓。咁啊，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作为系华美月饼中秋文化嘅推广者吓，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华美咧，其实扎根喺东莞茶山35年，一直做紧一件咧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就系令到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到当代嘅生活吓，从本土嘅成长崛起。去到打造國內專屬月餅主題博物館，華美咧將古老嘅餅模啊、中秋嘅民眾傳統儀式一一保留、活化以及係創新。佢唔單止復刻咗經典，更加係要創新新生嚇。華美持續推動咗中秋文化走向大眾、走向年輕，令到傳統嘅節日不再是固有嘅印象，而係當下治愈生活嘅中式浪漫，將千年嘅美學融入到現代嘅設計，令到非遺嘅技藝嚇適配到當代嘅口味。令到中秋团圆更加贴合我哋后生仔嘅生活方式，而全新嘅非遗美学。

你谂下，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嘅口感，传统嘅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在线。35年嘅品牌沉淀，以创新做文脉，以匠心做头团圆。喺呢一个中秋，我哋一齐咧同呢款吓新式嘅国风咧嚟点亮大家嘅团圆时刻吓。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咧，想嚟到华美月饼嚟选购订购嘅话咧吓，亦都可以拨打佢嘅团购热线86403355，86403555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吓。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啦，继续分享翻啦，立创乐队嘅作品吓。立创乐队咧，佢哋嘅作品咧，亦都有好多系写关于地方吓，比如话呢一首歌啊，嚟自立创乐队嘅西宁，亦都系写嘅一个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西宁啊，非常之大西北嘅地方。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

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0: 年。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2: 下面嘅时间听到呢一首歌咧，系立创乐队咧为昌平村写嘅一首作品嚟嘅。

好啦，咁嚟到时间10:53，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吓。咁啊，头先呢首歌咧就唔系话咁适合到大家啦，可以嚟演唱啦，系咪？因为咧佢讲嘅地方啦，啊嘛，都系唔系话即系即系咁适合每一位人咯，嗬。比如你系，如果你系村民嘅话，你唱可能 OK 系咪啊？好啦，咁嚟到节目咧，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一齐分享到啦，嚟自立创乐队嘅呢一首《借我一个未来》吓。咁啊，一首应该系充满比较积极向上嘅作品，咁啊，应该咧都相对比较适合大家吓。你哋咧都可以嚟拣拣，呢首歌啱唔啱你嚟演唱吓？咁亦都再次提醒各位啦，今次我哋嘅因为一首歌我所作成嘅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咧，报名嘅已经系正式开启咗啦吓。咁啊，仲有大概一个星期嘅时间，咁啊，大家想报名嘅话咧，可以嚟到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企业两字，咁啊，加到我哋嘅小助手，佢就可以咧帮你一齐嚟进行报名啦。一齐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嘅呢一首《借我一个未来》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1: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我喜欢用手机打字。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我喜欢每天打游戏。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2: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3: 爪子脸
2: 是瓜子脸呐。
4: 写错了。
1: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5: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3: 望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6: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7: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6: 你今天写字了吗？
8: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9: 北京时间11点，
10: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1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1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5: 行车途中好伙伴，
16: 用车路上好帮手，
15: 开车听一听
14: 交通小精灵。
1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

0: 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689米。环长北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864米。新城路由北向南深坑桥附近拥堵712米。晋港北路由东向西拥堵581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1.08公里。京深线由北向南，从大石谷路到管长路拥堵1.05公里。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现在拥堵1.25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用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呢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的直接量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的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生活当中啊，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人一过了60岁就该安安稳稳的在家养老，少折腾少尝试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呢，有很多高认知的中老年朋友并不认同这样的想法。当他们褪去了工作的重担，手里有阅历，时间也自由，60岁恰恰是开启第二种人生的好时机。不过呢，想要好好的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一切的前提啊，离不开实打实的身体健康。而这个口腔健康呢，又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一环。那么现实当中，有一些糖尿病啊，或者是三高问题的高龄长辈，饱受牙齿松动、缺牙的困扰。这牙齿不好，吃东西受限制，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呢，自然也会跟着往下走。吃不好，那就谈不上游山玩水、发展爱好，更谈不上实现自己的晚年价值了，对不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聚焦糖尿病、三高以及高龄的朋友他们的口腔难题，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缺牙之后

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科学修复，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恢复口腔健康，恢复好口福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那想要获得这份免费福利的话，你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推出的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那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这个种植体吗？其实还是挺多的啊，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知道答案之后，您再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来回答问题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啊。的确啊，现在咱们大家伙的生活条件呢是越来越好了，很多长辈啊60多岁这精神面貌啊依旧是十分不错的，看起来特别年轻啊。那有一些长辈退休之后呢，想要去学习新的爱好，也想出去旅旅游，跟老朋友社交聚会，可是有很多朋友啊被牙齿问题绊住了脚步。咱们还真的不要小瞧这牙口的问题，你想牙口不行，想吃的东西吃不了，想出去玩呢也提不起兴致，身体好不好，这牙齿可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啊。咱们也经常会说身体是本钱，想替身边的长辈们啊，咱们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对于这6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判定你身体底子到底年不年轻的一个核心标准，咱们主要看哪些方面呢？咱们具体说一说。你看啊，到了60岁呢，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就是该歇着该养老了，对吧？但是在这个新时代啊，60岁恰恰是人生当中难得的可以大胆去闯的阶段，不用再为工作奔波，积累了的半辈子的人生阅历，时间呢也完全归自己支配，你想想多好的时光啊。真正的年轻态的老年生活啊，绝不只是体检报告没有什么大病，而是精力充沛，心态开阔，身体允许的话去学一直想学但是没有时间学的东西，规律运动，多和朋友社交，把这个经验分享给身边的人，完全呢咱们是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精彩的。但是这一切呢都绕不开一个最基础的环节，那就是一口好用的牙齿。哎，为什么呢？因为吃得香，这营养才跟得上，精气神呢才能撑得起来。咱们简单来说吧，好牙陪你传晚年啊。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认真科普一个理念啊，8020口腔健康标准。8020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到80岁的时候，咱们嘴里呢还能保留20颗能够正常咀嚼的牙齿。哎，还别说，这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目标，只要咱们做好日常的养护，牙齿出问题呢及时的进行处理，很多人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可现实是有一些三高啊糖尿病的长辈们，这牙齿啊早早的脱落了，吃饭也成为了很大的负担，营养吸收呢就会大打折扣，直接拉低了晚年的生活质量。那就更别说因为缺牙不愿意社交不敢大笑所带来的心理方面的影响了。你看我刚才这样一说，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又备受缺牙困扰的朋友，特别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所以呢口腔问题啊真的不能小看啊，它不是老掉牙的自然现象，而我们呢需要主动管理的事情。

0: 每天咱们要认真刷牙，用牙线，这个呢很多朋友都能做到，但是还别忘了定期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早的处理。这些小事儿咱们坚持下来，就是在为晚年的闯劲儿攒本钱。60岁啊，这可不是人生的下坡路的起点，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端。所以也希望每一位长辈啊，都能有一口好牙，咱们吃得痛快，笑得敞亮，也能有底气去过自己想要过的晚年生活。希望通过我刚才的介绍呢，大家能够记住8020这个健康目标，咱们一起努力啊。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呢，日常的口腔维护，哎，那就不能偷懒了，认真刷牙，做好清洁，定期做洁牙口腔检查，咱们早发现啊，那些小问题要早处理。当然如果已经出现了牙齿缺失，那大家呢也不用过于担忧。现在呢这个种植牙的技术啊是越来越成熟了，种植牙也被大家称作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只要咱们及时的修复，选对合适的方案，8020的目标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在临床当中啊，也会发现有糖尿病啊、三高的一些长辈朋友啊，他们会遇到很多的阻碍。因为很多长辈呢想要种牙，却听说啊这慢病人群种牙的风险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说呢愈合也比较慢，所以这些长辈呢心里就十分的纠结。刚好呢现在咱们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开展，而且还专门开设了慢病缺牙公益筛查。那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说一说啊，这慢病老人种牙它难点到底在哪儿。那这一次在咱们东莞固德口腔开展的种牙节啊，又能给这些群体带来哪些保障？虽然说种植牙技术啊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对于糖尿病啊、三高啊，尤其是一些高龄患者来说，种牙呢确实会面对着很多现实的难题。你像血糖不稳的情况下，身体抵抗力呢会下降，伤口愈合的速度变慢，术后发炎感染的风险呢也会更高。同时啊，糖尿病还容易加速牙槽骨的吸收，骨头条件变差，种植体呢想要扎稳难度呢就会大大的增加。有一些长辈啊，他们想要种牙，四处的去咨询，部分机构因为顾虑这个风险，不敢承接这类疑难病例，就导致很多患者呢只能是一直拖着缺牙过日子。也正是看到大家啊就有很多慢病缺牙市民的困境，这一次呢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专门面向糖尿病、三高、高龄人群推出了专项公益筛查，那么可以提前帮大家评估身体条件、牙槽骨状态，来判断适不适合种牙，适合哪一类方案来种牙。针对这个三高啊、糖尿病等慢病患者的种植需求，那这个固德口腔的医师团队呢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甄选的都是进口种植产品，都是经过层层筛选，那就是希望有口腔困扰的慢病长辈不用再等，不用再这个到处碰壁了啊，咱们在家门口啊，到咱们固德口腔也能够得到靠谱的诊疗，实实在在的给大家种牙增添一份信心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如果你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物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 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了一下，像一些慢病老人他们种牙啊，这个难点到底在哪里。那正在进行的东莞德国种牙节又能给这一类群体带来哪些保障，相信通过刚才的介绍呢，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尤其是慢病的这个高龄老人朋友啊，想要种牙的话啊，这个的确啊会有很多的信心了。那现在呢，有很多高认知的老年朋友呢，身上啊有几个很鲜明的特点，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或者看一看你身边的朋友是否也有这些特点，就是心态更开放，愿意接受新的观念，认知清晰，不会盲目的跟风，同时呢十分看重自身的健康，看待得失也更加通透。那面对口腔问题呢，他们不会抱着能拖就拖的想法，而是敢于主动接受牙齿修复，把这口腔问题呢处理好，吃得舒坦，这个生活的质量也跟着提升上来。那你想一想，这身体的这个营养呢能够得到保障，安享高质量的晚年。不少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是骨质条件不太好的一些朋友呢，也在关注着这一次东莞德国种牙节。那么大家也了解到，针对骨质条件偏差的慢病高龄人群，这一次活动呢重点推荐视卓曼 BLX 种植牙。那很多朋友就会好奇了，这一款植体为什么尤其适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高龄人群，适合这些特殊的这个种植群体，它的核心优势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我给大家来分析介绍一下啊。那么针对糖尿病啊、三高啊，或者是高龄等等这些骨质条件不是特别理想的人群，视卓曼 BLX 种植牙这款种植牙呢，是一款从根源上匹配这类口腔状况的种植体，在临床疑难种植场景当中啊，它表现的是非常突出的。很多慢病患者种牙最大的这个阻碍是什么呢？那就是牙槽骨稀疏薄弱。那我们提到的这个视卓曼 BLX 种植牙，它的结构呢是这个设计啊，专门适配偏弱的骨质，你植入之后就能够实现出色的初期稳定性，牢牢地抓住你的牙槽骨，同时呢它也具备优质的抗骨吸收能力，能够减少后期的骨量持续损耗，保障这颗种植牙长久稳定的使用。而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来说呢，这伤口愈合慢啊是一大难题，视卓曼 BLX 种植牙搭载经典的亲水表面处理技术，植体表层呢能够主动吸附血液当中的成骨蛋白，加速骨结合的进程，直接缩短了这个大概一半的愈合时长。你看这愈合的时间就更快了，有效降低术后发炎感染的一些风险，让血糖不稳呢体质偏弱的一些人群呢也能够实现微创快速稳定愈合。 另外再说说它的材质啊，在材质上呢，适卓曼BRX种植牙

它选用的是钛锆合金，抗拉强度达到900到1000兆帕，这个拉伸强度呢是远超常规的四级纯钛的。咱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比方啊，打一个比喻，就是普通的纯钛呢好比日常用的家用的那个铝板，而这个钛锆合金呢如同高强度合金钢啊，即使你牙槽骨单薄，这骨质疏松，日常咀嚼反复受力，这个植体呢也不容易这个弯折松动，可以说是稳扎稳打的这个扎根在你的这个牙槽骨当中，骨骼当中。普通的植体骨结合呢一般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可能会更久一些。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视卓曼 BRX 种植牙呢，大幅缩短愈合周期，解决了过去高血糖人群种植风险高成功率低的一个难题，也给出了更稳妥更安心的修复方案。也正因如此，身体条件特殊的人群啊，对植体的材质啊、生物的相容性、表面处理技术以及稳定性，它的要求呢是远高于普通患者的。所以咱们在选择植体的时候更要精挑细选，常规的植体啊很难达到安全，就是对于这些群体来讲很难达到安全标准。那这一次的德国种牙节精选的4款优质植体全部是针对疑难种植、高龄种植还有慢病种植打磨而成的，工艺成熟，临床验证充足。其中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视卓曼 BRX 种植牙作为行业公认的标杆，它用两大硬核优势，钛锆合金材质和亲水表面技术，真正突破了慢病患者的种植困境。所以有这方面困扰或者有这方面顾虑的朋友，听了我们的介绍，是不是觉得内心踏实的很多？那就赶紧抓准机会啊，趁着这次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进行当中啊，赶紧给牙齿进行修复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

0: 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21号晚上8点到22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暴雨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气温在26到31摄氏度之间。
3: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4: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5: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6: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虽然已经过了立秋的节气啊，但是呢咱们东莞这边依然是天气比较炎热的，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啊，雨水比较多，那么蚊虫呢也是比较多的，像蚊子的卵、幼虫、蛹都是离不开水的。那清除积水就是防蚊灭蚊的一个关键一环了。在咱们家庭当中啊，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要坚持及时的清理。种植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啊换水一次，换水时啊应该把这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那些盆盆罐罐的啊，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除霉防控，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要多加注意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牙齿缺失呢，不仅是影响美观，影响咀嚼，更会影响你的营养吸收，自然也就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了。咱们留着一口好牙口啊，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也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尤其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以为说这牙齿那个缺失啊是很正常的事情。那现在呢，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特别新增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那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啊。那这一次的种牙节呢，全程由来自固德口腔的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

那说到种植体啊，像国际经典的一些品牌，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也被称作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另外像瑞士士卓曼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了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也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如果是高龄体弱愈合能力相对比较差的朋友呢，你可以考虑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比如说蓝色刀锋啊，它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强，专攻骨量不足及即刻种植。蓝色全效，这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后牙修复都是可以的。还有蓝色海洋，这是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那针对糖尿病和三高人群呢，那可能考虑的就是种植牙呀，要加速骨愈合，降低感染风险。那么你可以考虑我们刚才介绍过的士卓曼 BLX 种植牙，这是国际经典的亲水种植品牌，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三高患者血供较差和骨中也能够加速快速骨愈合，缩短这个愈合周期，降低感染风险。还有德国天空种植牙，这也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了，四级冷作态，再加高纯净表面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全球超1300万人在使用啊，这是专为慢病缺牙患者来护航的。还有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这是纯瑞士原装进口，独特的螺纹，再加 SLA 活性表面，即刻负重，更快愈合。还有就是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传承瑞士精工，专为东方骨质优化，亲民价格也是可以想到国际大牌品质。除了种植牙之外啊，现在正值暑期啊，暑假也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惊喜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隐形矫牙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南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我们提到这个种植牙呢，可以说绕不开士卓曼这个经典品牌，它是源自瑞士，品牌历史呢超过70年，是全球种植牙领域的公认标杆。士卓曼的种植体呢，在全球高端市场也占有率非常高，很多三甲医院的医生呢，都会优先推荐这个品牌。那么就在今年呢，固德口腔团队荣获了士卓曼钻石技术示范单位的称号，同时呢，成为无牙河种植培训基地和沂南种植技术医院，在东莞乃至在华南地区啊，能同时拿到这三项授权的机构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啊。大家也挺好奇的，说这样的成绩啊，固德口腔他们的团队到底是如何取得的呢？其实这一切的起点啊，要归功于他们团队的一个核心啊，就是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科普关于口腔健康知识的董毅教授。董毅教授呢，深耕种植牙技术超过了30年。14年前，他带着北大口腔的技术标准扎根在咱们东莞。在他的带领下，团队年均种牙量超过4万例，沉淀了海量临床案例，尤其是疑难种植、高龄种植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厚的实战经验。另外啊，让人称赞的一点就是，他们团队呢非常稳定，核心成员共事超过10年，默契度高，配合精准，手术效率和精准度呢都得到了保障啊。不论是这个种植牙也好，或者是牙齿矫正也好，因为它相对来讲周期有点长，那咱们也不希望说这个医生没有那么稳定，这次去一个医生，下次又换了一个医生，对吧？董毅教授呢，特别重视技术传承，他打造了北大名师讲堂和牙学院这样的

学习平台，让他的团队的成员啊有持续精进的机会。疑难病例呢，大家也会反复的复盘，还会邀请国内外的专家面对面的交流，手把手的实操培训，同时呢设立定期考核，确保团队整体实战水平啊始终和国际同步。这次呢和世卓曼的合作其实也是一场双向奔赴了。世卓曼给固德口腔提供了国际先进的产品和技术赋能，包括 BLX 等针对疑难骨质的旗舰种植系统、数字化前沿技术以及全球的修复方案数据。这些赋能呢落在消费者身上，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体验了。咱们从术前的精准评估、数字化方案设计到微创手术、术后快速愈合，全程都有优质产品和技术的保障。那对于高龄、三高、糖尿病等身体条件特殊的朋友来说呢，那就意味着咱们不用再四处碰壁，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国际水准的靠谱的诊疗，种牙呢也会更安心更稳当啊。我们刚才提到的世卓曼 BLX 种植牙呢，作为疑难种植的标杆产品，各方面性能都是比较出众的，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反映说想选择大品牌的植体，但同时呢也希望兼顾自己的预算，对吧？有一些朋友呢，像有糖尿病或者三高问题的长辈，辛苦操劳了一辈子，晚年呢也是希望能够吃得香，生活体面有尊严，种牙呢不想将就，但是呢也不能够承受过高的开销。哎，大家也别着急，那这一次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世卓曼旗下还有一款高性价比的梅伦蒂卡种植牙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朋友都想知道这款也就是梅伦蒂卡种植牙它的定位是怎样的，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那我就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啊。这种植牙呀并不是说越贵越好，也不是说越高端越合适，最合适自己身体条件的、需求的、适合自己预算的，那才是最好的。世卓曼整个品牌之所以能够长期领跑口腔种植领域，就是因为它有完整的科学的分层的产品体系，能够覆盖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骨质条件、不同的身体状况以及不同的预算的患者需求。我们可以把世卓曼 BLX 理解为品牌旗舰顶配款，主打极致性能、超高强度、极速骨愈合、超高稳定性。它精准适配高龄、重度骨质疏松、多次种植失败、半口、全口缺牙、血糖波动较大、修复难度较高的疑难人群。那我们刚才说它算是旗舰款啊 BLX，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攻克难题、兜底安全、终身稳定，是高难度慢病种植的优选方案。而我们刚才提到的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呢，这是世卓曼体系里高端品质、亲民定位的高性价比主力款，它延续了世卓曼同款的工艺标准、品控体系和生物适配性，品质依旧在线，技术成熟，临床稳定性也是非常高。植体原料呢，选用医用四级冷作钛材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加厚处理，抗压、抗咬和冲击力更强，后牙日常咀嚼坚硬的食物，植体呢也能够长期稳固牢靠。它设计的亮点之一就是通用一体化接口，就如同手机统一的安卓的充电口，那标准化接口呢就能够降低医生的手术难度，缩短操作的时长，减轻术中的不适感。那日后呢，比如说你迁居到外地，更换医疗机构做后期的养护，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市面上适配的这个配件齐全，复查维修呢也是十分省心，没有配件难寻的这种后顾之忧。咱们简单的总结就是，高难度、高龄、重度慢病、骨质差，可以选择 BLX 种植体。常规的缺牙状态相对比较稳定，那追求性价比就可以选择梅伦蒂卡。这两款产品啊，同源同质，各司其职，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适配的场景不同，让不同需求的患者呢都能用得上正宗的世卓曼品质的种植体。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刚才呢给大家啊介绍了啊这个两款植体，也是世卓曼旗下的两款植体，一款呢是 BLX 种植牙，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说的高性价比的梅伦蒂卡种植牙。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能够分清了，也不用盲目的纠结，哎，这个植体到底贵不贵呀？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牙槽骨的条件、预算的精准匹配。除了世卓曼，我们刚才介绍的两大经典型号呢，这一次东莞德国种牙节还有一款人气非常高、口碑特别稳的种植体，那就是德国天空种植牙。大家都知道啊，德国工业制造一直是全世界公认的严谨、精密、高标准，很多的精密器械、医疗设备都是源自德国工艺。那可能有一些听友会问了，德国天空种植牙它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能够在众多进口植体当中脱颖而出？德国的医疗技术、工业标准到底给这款植体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优势呢？哎，我给大家来具体的说一说啊。其实种植牙技术呢，源于瑞典，兴于德国。德国天空种植牙就是典型的德国工业匠心代表，它主打极致精密、工艺严谨、医疗标准严苛，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专业级种植体。那么大家之所以认可这个德国制造啊，核心应该就是两个词：严谨、靠谱。德国在精密工业、高端医疗和生物材料领域呢，有着百年的技术积累和严苛的行业准入标准。他们从原材料的筛选、生产加工、品控检测，每一个环节啊，都是有着非常高的规范要求，不允许有瑕疵和偏差。那我们提到的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呢，它全程遵循德国本土医疗制造标准，原材料选用医用四级冷却钛，安全

血压人群啊，血糖稳定，三高控制平稳，追求德系精工品质，耐用稳定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德国天空啊是非常稳妥专业靠谱的选择。它没有过度的溢价啊，工艺比较扎实，临床成熟，返修率低，也是凭借着德系精密制造的优势，成为常规种植里口碑稳定性双在线的优选型号了。相信很多朋友听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介绍啊，都会感慨一件事儿，那种植芽呀，太有学问了，真不是说看哪个便宜随便找个地方种上就可以的，对吧？的确如此啊，这个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或者说有基础慢病的朋友来说呢，这种芽本来是雪中送炭的好事儿，可是一旦你选错了产品，方案不对，操作不标准，那不仅解决不了这缺牙的问题，还可能会带来额外的风险，搞不好呢就变成雪上加霜了。现在的市场上大家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低价种植牙广告，价格差别呢是比较大的，很多长辈啊很容易被超低价格所吸引。那我们也给大家做一次全面的总结，提醒大家这个选择种植芽呀，到底咱们该看重什么，该怎么样避开那些误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重点讲到了糖尿病三高高龄群体，大家的口腔环境呢会更复杂，骨质条件呢可以说是参差不齐，愈合能力更弱，修复难度和风险本身就比普通人高很多，对于机构的设备啊，医生的技术啊，植体匹配度的要求啊，自然也会更加严苛。所以一套成熟安全的这个种植芽的方案啊，可以说每一步呢都离不开专业成本的支撑。只是呢很多环节啊咱普通人看不见摸不着。你看，首先就是术前数据检测。很多人觉得 CBCT 设备看着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差距呢超乎你的想象。一台高端的进口 CBCT 本身购置投入就非常高啊，后续呢还要定时的保养维修啊，交由第三方设备校验校准，那保障它的成像更精准，精准度更高，这份开销呢只有综合实力过硬的机构才能够长期来承担吧。那一个机构所有器械采购、耗材更替、定期养护校准，包括医护人员操作培训，全部离不开人力和资金成本。所以大家挑选这个种植芽机构的时候啊，不能单单的对比植体的报价，背后整套的硬件体系才是这个诊疗安全的底气。我们这个介绍的这个固德口腔的团队呢，采用的是原装进口超高清 CBCT， 精准度可达 0.01 微米，能够清晰捕捉每一个骨质细节、骨密度、神经管的位置，只有数据精准，医生设计的这个路径啊，种植路径植入的深度角度才不会有任何偏差，这才是安全种植的一个基础，也是咱们很多消费者啊看不到摸不到的隐形成本。其次就是医生的技术沉淀，能够驾驭高龄疑难这个慢病种植的医生啊，需要长年累月的临床积累、学术进修、病例打磨、医生的技术经验、微创的手法、风险的把控，这是没有办法来压缩成本的。植体呢只是耗材，真正来决定成败的、决定术后稳定不稳定、用的久不久的是医生的技术。那除此之外啊，整套无菌的消毒流程、规范的诊疗流程、完善的术后随访、长期的质保售后，都是保障大家种牙安全的关键。所以这医疗呢从来不存在凭空的低价，如果说啊在这个检查的精度、无菌安全、医生技术、正品耗材、术后保障这些核心环节来压缩了成本，那最终所有的手术风险、愈合风险、正品这个包括后期松动返修的风险，都是要由咱们患者自己承担的。所以建议大家啊，尤其是慢病高龄的人群，理性看待价格差异，种牙呢是为了终身受用，择优选择，匹配专业，这才是真正省钱省心保健康的正确方式。那现在呢，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迫切需求，新增

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还有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的品质种植牙啊，大家可以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本届中牙节呢，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全程领衔专家团队亲诊，他们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0000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我们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推出了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吗？其实挺多的，像视卓万 BLX 种植牙、德国天空种植牙、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视卓万梅伦蒂卡种植牙、蓝色种植牙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啊，马超，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8: 4008000000。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钟，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今天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的话，个别路段较为拥堵，比如横竹塘路从管张路的辅路到温州路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行驶起来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啊。今天环城南路以及环城东路等路段行驶起来暂时通行还算良好，不过平均都有一个3到5分钟的缓行距离。12点过后呢，这几个路段呢可能拥堵会加剧，各位要提前注意。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石大公路从石大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2公里左右的拥堵，不过这一段堵的时间较长，可能得一个小时才过得去啊。刚才金朗南路这边半小时左右的通行时间。东深路从司马沿河二街到长马路的北向西方向有1.2公里的拥堵，估计得40多分钟才过得去。东深路另一段啊，长马路附近南向东方向1公里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左右。京深线从大石谷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半小时左右的通行时间。杨朗路青田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40分钟左右。嘉峪大道南西路附近西向东方向5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半个小时。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高速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个别路段比如珠三角环线高速黄江服务区附近西向南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我们看一下原因啊，可能是进出服务区导致的，有10几分钟的通行时间。其他的高速路段还是比较顺畅的，像甬管高速从长平立交到樟木头收费站的西向东方向只有2公里的拥堵，5到10分钟就过得去啊。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

0: 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继续在咱们的中午时段跟大家进行相约。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我们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啊。那时间飞快啊，已经来到了8月20号了，整个假期基本上就要来到尾声阶段了。很多小朋友到最后这几天可能是不是要忙着补作业了啊，准备新书包，准备新玩具，熬夜写作业，为新的学习的开始来进行。当然了，你看我们也看到在整个暑期过程当中，从暑期一开始的，其实我们跟大家就做过一些关于咱们就是放假之后孩子们安全性的提醒啊，从这个人身安全，防溺水，防诈骗，兼职，然后到孩子们出了考试成绩之后啊，就比如说我们关于余各类成绩的这种课外班啊，一系列的这个说明和提示都有。但是你会发现时间真的飞快，这已经来到了假期尾声。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啊，但是呢骗子们永远都是在不同时间节点都会发力的啊。来到了假期尾声阶段，骗子们又要准备新一波的套路了啊，尤其是最后这几天，比如说玩了这么长时间发现兜里没钱了哈、啊，就想着赶紧能不能找份兼职工作啊，或者说告诉你马上开学了，我们突然间手里有新的名额了，那家长朋友们你要不要试一试，对不对？给你新名额你掏钱啊，我有关系，内部渠道，内部指标，各类的情况都会出现。所以啊，临近开学，我们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开学季之前的相关法律问题，跟咱们的家长朋友以及我们的学生朋友们来聊聊看。今天呢，我们会从升学诈骗到培训陷阱，从校园安全到网络欺凌啊，有哪些风险点，其实之前节目里面跟大家大部分都提到过了，但是我们今天再做一次汇总啊。那今天聊这个话题，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黄芷晴黄律师来到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还是请黄律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广东富城律师事务所的黄芷晴律师，是东莞市第九个普法五年计划讲师团的成员，很高兴在这里在开学前夕来到法治一线，和家长朋友们聊聊开学季的法律风险防范。
1: 嗯，欢迎您啊，这假期基本上要过完了，孩子们都这个幸福时光要结束了。但是你看这个放假期间呢，可能我们更注意的是带着孩子们去放松心情，适当娱乐。但是呢回到学校之后啊，立马要进行的还是学习的工作，对吧？这个说到底，学上学肯定是为了最后这个成绩啊，为了进步啊，这肯定是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有的时候这孩子成绩不理想，考不到理想的学校，这可能就是学校这老师们或者说家长们，尤其是家长们最为焦虑的话题啊。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想着，哎，看看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啊，一些专业人士啊，寻求一些帮助啊。但是呢你看，我们今天就先从咱们这个升学聊起吧。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会出现这种，比如说他有内部名额，尤其到了假期，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又有点反弹的意味在其中了。这个啊，就是我们典型要跟大家提到的这种诈骗方式啊，比如说内部指标升学，就是所谓的中间人，对吧？找到家长，或者说你家长通过各类的关系找到这位中间人，他有啊。关系有名额，当然我们打上引号啊，帮孩子能够上心仪的学校，尤其是说到这个尾声了，突然间有名额了，因为各个学校基本上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对吧？突然出现了，比如说有孩子不去报到了，我们有名额了这种情况，然后转转兜兜转转，现在你去想给孩子办一个这个名额，我们觉得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有可能啊。但是啊，这事儿这几天最后的一个尾巴，到开学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事儿就是见不着人，中间人也消失了啊！每年都有所发生。那今天咱们就先从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它的花样很多啊，一直在翻新，但是套路呢，我们觉得是高度相似的。黄律师，这种诈骗，您从咱们的专业角度帮我们来分析分析，好不好？
2: 好，关于这类行为的套路呢，其实是高度相似的。骗子利用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焦虑心理，虚构了这些他有内部关系的事实，所以骗取了钱财。收钱后呢，你也看到最后他可能没有办任何的实质实务，具有非常明显的占有目的。所以说，如果骗取的钱财达到了入罪标准啊，每个市的入罪标准不一样。比如说东莞市，我们的入罪标准是在6000元以上，那就根据我国的刑法第266条，应当构成诈骗罪。所以呢，一旦发现被骗了，第一时间要记得保留好相关证据，立即报警。否则时间拖得越久，追回的款项就可能性就越小。但更重要的是啊，正规学校录取它不需要走关系，也不需要走后门。开口要钱的内部指标，我们要一律警惕拒绝。
1: 嗯，对，尤其这个涉及到了，你比如这个小升初啊，这个初中上高中是吧？我们的电脑排位啊，考试成绩，这都是非常关键和透明的。尤其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啊，谁会为你的这样的风险，我们就说担风险的可能性很低啊。当然了，答题还需要自身应用啊。接下来就是孩子们要自己要去努力。马上开学了，咱们调整好心态，好好学习。不管你说你现阶段在哪所学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我们看到了太多认真学习啊，这个翻身改变自己。其实尤其学生阶段，最主要的就是您自律啊。好嘞，那说到这种情况了，可能现在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学习成绩的问题了。你说孩子们现在一上学，可能课堂里面学一部分知识，那课外呢还会上一些辅导的课程啊，报个培训班啊，力争上游啊啊。但有的时候咱们说这培训班呢，它也会存在各类的套路啊，尤其像一些退费难的情况，尤其现在一报班这个价格都比较高啊，几千块上万块很正常。结果当然他宣传的时候会宣传的很好啊，名师是吧，服务啊，效果。但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宣传和实际不相符的情况，那这时候培训机构可能就说了，你看我们都签了合同了，对吧？那签了合同了，我们就不能给你退费了，或者退我只能给你退一部分啊。你这个是优惠价格10000多，那可能我们刨除了正常课时费之后，我只能退你1000多或几百块啊，都有可能。像这种情况啊，我们想问一下黄律师，咱们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和说明，好不好？
2: 嗯，好的。这些一概不予退款，或者说仅退款极小部分，像10000多只退回1000多，它其实是明显不合理的。这种大部分是属于培训机构自行拟定的格式条款，而且大概率是没有向家长做专门的提示和说明。这种条款它大幅度削弱了消费者的退款空间，不合理加重了家长们的责任，却减轻了机构自己的义务，双方权利义务失衡，非常严重，所以应当属于无效。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呢，他是可以依法维权的。
1: 嗯，依法维权啊。嗯，家长朋友们给这个培训机构啊，当然他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说可能事后之后，就刚才黄律师给我们做的提示啊，这种格式条款等等的可能是无效的。但是你说这种服务或不对版，或者说这种培训机构碰瓷名校、虚假宣传的这种情况，他怎么办呢？也同样的一个道理，对吗？
2: 这种情况呢，就在一开始的时候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当时他一开始宣传的那些截图、宣传的海报，以及你们在沟通的时候一些聊天记录，都是可以作为证据，在依法维权的过程中进行提交和证明的，要求对方退款，因为对方已经存在了违约，涉嫌诈骗的话也要尽快报警。
1: 嗯，那说回来啊，这个所谓的货不对版，其实咱们一直倡导大家呢，是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现在想走整个司法途径呢，它是底线，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最高效的解决方式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家长呢，哎呀，你觉得把这个事情，因为自己还有工作，还要上班，对吧？孩子们还得上学，然后跟这个机构呢，如果去打官司啊，去维权呢，咱就别说别的了，就请律师，我们这律师费我觉得都挺贵的啊。很多家长可能就这样的一个成本，是吧？我算一下，我这个掏了律师费，我再天天为这事儿来回奔波，可能我的维权成本比我的学费啊，就到手回来没几个钱儿啊。然后就说算了吧，就这么着吧，就退一点得了。那作为律师，黄律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这个确实是非常 多的消费者，甚至来咨询律师的一些受害人，他们的顾虑都是非常普遍的这种情况，所以我确实特别理解。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维权不一定要上到法庭，不一定要提起诉讼，很多培训的退费纠纷，第一步完全就可以通过行政投诉来解决。我们可以向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或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

0: 主管部门会介入调查并责令整改。如果说这时候行政部门调解不成功了，咱们再去考虑法律途径。而且现在其实法院也有很多诉前调解的机制，它不一定真的能走到诉讼阶段去耗时精力这么多，时间成本这么高。当然我所以给大家的建议是，不要因为怕麻烦就放弃维权，可能几百块不值得，但是普遍来说培训班的学费是比较高的，几千上万甚至几万块的，咱们还是值得花点时间去争取。但同时我非常感谢和支持在维权路上的人，无论是家长还是其他人，他们其实是推进社会法治进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对，我们说这个法治是底线啊，通过我们这个维权手段在社会上会形成共识和风气，对吧？我们勇敢对于这些侵权行为说不，对于这些问题，你看我们打击力度变强了，大家的维权意识变强了，这类的侵权的行为就会变少了啊。你看就刚才我们的黄律师提到的啊，维权的路啊，可能朋友们会考虑很多的现实情况，但是呢维权的途径也非常的多，比如说最后的诉讼程序，比如像我们的这个事前消息咱们进行投诉啊，相应的情况和他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进行这个举报，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啊。所以刚才说的这个不管是升学还是报班啊，这种情况呢其实都是家长们主动往外掏钱的，我们的想法当然特别理解，就是希望孩子好，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说现在这个骗子防不胜防，人家讲科技创新啊，我们骗子们也讲创新，是吧？服务越来越周到啊，技术花样越来越多，你本来不想花钱，骗子们就找上你让你花钱了啊。之前我记得看了一个新闻，就是那个骗子啊，他直接就混到那个因为现在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和老师都会有这个微信的聊天群啊或者一些钉钉啊这种渠道啊，我们可能骗子就混到这个班级群里面，然后呢克隆了老师的头像和昵称，在群里发了这个缴费通知。那很多家长一看说老师发的，哎呦，那得赶紧配合老师工作，是吧？就立马把这钱给转过去了啊。这种骗局技术手段还挺高的。哎，或者是这种在我们这种现实情况当中，它的就是我们说普发性高不高？
0: 这个是非常常见和普发性的一个骗局啊，尤其是最近开学季是最高发的电信诈骗之一。骗子的套路大概是，首先呢，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班级群的二维码，又伪装成新生家长申请入群，大家降低了这个防备心啊，就让他入群了。入群后呢，他就潜伏观察，记录班主任的昵称、说话语气等等，模仿班主任，然后就开始盗用班主任头像和昵称，在群里发布收取资料费、校服费、培训费这些等等通知，然后附上私人的收款码。有时候还会用小号在群里伪造已经缴费的截图，诱导其他家长跟风转账，然后呢钱一到手他就马上退群消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骗局套路啊。
1: 嗯，这还自导自演上了，是吧？还有自己给自己配合，哈哈，所以这各类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啊。那确实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尤其在这个马上开学的这个阶段呢，它可能会比较高发。那您觉得家长该如何辨别去防范这种问题？
0: 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几个建议。就第一，先仔细查看这个发送要缴费通知的这个账号，比如说高反的这个昵称和头像可能是跟班主任一模一样啊，但这个微信号呢和甄老师大概率是不一样的，因为骗子太多了，他不能这么及时的去修改微信号啊。然后第二个呢，凡是群内通知缴费的，我们首先一定要立刻电话向真实的班主任核实，就不要在微信群里直接问，跟那个所谓的老师去确认了。然后第三，学校正规收费其实他都会走学校收费平台，是公账，极少发私人微信或支付款收款码的。所以对于私人的收款码，我们要立刻提起警惕了。然后最后看到所谓的什么限时缴费啊，尽快上交啊，名额有限，这种非常普遍的销售骗局话术，我们也要高度警惕了。
1: 所以这种情况他肯定还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有的时候有很多这种新生入群，大家会自发的去组织一些群聊，对吧？比如说我上学之前家长们可能哎呀你也在这个学校啊，那或者说这个通过各种渠道加入到了什么新生咨询群等等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就要警惕了。因为开学之前两大问题，一是怎么确保孩子们可以安全入学，第二呢就是怎么去得到这个学校的相关的正确的信息的通知啊，那我觉得这些都比较关键，尤其进了这些群之后。

0: 后呢，你可能对于这些身份的并没有特别明晰的了解，那大家就要提高我们自己的防范意识啊，千万不要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让你掏钱了，你就把钱掏了，对吧？他说他是老师啊，他也没告诉你是哪个班主任的老师等等的情况。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提前去学校官网去核实，因为官网上都会有明确的通知的，比如什么时候开学，在哪个教室，是吧？然后呢，什么时候有什么安排，官网上都会通知，这第一。第二呢，也都会有详细的咨询电话的啊，确保联系到真实的负责老师和班主任啊。这个我们做一个这方面的提醒，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啊，因为我们中心思想呢都是希望大家不被骗，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可能没那么多想法就被骗了，那被骗了怎么办，黄律师？
1: 如果已经被骗了，那我们首先要保存好全部证据，像刚刚所说的一些聊天记录截图啊，然后骗子的账号、收款码、转账记录，这些都要固定下来，然后马上拨打110报警，或者针对这个是诈骗的行为就拨打反诈专线96110，以及在群里提醒其他家长不要增加更多的消费那个受害者了，然后同时联系班主任把骗子踢出群。另外关于这类电信诈骗，其实也不止这些经典套路啊，还有一些骗局呢，它是领取补贴或者所谓的奖学金，要求先交钱或者索要银行卡密码或者短信验证码的，甚至说发陌生的链接让你填写银行信息的，其实套路都差不多，但都是诈骗，我们也要时刻警惕。
0: 就是各类的套路呢其实非常多，但是咱们这个防范意识要增强，所以在这开学期之前呢，咱们会就这些问题都跟大家进行说明啊。你看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分析了，包括比如说临近开学之前突然又有了一些内部名额的，您家孩子没上省重点是吧，我这边正好有几个名额出来了，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是吧？然后呢，现在拉了这个群了啊，突然间有老师通知你的各类信息，还无微不至的，你信还是不信呢？哈，各类情况都会发生。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跟大家稍后呢会继续进行分析。好嘞，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尤其涉及到了孩子上学这一块或者一些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769-2233-1075。2233-1075，那我们也可以跟咱们的黄律师进行相应的探讨哈。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咱们稍事休息，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围绕开学之前相应问题展开讨论。稍后见，各位。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6: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7: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7: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7: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7: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运营。

0: 幻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啊，雷雨时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偏东风3级。展望一下21号晚8点到22号晚8点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雷暴时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气温呢是26度到31度，所以这两天的天气呢变化比较多，而且雨水较为充足，所以朋友们临时出门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好嘞，以上的天气情况呢是由我们的东莞市气象局为大家进行提供的，因为整体雨水较多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虫媒防控的提示啊，因为呢蚊子的幼虫包括卵啊以及蛹呢都离不开水，清溪水呢也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中要定期检查和清理，比如像花盆托盘、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我们坚持翻盆倒罐不留死角，养殖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一次水，换水的时候啊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清洗干净，因为这些卵或幼虫呢会在啊这个容壁上附着。这些咱们多注意，尤其是下雨之后呢，咱们注意这些防范雨水的积存。而在社区层面的时候，各位更要关注一些比如我们的排水沟啊、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清理垃圾，疏通拥堵，共同筑牢我们虫媒防控的防线，为大家的健康加一层码呀，各位。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今天是8月20号了，还有这个十天时间可能就要开学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开学季的法律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自我们这个黄律师啊，黄芷晴黄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首先还是请黄律师在这个休息过后继续跟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富城律师事务所的黄芷晴律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谈关于开学季的一些各种诈骗套路和一些骗局。
0: 你看刚才我们跟大家其实聊到了不少内容啊，就是咱们各类要注意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聊到这些问题呢，你看都是家长们费心了，从给孩子入学，给孩子报班啊，让孩子进群。但是你看，其实我们从假期前就跟大家说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自己也要多注意。这孩子当然我们打上引号，这是大孩子们了啊，是一些大学生甚至在校的高中生。比如说前段时间，尤其是刚刚放假的时候哈，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一些日结，挣一些钱，然后出去玩几天。这回来了之后呢，哎，这个马上开学了，发现手头钱花完了，还想再去做几天这种日结啊，或者说短期工啊，啊，或者说帮着去做一些互联网的兼职啊，来挣点钱。因为呢，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新闻啊，就是靠课余时间赚钱，什么比如最典型的啊，足不出户，手机操作，日赚百元这样的刷单的广告啊，你加对方微信，做几笔几十块的小任务，然后几块钱就很快到你账上了。然后呢，就让你做这种，比如说连单任务，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多笔之后才能返现，每笔都要开始不停的往上面里面转钱，第一笔转几百，转几千啊，然后甚至几万，你要看你自己手里有这个承受能力。然后呢，一笔一笔来啊，然后呢，对方就会以什么任务未完成啊，资金被冻结呀，需要补单解冻为由啊，让你不断的往里面转账。你花了一点了，你就心疼那一点，你就再掏一点，再掏一点更心疼，然后再掏一点啊。然后甚至就会出现了，比如说贷款的、跟同学借钱的、骗父母的，啊，里里外外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这种案件了啊。黄律师，这种案件，这种刷单诈骗其实也比较多了啊。
1: 是的。
0: 这种问题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好不好？
1: 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开学季，不仅开学季啊，像整个一个学期，大家兼职的一个欲望啊，想赚点小钱什么的，这种骗局就非常普遍了。这种遭遇的这种类型呢，对方是构成诈骗罪的，它也是跟之前的一种骗局一样，它是有非常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啊，利用这个网络虚构刷单的兼职事实骗取他人的财物。你如果到入罪标准啊，数额较大，它就是构成犯罪的。这种骗局呢，它非常典型的之处就是它利用大家贪小便宜的这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心理博取信任，先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再层层设套诱导了大额的转账变成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然后最终卷款跑路，从几十块的小单做到几千块的大单，这一步一步被套牢了啊。骗子用的就是沉没成本这种心理，你钱投的越多，你就越不甘心，你就想着万一呢，万一他就是一单就能赚回来呢，其实有点像赌博了啊。但是结果他却越陷越深，所以大量诈骗团伙已经用这个套路骗局啊，已经针对学校或者兼职群体进行诈骗。就比如说还有一些你通过说要通过这个你的账号去帮忙买一个手机，但实际这个手机它是贷款分期买下来的，你只是你以为自己只是提供了这个账号，但实际上你已经这个手机都被人骗走了。面对这种情况呢，你要分清楚究竟我们是占了这个小便宜呢，还是真的吃了大亏啊。
0: 那如果说这种帮忙刷单，就是他可能获利也不多啊，那这种也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种情况甚至比作为一个受害者是更让人担心的。其实在正规的电商平台上，它是明令禁止刷单和炒这些信任值的。就比如说大家所上的淘宝，你会看评价，但如果说那些虚假评价其实是违规甚至违法的，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合法刷单兼职。如果说学生明知道这些是虚假交易，就比如说你根本没有去购买去使用这一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虚假交易，但是你仍然参与了这个刷单，为这些诈骗团伙提供了虚假的评价和流量支撑， 情节严重的话，就有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是大家所常听到的帮信罪，甚至说有可能会被认为诈骗罪的共犯。所以很多学生，尤其是刚出社会啊，没有受到所谓的社会毒打，或者说没有真正经历到一些社会事情，很多以为我只是刷个单赚点零花钱，我根本都没有赚到什么钱，我怎么可能构成犯罪呢？但这不是的，你已经成为了诈骗团伙非常关键的一环，在法律上不会因为说你不知道就完全不追究，司法机关会综合考虑你的主观恶意，比如说你虽然不知道，但其实你应当知道，但或者说推定你这种行为你是应当知道的，和一些参与程度进行你的一个犯罪程度认知和认定。
0: 对的啊，这个知道和应当知道，我们当时说讲主观，对吧？我们在法律层面上讲主观，讲客观啊。但最主要的就是，你这个事儿，你给他帮助，他给你钱，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可能没有特别明晰的知道你他具体是怎么实施这个诈骗，他怎么跟人说的这个套路和话语。但是你把你的卡借给他，然后呢，他给你相应的一些酬金。现在这个社会，你像那种免费天上掉馅饼，然后我们的宣传这么多，是吧？你说你不知道啊，这个就完全不构成理由之一了啊。当然了，年轻人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社会经历不足的情况。那作为家长朋友们，我们该怎么去对于这些青年朋友们，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学生群体们做一些提示呢？
1: 首先我觉得，必须要认知到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像刚刚我也有说，根本不存在合法的刷单，因为本身刷单它就是一个虚构了虚假的交易，去参与虚假的评价。相信大家在淘宝啊、拼多多这些购物平台上已经看到了很多这种虚假的评价，这种都是属于

0: 刷单都是诈骗，尤其是那种要求你先垫付资金啊，或者扫码转账充值做任务的这些兼职，更是100%了，就已经不是大概率啊，100%的骗局了。正规的兼职不会让你先掏钱的，那些告诉你动动手指就能月入过万的，其实盯上的不是你的劳动，而是你钱包里的每一分钱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认知到这个事情是违法的、犯罪的，那你就能避开大部分的坑了。
1: 嗯，那现在就是我们觉得，就各类问题都会有啊。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这种刷单的问题，其实这个刷单早就有了。什么叫刷单？就是你帮助他们去刷评价嘛，让他们获得好评啊。这是一个很早之前的套路。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原因最早的时候，你去各类的网络平台上购物的时候，你都会看评价的。包括现在很多朋友也都会看评价，我买东西的时候也看评价。所以我们对于这类刷单行为才会要坚决的杜绝的啊，或打击的。所以咱们不要再在这种问题上栽跟头了。但是咱们也刚才提到了，骗子们也在不停的创新，哈，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这个手段、方式以及方法，其实跟我们非常相似。我们平时刷短视频，骗子们也刷短视频，嗯，我们用微信、用 QQ， 他们也用微信和 QQ， 是吧？他把就是我不刷单了啊，既然你们都知道我这个套路了，那接下来玩什么呢？这样，我在我的群里给你发这种兼职信息，你看这群相对比较私密一些吧，是吧？甚至这样。我是你同学，我用同学帮你们做推荐啊，那这个时候真就有点防不胜防了啊，对不对？你说这个时候你对于同学有没有这种信任的感情呢？所以这种问题真的是套路会越来越深，但我们有的觉得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啊，对吧？黄律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们的学生听？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骗子的套路越来越深的情况。
0: 是的，现在非常多一些兼职层出不穷，有一些是正规的，有一些是不正规的。像刚刚说的，反这种刷单的一定是不正规的，以及刚刚提到一些先垫钱啊或者再返利的兼职，我们也一律不做。这种也是不是大概率也是100%的诈骗啊。
1: 嗯，
0: 或者说让你扫码进群下载一些不明 APP 做任务的，你以为是一点一点的钱，只是一分两分，那其实它是涉嫌诈骗，甚至你本身已经进入了这个诈骗团伙的一环。所以呢，像网络一句挺火的玩笑话，你没有被骗大概率只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合适你的骗局。就比如说有些像同学推荐你，你信任这个同学，你觉得这个同学是你好朋友，他不可能骗你，但有可能他确实不打算骗你，因为他也被骗了。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一定不会上当，或者说我的好朋友一定不会骗我。所以被骗的大学生呢，他很多情况其实他成绩不错，或者说平时很有主见，认为说自己一定不会上当，但其实骗子的话术是为了你专业设置的，他不是一个智商问题啊。所以呢，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啊。
1: 嗯，对的啊。所以你看，就各类的风险都会有。就我觉得刚才提到这话叫做万变不离其宗，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记住，他们不管这个外壳是怎么去包装的，比如到底是同学介绍的，因为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同学介绍也会介绍一些比如好的兼职的，也有这样的内部的渠道的啊。这个内部比如说亲戚朋友的一些关系去介绍没问题的啊。但是永远记住，你不管是前面说的如何的天花乱坠，说到根本上让你出钱的，给他泄露个人信息的啊，比如你的银行卡呀、这个身份证啊、验证码呀，这些你记住，最后向你索取这些的最后一定是诈骗啊。这个个人信息这个保护这一块，各位要有极高的防范意识，对吧？你说你做兼职，你干活他给钱天经地义，你没干活他没给钱，你先给了钱了，那成什么了？你成老板了，哈哈，那个显然就不太对了啊。所以今天你看，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很多的这种情况啊，就比如说咱们的升学的问题啊，从培训退费的问题，冒充班主任收费的问题啊，还有咱们这个我们说刷单返利的问题啊，这些情况呢，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发生，而且还是大量发生的，所以值得我们进行相应的参考啊。所以今天马上就要开学了，因为你看，我们也看到咱们的东莞市相应的中小学的最新的校历也都出炉了哈，咱们的9月1号孩子们就已经正式开始上课了啊，所以还有最后10天时间，我们一定啊把安全 给自己作为最好的一份保障啊。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咱们请黄律师呢最后给我们做个总结吧。因为今天还是那句话，套路百千万啊，但是最后的防范要在第一线啊。如何防范，咱们之后请黄律师帮我们做个总结，稍后见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从前啊，今天主要就是防诈骗啊，孩子们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进行相应的说明啊，尤其是一些互联网的新型的诈骗方式。那黄律师，我们继续邀请出您，看看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阶段了啊，咱们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尤其对我们的家长或者同学们面临的这个纷纷复杂的世界啊，我们叫纷繁复杂啊，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是吧，各类情况都会存在，那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他们去可能更好去识别各类骗局，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和安全的提示？
1: 嗯，其实刚刚我们讲了大概有四种类型的骗局啊，比如说从入学开始的诈骗，以及到入学之后我想提升成绩的一些到培训机构的退费，然后比如说从冒充班主任这种经典套路的收费诈骗，以及到甚至到学生个人上面去兼职刷单返利的诈骗。所以针对这些骗局，我的一些建议可以给到大家，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升学无捷径，内部指标是骗局。其实在正规的教育局里，它会有公开的信息告知你关于入学的一些要求以及学位，所以招生骗局里其实并没有所谓大家认为的说万一呢，万一我的小孩能进呢，其实大家都清楚它其实都是骗子啊。然后关于第二个刚刚聊到的一些进入培训机构，但是报班呢要擦亮眼睛，关于那些合同条款要逐条看清，尤其是如果说没有办法继续上课了，我如何退费，或者说接下来我是如何处理，尤其是合同里的这些小字藏着退费路上的大坑。虽然说像刚刚说的那些格式条款很大可能是没有效的，但相信大家其实也不想去浪费一些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去维权，所以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就要做好防范，看清楚，有心里有个底。然后关于第三个假老师啊，在群里说喊着交钱的老师究竟是不是真老师，像不仅是老师啊，像有些小孩的电话也通过一些被骗子冒犯那个假家长过来跟他聊天，然后骗取一些信息，然后再通过学生的一些假信息再去骗取家长的钱财，这种电信诈骗是非常常见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先打个电话确认真假，如果说电话打不通了，那甚至或者让学生在学校里问一下，或实在不行再联系机长一些情况，但千万不要喊着交钱就立刻去交钱了。我们不扫码也不转账，尤其对那些私人账户上，更重要的是不要着急，要确认好所有情况我们才去交钱。以及第四个就刚刚提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它更可怕的已经不是你已经不是诈骗的受害者了，你成为了诈骗团伙中的一环。所有刷单它都是诈骗，都是违法犯罪的，尤其是虚构一些虚假的交易进行刷单，其实大家以为的一些轻松兼职呢，它在法律上是违法犯罪，你以为的一点点钱它其实就是涉案金额。所以最后啊，根据上面四个我们大家提到的一些通常的骗局套路，万一真的不小心被骗了，记住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保存固定证据，之后立即报警，同时要告诉家长，以防家长们不知道小孩在干什么，甚至带来了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不要因为害怕而隐瞒，更不要相信网上说帮你追回资金的二次诈骗。所以最后开学季愿每一位学子平安顺利，谢谢大家。
0: 嗯，好嘞，感谢黄律师最后的这个嘱托啊，还比较全面，尤其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都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说明啊。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美好的祝福送给咱们所有的家长和同学们啊，马上开学了，全心全意回到学校当中，我们努力奋斗，增长自己的学识，创造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啊。好嘞，再次感谢黄律师的参与，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黄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嗯，好嘞，拜拜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京港高速南向北，从后街服务区到东莞立交，拥堵4.71公里，缓行471米；京港高速东向南，后街立交附近呢，拥堵655米，缓行326米；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从莞深高速到大有园立交这块呢，是拥堵1.02公里，缓行448米。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804米，缓行308米。继续来关注呢，潮莞高速东向西，甬莞高速附近呢拥堵493米，缓行393米。那珠三角环线高速的西向南，黄江服务区附近呢拥堵179米，缓行1.16公里。广龙高速东向西，莞潘高速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10米啊。莞佛高速西向东、东向西都是呢缓行路段，目前呢这个后大路跨线桥附近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7公里。以上信息呢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2: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9: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0: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11: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9: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2: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
11: 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2: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3: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4: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1: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咨询有深度，
8: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7: 测评有态度，
9: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7: 聊车有广度，
10: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5: 车市热点，
11: 选车指导，
5: 安全驾驶，
11: 消费维权，
5: 二手车咨询。
11: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5: 爱车爱生活，
11: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好的，中午的1:13，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呢不同的车型啊。在当今的家用中型 SUV 市场当中呢，豪华品牌和新势力正在展开激烈的交锋，传统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型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为消费者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还有呢用车体验。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选取全新的一汽奥迪 Q5L， 还有呢2026款的领跑 C11 增程，2026款的哈弗 H6L， 还有呢2026款的阿维塔07纯电版啊，这四款车型呢，通过详细的对比，看看哪款车型呢，它的实用性表现是更加全面啊。当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各位依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我们首先来看到车内舒适性方面啊，这个四款车型的后排座椅呢都是配备了三个独立的头枕，而且呢是都支持上下调节，功能性表现呢是令人满意的啊。其中呢，领跑 C11 和阿维塔07的中间头枕的尺寸相较两侧头枕呢略小，那领跑 C11 的中间头枕的内部填充物比较软，舒适性表现不错，而这个阿维塔07呢，它的中间头枕内部的填充物呢偏硬啊，对乘坐的舒适性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前排中央扶手方面呢，除了领跑 C11 是对开式设计之外呢，其他的三款车型都采用的是上掀式的设计。值得肯定的是，四款车型的中央扶手表面都是采用了软性的材质包裹，在驾驶过程当中呢，也都可以为驾驶员啊、驾驶者的手肘啊提供有效的支撑。其中呢，一汽奥迪 Q5L 的中央扶手箱盖这个中央扶手的箱盖板啊，它的支持角度调节灵活性表现呢是比较好。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距离方面呢，领跑 C11 表现是更胜一筹，测试的数值呢达到了270毫米，而哈弗 H6 呢测试成绩呢是相对来说弱一点。方向盘调节方面呢，一汽奥迪 Q5L 的综合表现最佳，上下可调节角度和前后可调节的这个距离呢是达到了同级别中上游水平啊。相比较来说呢，这个阿维塔07呢整体表现是中规中矩，方向盘前后可调节距离只有40毫米啊，处于呢同级别车型的下游水平。

好的，13:21，在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好消息和大家说到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正在报名当中。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呢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呢没有音乐细胞啊，也能够参加吗？当然能啊。如果说公司呢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啊。有歌没版权的话呢，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也不用怕，主办方呢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呢企业的专属歌曲啊。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员工里面有没有创作大神呢？有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呢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呢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0: 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这四款车，一汽奥迪的 Q5L， 还有呢领跑的 C11， 以及哈弗 H6L， 还有呢阿维塔07啊。刚才是说到车内的舒适性的配置啊，接下来是 USB 电源接口配置的测试。在充电接口方面呢，阿维塔07全车配备了三个 USB 接口，其他的三款车型呢都是全车配备四个 USB 接口。其中呢一汽奥迪Q5L 呢，所有的接口都是 Type-C 的类型，兼容性呢相对来说差一点啊。相比较来说呢，领跑 C11 的前后排接口都是涵盖了 Type-A 以及呢 Type-C 的两种类型，兼容性是比较好。此外呢，四款车型都是配备了一个呢12伏的电源接口，可以满足日常用电的需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内储物空间的对比。对于车内使用空间的测试呢，只针对前排触手可及的空间，不包括像什么手套箱啊、中央扶手箱啊这些需要开启的空间。测试的方法是把一些固定物品啊全都放置在前排的各个储物空间之内，通过固定物品的放置情况来判断呢车辆储物空间的表现。测试选定的固定物品是两瓶常规大小的矿泉水、一部大屏手机、一支口红、一个挎包、一副墨镜，还有呢一副墨镜和一把折叠雨伞，以及一包常规尺寸的抽纸。那车内储物空间方面呢，领跑 C11、哈弗 H6L 和阿维塔07呢，这三款车型由于没有配备呢专属的眼镜盒，所以呢只有墨镜，没有合适的地方去摆放啊。而一汽奥迪 Q5L 呢，是挎包和墨镜都没有合适的位置摆放，所以呢整体表现呢要略逊一筹。在杯架的测试环节呢，哈弗 H6 全车提供八个杯架，数量呢是相对比较多。另外的三款车型的杯架数量呢都是四个，其中呢一汽奥迪 Q5L、领跑 C11、阿维塔07前后排杯架呢都是带有限位器的啊，可以有效的固定水杯或水瓶。那么哈弗 H6L 呢，除了两侧门板上的杯架没有提供限位器之外呢，其他杯架都是配备了限位器啊，实用性表现呢同样的是令人满意。那么后备箱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后排座椅都是支持比例放倒，空间延展性不错啊。实测来看呢，一汽奥迪 Q5L 的整体表现更好，四项数值都是超过了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相比之下呢，领跑 C11 有两项成绩呢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还存在呢较大的提升的空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咨询有深度，
4: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5: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6: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2: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好，那么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各位呢，做好防蚊灭蚊的工作啊。那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所以呢，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中呢，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以下的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还有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的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呢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呢，应该是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呢彻底的清洗干净啊。也可以改用呢沙土或陶粒去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呢，应该是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的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遮盖。在社区层面呢，要重点的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那接着和大家来对比呢，今天为您推荐的这四款车的车内视野测试对比啊。在前方视野盲区测试环节当中，我们采用的是高70厘米的桩筒作为参照物，随后呢调整车辆相对的位置，直到呢在主驾驶席呢可以看到桩筒的上沿。那实测过程当中，除了领跑 C11 之外呢，其他的三款车型前方视野测试成绩都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

试的均值。其中阿维塔07的测试成绩垫底，前方视野盲区相对较大，在内后视镜最近视野距离测试当中，阿维塔07呢扳回一城，得益于流媒体后视镜，它的测试成绩达到同级别车的这个上游水平。一汽奥迪 Q5L 的测试成绩呢垫底，后方视野盲区呢相对其他车型偏大一些。在外后视镜视野范围测试环节当中，领跑 C11 表现相对较好，两侧外后视镜的这个视野范围都是达到同级别的中游水平。那么哈弗 H6L 和阿维塔07呢，分别有一侧呢外后视镜的这个视野范围之内的测试成绩啊，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而一汽奥迪 Q5L 是两侧外后视镜视野范围测试成绩啊，都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啊，存在着优化的空间。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好的，13点46分，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虽然说现在已经入秋了，但是呢，天儿呢一点没凉快下来啊，秋老虎发威。那这个时候呢，光靠洗面奶不够，皮肤急需一次深层大扫除。但是呢，话说回来，清洁做得再彻底，要是水分锁不住呢，毛孔很快又会被新的油脂填满。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套护肤，就把这两步呢安排得明明白白。科颜氏白泥面膜负责深层洁净啊。然后呢，这个高保湿面霜呢负责牢牢锁水，一清一补，正好解决换季期又油又干的两难问题。那整套125毫升白泥加125毫升的面霜，还送精美礼盒，到手呢只要199元，自用或者是送人呢都特别拿得出手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这款呢，这个质地呢是有点像冰淇淋啊，看着厚实呢，但是一推就开，上脸吸收很快，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啊，这个它都能够稳稳的接住啊。坚持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皮肤呢没有那么容易泛红，上妆也不卡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了不少。那这个我们说到的这是高保湿的面霜啊，那它和这个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组合啊，送精美礼盒，现在呢是要199块钱啊！这个价格呢，平常呢连一瓶面霜都很难买到。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那么除了关注我们的这个肤质之外呢，接着还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想要一款百搭耐看、质感高级还能兼顾实用的包包呢，真的不好找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包是星期六斜挎流浪包，大小刚刚好，单肩、斜挎、手提都可以啊，一包三种风格，经典深咖色百搭呢，所有的风格，那通勤约会出游都能背，皮料特别软，但是背在身上呢也挺阔，摸上去呢就知道质感不一般。关键是今天价格呢很给力啊，只要179块钱啊。那么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 星期六这个牌子呢，经常买包的朋友们呢，应该是不陌生。他们家做工呢，走线都很扎实，五金耐用不掉色，质感不错啊。皮料特别软，摸着像云朵一样，但是背在身上呢，还是很挺阔的，不用担心说会软塌塌的没精神，随便背随意放都不容易变形。那别看它不很大，但是特别能装，日常出门带的东西呢全都塞下，还做了分区，找东西呢不用翻个底朝天呢，省心不少。上班逛街短期出游一个包就够了。那么衣服搭配好了啊，这个包也配好了，还缺一条呢精致的小项链呢，是收个尾啊。这个包的颜色是经典深咖色啊，那么夏天呢配裙子啊、 T 恤、牛仔裤啊，秋冬配风衣、卫衣啊都可以啊。同时呢，这个现在下单的只要179块钱。那今天呢还和大家安排上呢阿吉豆的罗马圆环吊坠项链。这个阿吉豆呢应该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呢不陌生，600多家门店专做好看又不贵的小饰品。那这条呢是温柔的玫瑰金色，黄皮戴上完全不显黑。链条细细的，戴上呢显得脖颈的线条呢特别修长，很提气质，日常搭衣服的点睛项链啊。关键是价格呢太友好了，只要59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对这四款车做一个总结啊。通过以上的这些测试与对比，17奥迪 Q52 呢，凭借可调节的中央扶手设计，还有宽泛的方向盘调节角度和前后距离，提供人性化的驾乘体验。领跑 Z11 呢，在 USB 接口兼容性以及转弯或掉头的这个灵活性方面的表现突出。哈弗 H6L 呢，拥有数量最多的杯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车内成员的储物需求。而阿维塔07呢，在内后视镜最近视野距离当中处于领先地位，后方视野盲区明显小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四款中型 SUV 呢，虽然定位和售价不尽相同，但是在实用性方面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消费者呢，可以放心的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挑选和选择啊。好，那么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从管城高速到大有园立交这块呢，拥堵1.41公里，缓行194米。大有园立交东向西呢，管城高速附近拥堵672米。管佛高速东向西，从大石下高架桥到虎门大桥这块呢，是拥堵639米，缓行119米。潮管高速东向西，甬管高速附近的拥堵566米。缓行1.63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南黄江服务区附近的这块呢是拥堵200米，缓行816米。广龙高速东向西管盘高速附近的拥堵594米，缓行2.32公里。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262米，缓行770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从管张立交桥到管神高速这块呢是拥堵2.02公里，缓行1.11公里啊。那么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8: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7: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8: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7: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8: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9: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I wanna be left. I wanna be the top.

0: 好，一首来自 BTS 的 Interlude Shadow，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四愉快啊！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在工作日为大家带来一些这个非常好的游玩的去处哈。
1: 好，
0: 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用的东西。
1: 现在呢，虽然说已经是入秋了，但这个天呢还是很热啊，秋老虎发威。说汗水和灰尘呢混在一块呢，毛孔被堵得严严实实啊。这个时候呢，光靠洗面奶真的不够，皮肤呢急需一次呢深层的大扫除。但是话说回来呢，清洁做得再彻底啊，要是水分锁不住呢，毛孔很快又会被

0: 新的油脂填满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套护肤呢，就把这两步安排的非常的明白啊。科颜氏白泥面膜负责深层洁净啊，那么高保湿面霜呢负责牢牢锁水，一清一补，正好解决呢换季期又油又干的两难问题啊。那整套呢125毫升白泥加125毫升面霜，还送精美的礼盒，到手只要199块钱，自用或送人都是特别拿得出手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呢，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我们知道科颜氏白泥面膜是清洁面膜里的热门产品，核心成分是来自亚马逊流域的神奇白泥啊，吸附力特别强，把毛孔当中多余的油脂啊、老废角质啊通通吸出来，敷完洗掉以后呢，脸蛋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么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呢，一周用个一两次，干皮敏感肌两周用一次，坚持下来呢，会发现这个出油少了，毛孔细了啊。那么接着就是高保湿面霜，这里面的这个角鲨烷和冰川保护蛋白，还有呢神经酰胺这些成分，能全天不间断的为肌肤呢补充并锁住水分。办公室呢空调吹一天，脸都不会觉得干，出门被太阳晒过呢，回来涂上它呢，皮肤立马被安抚下来，水水润润啊。质地呢有点像冰淇淋，看着厚实，但是一推就开，上脸很快就吸收了，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它都能够稳稳的接住啊。坚持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容易泛红，上妆也不卡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了不少。这么一套组合呢，还送精美礼盒，现在只要199块钱，199这个价格呢，平常连一瓶面霜都买不到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是的，另外呢，我们还跟大家推荐咱们的 Saturday 的斜挎流浪包。那星期六这个牌子，相信买包的朋友都不会陌生哈、啊，他们家的做工是非常的好，皮料特别软，像摸着云朵一样。背在身上也是非常挺阔，不用担心会软塌塌的，随便背啊，随便放都不容易变形，很精致，特别能装，而且呢里面是做了分区，上班逛街短期出游都可以，而且呢是不挑衣服不挑人，经典深咖色，温柔又复古，不管是搭配 T 恤、牛仔裤、秋冬风衣、卫衣，四季都能背，而且呢咱们现在下单只要179，那衣服穿搭搞定了，包也配好了，咱们呢还可以推荐一个小项链哈，阿吉豆的罗马圆环吊坠项链，那咱们这个项链呢是温柔的玫瑰金色，黄皮戴上完全不显黑啊。那么链条细细的，戴上显得脖颈线条特别的修长，很提气质。关键是价格友好，只要59。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吧。
0: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说到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正在报名当中。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呢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元，单项呢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会有疑问啊，说这个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如果说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也不用怕啊，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主办方会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的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员工里面有没有创作大神呢？有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像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
1: 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啊，能够登上市级舞台展示广告资源。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乐大赛等您来畅想。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

0: 旅行的梦想并不奢侈，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把自己放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换个地方看看人间烟火。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旅行了，不是因为沿途的风景，而是因为
1: 我想出发啦！

0: 咱们的BTS 的 On， 下午的2:1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今天我们瑶瑶也来啦，说再上4天休1天，接着上3天休2天，这个月就过完了。哇，你看人家这个班哈，好像非常的 freestyle 啊，想怎么上就怎么上。也欢迎我们的刘刘，欢迎我们所有的直播间的宝子们。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带着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哈。我们今天去哪呢？
1: 去贵州啊。
0: 贵州
1: 很多地方说8月份才迎来真正的颜值巅峰，尤其是呢今天为您推荐的贵州的这座小县城、8月份呢是它全年最美的时候，均温才25度啊。山水呢不逊桂林。8月份呢这儿的避暑级别是 top 级的啊。那平均气温25，刚才说到，据说这儿还是全世界呢少有的泉水系啊这个避暑地，像溪潭瀑洞桥林全都有啊。
0: 哇，那这个喜欢水的朋友真的是要过来玩。当全国人民都在靠着空调啊续命的时候呢，这座小城的朋友会体贴的提醒你，哎呀，去水边玩千万不要着凉哦。你还害怕热着，人家就怕你冻着啊。
1: 这个8月份呢，这儿还是风水期。这时候来到这儿呢，才明白这里为什么被誉为叫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啊。湖水蓝得发绿啊，就是你必须得感叹一句，叫只此青绿，人间绿宝石啊。
0: 这片呢是由68级的跌瀑组成的黔南超级盆景。它这个跌呢就是往下的那个意思，
1: 往下跌。
0: 对。然后呢瀑就是瀑布的瀑啊。这个是与茂兰国家森林公园一同成为贵州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啊。别看它是个县城，但是呢特别的牛
1: 啊。在水上能够和九寨沟叫板的大概只有这儿啊。最让人信服，这里的水从来不是单一的形态啊，从平静的池塘到湍急的瀑布，加上不同池子在阳光下呈现出丰富的颜色，就像把天空呢给揉碎进来。
0: 哇，
1: 很多人不知道这儿在山上呢也可以和张家界叫板啊。流水将山壁打磨成一个巨大的桥洞，头顶是一线天光，四周是密不透风的森林，耳畔是水声和鸟鸣。这座小城就是贵州荔波、
0: 荔波小七孔、是吧，荔波大七孔。
1: 对对对，
0: 那个荔波。
1: 对。
0: 欢迎我们新朋友英达的关注。哇，这个英达应该不是那个英达。好吧啊，欢迎咱们新来的宝子们也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哈。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的节目直播。那我们说到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八月的风水期真的是美哭的一个地方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贵州荔波。
1: 对，据说这个名字是来自当时当地布依族的音译啊，就是他们的布依族的这个话啊，然后音译过来就叫荔波。那全国呢县域旅游市场呢迎来爆发式增长是在去年啊。荔波文旅啊也是当时让很多朋友去，我大概是去年，好像就是去年去的贵州吧。那8月份啊是荔波最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风水期，水是通透碧绿，像翡翠一样。我们首先呢说到荔波，当然必须得刚才小珍都提到了小溪孔，是吧？
0: 对，
1: 这个小溪孔被誉为像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也是孤独星球所评选的最触动心灵的风景之一。
0: 是、
1: 啊、
0: 所以这里呢真的是抬眼张家界，低头九寨沟、
1: 啊
0: 就是说你只要来了这个地方啊，你就好像感觉去了张家界九寨沟一样、
1: 对对对、就除了森林水和山之外呢，同样都是有着摄人心魄的原生的美感啊。静谧的湖泊在这儿流淌，繁茂的林木啊在这儿呢是生长，丛丛飞瀑在这儿飞泻啊，踏足的瞬间呢就像走进了一场绿野仙踪。一湾翡翠绿的湖水藏在绵延的群峰之下，点缀着建于道光年间的七孔桥。
0: 哇、
1: 这个桃源仙境的气质呢就呼之欲出啊、然后在桥上再牵个牛什么的啊。
0: 对，
1: 就
0: 这个就有、很有画面感了。咱们的瑶瑶说前段时间姐姐才带爸妈去了贵州玩、哇，你看这有女儿就是好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孝顺啊，带着爸妈去贵州玩。
1: 我
0: 觉得去贵州呢一定要是去这个荔波小七孔、
1: 对，我去年去过
0: 荔波小七孔大七孔都得去，
1: 当时拍的确实那个水，因为去的时候它正好是 我去的好像就是七八月份哈、啊，
0: 嗯，
1: 那这个水还是比较的丰沛啊。
0: 对对对，当然这里呢也是有着近200多年历史的七孔古桥倒映在水面上啊，
1: 是，
0: 然后与周围的树木啊、芦苇啊变成一幅非常灵动美好的水墨画。
1: 对，
0: 哎，让人感觉到岁月静好啊。
1: 嗯，这个拍照还真的不如现场去看啊。
0: 嗯、
1: 行走在草木掩映的七孔拱桥上，脚下的这个碧潭水啊是悠悠流淌，两岸的苍翠的草木微微摇曳啊，身和心呢都沉浸在无尽的绿意当中。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个当地的人嘛，他踩了一个像独木舟一样的那个在那儿表演，就这个踩水啊，或者他的那个小舟啊，真摇的真是让人心惊胆战，他就是不进水，厉害啊。
0: 嗯，这是人家的，这叫什么，
1: 看家绝活。
0: 对啊，人家绝活、
1: 嗯、
0: 人家用他吃饭的本事啊。
1: 对对对，
0: 那肯定是不会玩砸了啊、
1: 嗯、
0: 所以这里真的有什么龟背山的森林、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一棵棵老树就盘根错节，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一丛丛的树冠啊、
1: 嗯、
0: 遮天蔽日啊、
1: 嗯、
0: 哎呦，反正就是你去到这里就感觉那个全都被大自然包围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在那块呢，我记得进景区从大门一直走到这个小七孔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还挺远的一段距离。
0: 嗯，
1: 我觉得正好对于我们来说呢，平常运动的也少啊，为了看美景，这一路美景好像觉得这10000多步呢就不算什么啊。
0: 你肯定啦、
1: 嗯、
0: 你想想你这10000多步要是就在那个健身房的那种，
1: 对，你就要好久
0: 了，跑步机上得多乏味、
1: 嗯、是是是，
0: 但是你走在这个美景中、哎、
1: 一步一景、啊、
0: 一步一景，你就完全不记得你在走路了、
1: 嗯、对，然后又不是你一个人在走，你还可以是吧，分辨一下这个人群中的一些美女什么的啊，都挺好的。
0: 这个支撑峰哥逛完景区的是美女、
1: 啊、
0: 不是美景啊。多才多艺，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哈，你这名字很好啊，才又多啊，这个艺又多的、
1: 嗯、
0: 好，那还有我们这个依兰等等一些朋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啊。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呢接着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荔波有什么好玩的。

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这是一场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4: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暴雨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今天夜间中雷雨，局部暴雨，温度在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偏东风3级。展望21号晚到22号晚8点的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暴雨时伴有8至9级短时大风，26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6: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1: 受自由，
1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2: 啊，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1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1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一首 Dynamite。咱们继续回来，今天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峰哥是不是对这个网友的名字有点意见哈？
1: 对，他叫特能书啊，你说改名字叫特能传不行吗？你非得特能书，真是啊。
0: 峰哥现在这非常敏感啊，比如说对绿色啊不喜欢啊，对什么书啊啊这个爹呀、啊，
1: 主要是下意识的这个、哎、是吧？
0: 都不是很喜欢
1: 啊，
0: 所以说呢，大家哎，不过话说回来了，也是哈，咱既然是取了个名字、咱希望这个名字能够给咱们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
1: 你看每天我都穿着橙色呀红色呀是吧，这不多好，
0: 每天我都穿着
1: 橙了红了、
0: 每天我都穿着绿色因为我们小猴的这个应援色是绿色啊、
1: 而且他还叫小汁儿，他叫真绿。
0: 对呀、多好呀啊。然后我们这个钓鱼场跟你喊话说，峰哥，那你适合去看看牛来
1: 牛来
0: 真的哎，你没去看吗？你去
1: 看没
0: 看、我也没去，因为那个东西我觉得我是接受不了的，
1: 是不是？
0: 但是你可以去，因为你不是喜欢红嘛，
1: 对对对，
0: 你喜欢
1: 牛 对，
0: 你去看一下牛啊，因为他峰哥真的很迷信。
1: 还有朋友推荐我去看猪来
0: 没有吧，现在只有牛来、
1: 他就给我开玩笑，下一集吧
0: 没有下一集，你现在先把牛来看了再说吧、所以欢迎我们的特能营啊，这个参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好，
0: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贵州的荔波，
1: 对，又是一个绿色世界啊。
0: 对，
1: 这个小溪孔、大溪孔，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不同于小溪孔山水的秀美，大溪孔山水呢，水平山奇，景色更加的疏阔大气。
0: 嗯，
1: 我去年去的时候呢，正好是下大雨，所以呢，这个大溪孔的水位上涨，那没看成啊。
0: 哦，
1: 这个天生桥呢是大溪孔最震撼的景观，高呢70多米啊，厚是15米，宽22米，横跨河谷，气势非常的恢宏啊。
0: 嗯，
1: 这是大自然雕琢而成的天然拱桥，就没有人为的啊。被人们誉为叫东方凯旋门啊，所以说真的是美哭了啊。嗯，
0: 是的，那当然了，这里呢咱们主要看的就是那种阳光它透过桥洞洒下啊，那种交错的光影。
1: 对对对，
0: 然后不禁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非常的
1: 折服
0: 啊，钦佩。
1: 对，这个光从桥那头透过来，就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召唤，从桥下走过呢，抬头就可以看到空中落下的细碎的水滴啊，所以呢是非常的壮观。然后呢，这块还有个叫茂兰国家森林公园，茂是茂密的茂啊，这个呢好像被很多人一直忽略，说提到荔波就是大小七孔啊，就根本没有人说到这个地方啊。
0: 哎，
1: 其实呢，它是被忽略了啊。
0: 对。这位朋友 ZJ， 是的，我们是两个频率哈，一个是100.8，一个是107.5啊。我们现在就是东莞电台畅享107.5啊。
1: 对，
0: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呢点点我们的关注，以后经常可以看到我们做节目啊。
1: 嗯，
0: 这里还有一个叫茂兰国家森林公园，
1: 对，
0: 它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森林
1: 之一、
0: 之一啊。
1: 主要是有着独特的地貌，是喀斯特的森林区，非常适合探险和徒步啊，还可以沿着呢跟着贝爷去冒险的线路，来一场彻底的叫什么野奢度假，甚至呢、还能够体验呢悬崖上喝咖啡的这个刺激和惬意啊。
0: 嗯，
1: 最值得打卡的景点在哪儿呢？在曲折蜿蜒的青龙洞，虽然只有1公里多，但是你想这个洞1公里多啊，适合呢徒步旅行。沿途都是森林、溪流、小瀑布，充满着山水田园的风光，适合久居都市的人们，是逃离喧嚣的地方啊。
0: 嗯，当然这里呢也是有很多的，咱们说贵州一定要
1: 古镇呐、古村呐、是吧？
0: 苗寨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种都是非常多。那咱们首先说荔波古镇，它是一幅糅合了黔南山川灵气儿啊，跟这个民族风情的水墨长卷。
1: 对对对，
0: 嗯，
1: 它不像江南古镇那样的温婉，也不像北方古城啊那么的厚重啊，但是呢，独特的有一种活态的韵味啊。
0: 没，
1: 就青石板路，这是古镇的脉络啊，被往来的脚步磨的是温润发亮啊。雨天的时候呢，泛着水光，倒映着两旁的飞檐翘角。踏入古镇呢，明清的那种徽派建筑啊，这个青砖黛瓦马头墙是吧？和江南水乡市的小桥流水，沿街的店铺呢不刻意张扬，竹编的簸箕里面呢摆着五彩的糯米饭，陶罐里呢泡着酸汤的饮子。
0: 哇！
1: 老匠人坐在门口呢，是老匠人啊，不是老丈人啊，老匠人坐在门口，
0: 没有人
1: 慢悠悠
0: 说，哎，峰哥，你不要时时刻刻都挂着你的老丈人，
1: 慢悠悠的织着马尾袖。当然说你确实到这块，你找个老丈人也行，是吧？
0: 脑子里就是除了媳妇儿就是老丈人啊，这个人就是这样。
1: 银针在布面上跳跃，
0: 24孝女婿，
1: 秀秀
0: 啊，可以。
1: 哎呀，秀这个水书的纹样啊，你不要再说，再说我说不下去了。
0: 咱们继续说，这里有个瑶山古寨哈、它是在荔波县的瑶山瑶族乡。这个古寨呢是依山而建，错落有致。
1: 对，
0: 还有呢古墙茅草顶的那种传统民居，古韵悠扬。
1: 对，而且村寨当中呢，古老的河仓是，排列整齐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他搞那些稻草啊，那个稻谷啊、这些圆锥形的啊，有的已经存在上百年了啊。
0: 好，我们来听歌吧。咱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跟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一会儿呢，接着跟您说说这里的美食。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领航，跃动飞扬。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我们刚刚跟大家来这个在互动的时候啊，聊起了电影啊，最近有一个非常炸裂的一个低成本粗制滥造的电影啊，它呢还获得了很好的票房
1: 啊，
0: 这个很多朋友说也去看了，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审美的喜好吧，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个人呢，因为最近看了沈腾的那个《龙餐馆》啊，我个人
1: 觉得非常好，
0: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1: 先别剧透，我还没看。
0: 嗯，对，我不会剧透的，我只是说作为一个演了那么多的戏却零影帝的一个演员，没得过一次影帝的演员，他这次的表演我认为可圈可点，
1: 是吧？
0: 啊，真的是已经是转型之作哈，所以呢，也是你看我们 Terry 有其他的看法哈，你不说他背后了哈，咱们只说他自己，就沈腾作为一个演员，他在里面的表演真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好，
0: 好嘞，那我们
1: 先回来啊，
0: 回来，我们继续说到这个贵州的美食，
1: 对，荔波啊，荔波呢这块呢，它是有布依族、苗族这些少数民族在这儿啊，那首先呢，它就是牛肉粉。这个荔波人对牛肉爱得深沉，最爱的就是现切牛肉做牛肉粉，到店呢要先去选择牛肉，要多少称多少，保证绝对的新鲜啊。再用牛肉高汤呢，这个现烫米粉，不加任何的调料，吃上一口全是牛肉的原汁原味的那种鲜美啊。除了传统的原味牛肉粉之外呢，它还有酸汤牛肉粉啊。这个酸汤呢是用番茄和多种香料慢慢的熬制而成，酸香带点微辣，开胃解腻啊。
0: 我一听我觉得好吃啊，这个牛肉粉。当然下面这个烤鱼，我觉得贵州的菜我应该都爱吃。
1: 对，我去年去的就觉得不错。
0: 对，然后布依族的豆花烤鱼啊，这个这也是他们特色。
1: 这个豆花咸的我可以接受。
0: 对呀、
1: 因为跟烤鱼在一块儿啊。
0: 反正就是它在烤鱼上覆盖满满当当的一层豆花，
1: 是
0: 再淋上汤汁儿啊，这个味道非常丰富哈。
1: 对，
0: 一口豆花配一口烤鱼，哎，这个独特的美味啊，而且它里头是那种我估计应该也是酸辣口。
1: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叫三酸啊，三酸啊。是哪三酸的？
0: 三熏
1: 啊，对，叫臭酸、虾酸和盐酸。我盐酸啊，别吓我。
0: 这个它是各种配料制作的酸。
1: 对，他们当地就是这么叫啊，那不是那个化学盐酸啊。使用何种配料制作的酸呢？会和五花肉、牛羊肉卷、蔬菜这一起做成火锅啊。那是荔波呢特有的火锅味儿，这种酸辣香呢越吃越上头啊。
0: 另外还有什么酸肉啊、酸汤牛肉啊，
1: 对，
0: 这些其实都是他们很喜欢用酸汤锅。
1: 对
0: 啊，布依族人呢，就是他就是非常生猛的去解锁了这样的一个
1: 腌酸肉
0: 、
1: 其实说叫酸肉啊，不是说真发酸了啊，这个酸肉是新鲜的生猪肉，切片以后呢，用花椒啊、姜啊、蒜的调味，最后拌入炒干的糯米，封到家家户户必备的腌菜坛子里面啊，然后经历了夏季高温的充分发酵以后呢，瞬间变成这种唤醒疲惫味觉的解腻良方，吃一口真的是又爱又恨啊。
0: 为什么恨呢？
1: 不爱吃的人觉得这味儿太吓人啊。
0: 不爱吃就可以不吃嘛，
1: 那总得尝一口啊，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酸汤牛肉啊，在贵州流传着一句话叫三天不吃酸。
1: 走路打窜窜啊，三天不吃酸啊，走路打窜窜啊。
0: 哎呦，还有点那个味儿啊，
1: 就这个味儿啊，
0: 确实啊，所以常见的酸汤呢，通常都是野番茄熬制。

0: 这是上过央视的、
1: 嗯、
0: 在山里面散养，以虫草为食，是真正的野生美食，吃起来是肉质软糯，有荤素搭配，在一块儿呢这个簸箕里面吃饭啊。还有呢最受欢迎的叫吃法叫辣子鸡啊，鸡肉嫩滑，在嘴里蔓延开的辣呢，让这个口水不断涌出，好吃的停不下来啊。
1: 感谢我们大海这位新朋友的关注。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哈，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明天好熟悉的声音啊，如果是您熟悉的主播啊，熟悉的节目，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0: 好，
1: 感谢你好明天的关注。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多彩糯米饭。
0: 对，多彩就是白黑红黄紫这些五种颜色的糯米饭，把植物的色彩染进了米饭当中。糯米饭中呢掺杂着草本的清新，还有蜂香的微苦，以及糯米的微甜、吃上一口真的很满足啊。
1: 是的是的，而且糯米饭它都是甜甜的啊。
0: 对，
1: 你
0: 但不要吃太多啊，
1: 你去配合他们那些什么酸汤牛肉那些、就特别的中和那个味道、当然了，最近大热的一些地方啊，
0: 这
1: 也是其中之一哈、那么大家也都可以呢有空去解锁一下贵州荔波，
0: 是这个好地方啊、去好山好水，然后呢还有好美食，
1: 好山好水好寂寞
0: 哈、不是好风景吗？
1: 好，对对对，不怕寂寞啊，咱们呢只要有这个好的心情，去哪里呢都是一个美丽的旅程啊，旅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咱们下明天同一时间哈、差点以为今天周五、
0: 还没有哈、好，明儿见、
1: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到来了哈，以为是周五，结果不是，明天见啦，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嘅，一齐睇咧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而家咧要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喺呢个广龙高速方面，东向西咧，管潘高速到沙田立交嘅1.03公里嘅拥堵；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东啊，管深高速附近咧有2.08公里嘅塞车情况。南二环高速啦，喺东向西，沙田立交到南沙大桥附近啦，加埋缓行咧，大概4公里左右，速度一般般吓，10公里每一钟最好兜溜兜路啦吓。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啦，松管深高速到大澳园立交，而家见到咧有1.几公里嘅塞车嘅，哇，塞车路段比较多。涌管高速方面，西向东喺常平立交到樟木头收费站，亦都有3公里左右嘅阻滞。去到潮管高速北向西啦，常平立交到涌管高速，亦都有3-4公里左右嘅拥堵情况。珠三角环线高速嘅东向西啦，喺皇岗服务区到大澳园立交，亦都有3公里左右嘅阻滞嘅。最后尾系珠三角环线高速啦，嗱，头先东向西，而家系北向南，即系几个方向都有塞车吓。从管龙路到呢个收费站到管张立交桥啊，有2公里左右嘅立路，不过呢边稍为好啲啲，速度快少少吓。咁啊，但系我觉得喺嗰度塞得咁严重，大家最好可以兜兜路啦吓。好，咁啊，其他路段咧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啊。
11: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1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8: 爸爸妈妈，
19: 爸妈，我回来了。
1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2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翻嚟礼拜四啦，今日好似有啲唔在场，唔在场。我啱路谂系咪即系俾蚊咬咗？
5: 你琴晚做咩嚟啊？琴晚有匿树底啦，系咪？
4: 我琴晚讲咗，琴晚因为好憎恨某啲嘢，咁啊琴晚就刷啦。
5: 憎恨有啲嘢。
4: 录咗个牛肉火锅，
5: 好憎恨牛肉，录咗个牛肉火锅。
4: 唔系憎恨牛肉。系
5: 牛郎
4: 牛肉，因为琴日咧就逢系我哋玩投资嘅，即系我冇玩下，但系我哋圈嘅人咧都觉得就琴日真系太个伤心啦，咪系嘛？即系有一句话就琴日刷屏嘅就话，所有投资者琴日都被牛郎录咗啦，录咗
5: 爱情得意啊！咁有时咧就系、是要稍唔系系咯，稍为失下意嘅，唔紧要啦。
4: 系即系大家，即系嗰啲人咧就揾个窗口发泄啊嘛，即系话
5: 有关人哋
4: 惨烈，
5: 就是人家每年跟子女啦，那个见面一次都躺枪，真是的。
4: 鬼叫佢拣嗰日咧，
5: 你哋关咩事啊？真系
4: 啊，总之咧就
5: 人哋固定你唔固定嘅，
4: 系嘛？即系可能即系食量方面啦，或者点啦吓。总之就
5: 食滞咗。
4: 啊，唔系，琴日咧就唔知点解咧，就嗰个天气啊嘛，又整场雨啊咁样。
5: 真系我突然间一阵阵
4: 系咯，咁咪食完饭，咁咪顺便我散步翻嚟啊嘛，咁啊就喺周边咁样，可能真系正如应咗你讲嘅，可能俾啲蚊啊针啊咁样，但系我觉得又冇蚊针，翻嚟之后见到无啦啦咁整卷即系个蚊嗰啲咩？
5: 佢过敏系嘛？
4: 蚊针嘅系蚊针嘅，咁啊捽咗油冇乜事，咁所以提醒大家真系当然可能状态不在状态中，唔一定就系个蚊针咗嘅，但系灭蚊嘅工作大家仲系要做吓。
5: 所以咧就系清除积水好重要吓，唔好留死角，
4: 翻
5: 盆土罐吓。好，咁啊建议大家咧，特别系嗰啲水养植物啦，3到5日都要换一换。
4: 今日我换咗。

0: 我今日换咗。
1: 我建议可唔怕三日啦，唔好到五日啦吓。好咁另外咧就系、是出门嘅时候唔好好似阿仙哥咁系嘛，要扮靓仔咁啊，唔着件长袖咧，又学人哋吹吹风啊，树下吹吹风咁。咁所以咧就应该咧要着翻件防蚊嘅衫，喷埋啲防蚊嘅喷雾，唔好喷香水啦吓。
0: 难道36度要我着长袖衫？
1: 而家有啲防晒嘅，着到比唔着更加舒服咁啊！
0: 皮肤太白净啦，即系最
1: 所以
0: 咪
1: 你贪靓仔啊！
0: 太白净嘅话，你
1: 而家防晒唔系防晒咧，晚黑系防蚊啦。
0: 即系我想晒黑啲啊嘛，
1: 唔使讲噶啦，你想晒月光系嘛，树下晒月光啊。OK， 好，跟住第三个咧就系我哋要形成一个习惯性嘅灭蚊嘅一啲措施咯，譬如屋企电蚊拍啊，咩嗰啲物理呢个精准打击嘅又要，跟住咧咩电蚊液啊、电蚊香啊等等啲杀虫剂都用上去啲死角嗰啲位置咧吓，咁啊总之杜绝佢，唔好俾佢有生长嘅可能。
0: 最好系咁嘅，即系话你离屋嘅时候，屋企冇人嘅时候咧，喺一个
1: 屈一屈蚊
0: 空嘅地方，咁咪点两支蚊香咯。你翻嚟嘅时候就冇蚊咬你啦嘛，系咪啊？
1: 好嗱，再咩一个，好似阿仙哥咁，
0: 似我咁，
1: 如果你境外，你又唔系境外吓，或者旅途，或者树底下晒月光，
0: 好似你境外翻嚟，
1: 应该做好自我嘅健康监测。
0: 你
1: 要隔
0: 离，
1: 我几时境外？
0: 你唔系先乜
1: 差
0: 翻咩？
1: 我差唔多成个月啦，我一啲症状都冇，你自己有症状、
0: 潜伏期好耐。
1: 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啊。等不適的症狀，即刻去正規院就診。
0: 我是眼蒙今日。
1: 你行開行開，等我著翻，等我噴喺蚊拍水。
0: 總之提示大家咧，就真係要滅蚊嚇。呢段時間咧，就各個地方都會有呢個因為蚊蟲叮咬引起嘅蚊嘅。
1: 講得少嘅話，真係
0: 傳染病咁樣。的確亦都有數字公布出嚟。咁大家咧就即係可以自己動手滅咗蚊嘅，或者預防呢樣嘢嘅。點解你唔做咧？係咪啊嚇？
1: 好 ，OK， 咁我哋講完滅蚊咁重要嘅行动之后啦，我哋讲讲啦，就系
0: 今日嘅头条，
1: 今日头条嘅新闻吓。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0: 头条，我哋经常讲话向海，咁嗰两日咪讲咗，即系话咩嘅向海要钱啊吓。开鱼柜啊，咁样即系
1: 向海拓展。
0: 呢几年咧，我哋真系广东咧喺呢一边嘅呢个海洋经济啦，做得相当唔错，全国都系吓。咁另外，你除咗向海要经济之外咧，咁系
1: 向外太空，
0: 向天空要钱噶啦，而家吓。咁所以咧就其实向天空要钱咧，个最艰难嘅步骤就话，我发射咗咪有啲嘢出去，要回收翻嚟。咁然後先能夠知道個數據噶嘛，所以咧我哋有個重大突破，就是、我哋國家首次係實現咗火箭陸地回收，以前都係別連不冧抌落海度噶嘛，明嘛？啊，咁就唔使影響即係生態。
1: 即係而家別連可以執翻佢啊！
0: 即係可以攞翻啲嘢咯。
1: 好嗱，咁呢個係乜嘢咧？嚇，呢個真係一個重大突破嚟嘅。我個首次實現火箭陸地回收嚇，係喺19號，即係琴日嚇，朱雀三號遙翼運載嘅火箭喺呢個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咧係發射升空噶啦。咁火箭一指級嘅按照預定嘅程序咧係成功著陸喺邊度咧？著陸喺甘肅省嘅文勤縣朱雀三号着陆嘅长平嗰度，
0: 朱雀山、雀儿山嗰啲附近位置啦吓，
1: 咁
0: 啊呢个系我哋国家重复使用火箭关键嘅技术上取得嘅又一重大突破吓，咁所以朱雀三号成为咗我哋国家首款成功入轨并且系实现陆地回收嘅运载火箭。
1: 呢个好重要啊，因为话呢个唔系向天要钱咁简单，系省好多成本啊！你知道啲好贵噶啊，
0: 你上咗去之后，咁你攞啲数据啊，整两只南瓜上去翻嚟咧，啲种子系嘛？你听话种出嚟之后，成个咩咁大咧？成个面盘咁大只噶嘛？
1: 我觉得唔单止呢啲咯，最主要就系、是、就算我哋所有嘅一啲即系叫做以后如果都可以全部实现嘅情况底下吓，咁起码咧我哋嘅所有火箭肯定冇可能一次过一次性噶嘛，但系你抌落海度唔一定啦，系嘛？
0: 即系好多数据攞唔翻咯。
1: 系啊，
0: 你谂下嗰个马乜乜嗰个咧，好有钱嗰个咧，唔系一路搞咁多嘢，好多时候佢都失败，
1: 乜唔到咯佢啊？
0: 即系。总之嚟緊啦，大家共同进步啦，期待呢就向天空方面要更多嘅实在嘅嘢同埋更 珍贵嘅嘢吓。
1: 嗯，
0: 好，再睇睇嗱，我同
1: 呢个有钱使嘅，咁系嘛？
0: 有机会攞钱，
1: 有机会攞钱使，即系。

0: 好多人咧就好多人买咗屋咧就唔使供嘅，即系话我哋经常都嗱，我路就系、是、公积金供楼啊嘛，好多时候会系即系个
1: 你一路公积金供楼啊，犀利、
0: 你好啦，咁公积金都唔使攞就可以买到楼，系咪
1: 啊？唔系、啊，我又
0: 嗱，同大家提，以前咧就要买楼啊，噼里啪啦嘅嘢啊，大装修之类嘅嘢咧，咁你需要提嗰笔钱嘅，
1: 嗯，
0: 啊，有啲人积到成好多錢噶啦，咁最終修訂咗個新嘅方向，即係以後啦，大家喺裝修、交物業費等等呢幾類情形都可以提公積金，咁、即係個門檻低咗咯嚇。
1: 嗱、近日啦，中國民呢、這個政府網消息係顯示嚇，國務院公布國務院關於修改咧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嘅決定，咁啊自2026年9月20日開始咧係施行嘅，咁有20条嘅決定嚇，主要規定咗4大類嘅內容，包括咧就係拓闊提取同埋使用範圍啦，提升管理服務效能啦，強化風險防控，擴大呢個制度覆蓋等等呢啲面嘅一個嘅新增。
0: 嗱、今日係8月20日。即系下个月吓，今日咁就
1: 下个月嘅今日
0: 系啊，就可以系大家提呢样嘢噶。咁啊睇翻啦，亦都呢个咁样嘅措施被认定为系近年嚟对公积金管理制度嘅最重要嘅一次修改吓。咁呢次调整之后，可以提出公积金嘅情形扩充到9大类，分别就系支付房租款啦、购买啦、建造啦、翻建啦、大修自住住房啦。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啦，仲有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离休退休，退休都
1: 离休退休都可以攞系嘛？
0: 哎呀，咁好啊！咁啊，仲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且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咁国务院批准嘅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等，呢9大类涵盖晒咧全生命周期嘅住房消费。充分反映咗当前住房需求嘅类型。
1: 决定咧，仲适当拓宽咗咧，就系住房公积金嘅投资运用嘅渠道吓。明确住房公积金除咗可以用于购买国债之外仲可以用于购买咧政策性嘅金融债噃。同其时咧，决定亦都指出啦，公积金政策咧系由主管部门拟定嘅，全贷利率咧系由国务院决定嘅。
0: 系嗱，决定仲明确咗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者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嘅一个政策支持。
1: 即系
0: 五险金咯，大家要交，自由职业者都可以交噶吓。
1: 冇错，呢个亦都系对大家嘅保障啦。其实吓，
0: 但系另一半边个出呢？
1: 自己你出啦。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0: 好了，继续回来民企在线，看回这个东西，就这个是啱出新鲜滚热辣的，就提示大家不要去乱咁采矿，因为非法采矿会引发很多系列的问题，而且你入刑的，所以我们广东高院出台了15条举措，是护航绿色低碳发展，即是说你做老板的做生意好，要规避，要正规，要拿到一些正式的条文或者是证件，你先可以去开采采矿啊。
1: 近日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咗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发展嘅工作意见，咁啊将生态环境发展咧系呢个精神融入到我哋嘅司法实践当中嘅，提出咗咧共15条嘅举措，咁啊助力咧打造人同自然嘅和谐共生嘅现代化广东版样。
0: 意见一共咧有4大部分吓，咁啊围绕就理念引领啦、审判理职产业护航机制建设4个维度嘅统筹布局，咁啊聚焦生态保护、产业转型、碳市场治理、跨越协同等重点领域，构建一个司法嘅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咧就系统完备嘅涉绿色低碳案件嘅仲裁、裁判嘅规则嘅体系，咁为全省嘅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一个全链条、全方位嘅司法保障。
1: 针对破坏生态环境资源嘅各类嘅违法犯罪，保持咧从严惩治嘅一个态势吓。意见提出咗啦，要依法严惩暗管偷牌、非法处置一啲固体废物同埋危险废品等等嘅犯罪，严厉打击非法破坏性嘅采矿，同埋咧就系守护稀土等等嘅战略资源，同时咧严惩 损坏森林湿地等破坏生态系统。

0: 嘅固碳功能犯罪，同时严查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造假等等行为，牢牢守住咧我哋嘅碳排放数据系质量嘅主要呢关吓，呢一个咧系碳市场嘅新闻事好重要。咁同时意见咧亦都系坚持咧喺宽严相济嘅理念底下啦，将生态修复情况咧作为量刑去考量嘅因素，并且依法纠正一啲嘅譬如小过重罚啊等等不当嘅行政处罚吓，助力提升我哋绿色低碳领域系依法行政水平嘅。
1: 嗯，换言之，即系咩咧？除咗话采矿呢样嘢咁啊，能够非法之外咧，仲有啲偷牌啊，即系咩排污排气、啊，
0: 即系同绿色环保一大堆有关嘅，你都唔可以立乱、嗯，
1: 即系
0: 轻速佢吓。
1: 我觉得系嗰句说话好啱啊，金身银山都唔够绿水青山。
0: 冇错，的确系
1: 咁啊，真系你子孙后代噶嘛，好多以前咪啲鱼塘鱼都死埋啊，江河鱼都会某啲绝迹啊咁样，莲花草草都突然间绝迹，就系因为某啲偷牌嘅非法人啊，排嗰啲咩即系重金属污染嘅嘢吓。所以已经仲提出咗要深化改革，重新健全绿色低碳司法嘅保障体制机制，要进一步咧就要完善生态环境嘅资源案件嘅三合一归口审理，完善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同埋技术调查官嘅制度。咁仲有你要进一步咁完善跨部门有跨区域嘅协调联动嘅工作机制，立足重点嘅流域，仲有三脉一体保护，构建覆盖全省制嘅市制嘅跨区域嘅跨部门多层次嘅司法协作体系啊！
2: 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讲咗呢个向海要经济，向海发展，向天空要经济，向空发展啊！又有向山林发展啊！
0: 但我哋唔系即系从环保角度嚟讲，我哋系将佢嘅山林嘅好东西去用起身，而唔系破坏佢吓。
1: 即系靠山食山咯，靠水食水啊嘛吓。咁广东都好多山区嘅，你知啊，即系韶关就系我哋粤西一带啦，
0: 河源
1: 好多粤东一带
0: 啦，惠州啦、云浮啦，咁
1: 冇错，嗰啲地方都系好多山区嘅，包括惠州啊，都好多山区啊。咁啊，就广东呢段时间出一个就话要加快推进山仓子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家山仓子知唔知咩？即系珊瑚礁，有啲地方叫做咩嘅叫做咩？贵州嗰只叫咩？木姜子啊，木姜子，即系辣辣地咧，炸油嘅咧。
0: 我净知道金爽子，
1: 系你知道金爽子你吓，吞口水嗰只系咪啊？广西桂林金爽子系咪啊？
0: 嗱，你讲埋品牌，我冇讲啊嗱。正式印发咗呢个意见吓，咁呢个意见咧系提出咗全省将系以连南啦、连山、雨园三大民族自治县为核心，咁啊带领啦，带领咗我哋嘅呢个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十六嘅县嘅山仓子产业发展噶吓。嗱、我哋围绕种苗嘅科技啦、种植经营啦，同埋深加工、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三产嘅融合，咁啊依个要素咧就系保障六大维度嘅系统布局。到2030年啊，咁啊即系仲有四年左右时间，
1: 四年到，
0: 全省山仓子人工林咧，将会超过50,000亩，全产业链总产值要突破10亿元。
1: 嗯，专家话啦，山仓子全身都系宝啊！嗱，广东就系山仓子嘅天然嘅分布区嚟嘅，全省人工种植面积已经系超过而家30,000亩啦。主要集中喺边度咧？清远、韶关、梅州、河源、云浮等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仲有一啲即系我哋粤西都有嘅吓，一啲野生嘅小规模种植。咁成身系宝咧，就讲咗到佢啦。
0: 从根到枝，从叶到果都系宝啊。
1: 冇错，咁山仓子咧就系兼具多重经济价值嘅特色嘅经济林树种嚟嘅。咁佢嘅果实可以提取一啲富含呢个柠檬酸类嘅叫柠檬醛啊嘅山仓子嘅精油。咁即系你有滴落滴落嘅山仓子油咧，就打边炉好靓仔嘅嗰只咧。咁系天然香精香料嘅重要原料，广泛用于日化食品、醫藥、高端嘅香料行為，咁你枝葉咧含有嘅芳香物質，精油之後嘅啲即係渣，仲可以開發成蛋白、多糖等等嘅衍生產品。喂，真係～ 摘落嚟之后咧，乜都用到。
0: 嗯，睇翻指导意见当中啦，亦都围绕住科技啦、种植啊、加工品牌、文旅保障六大维度去布局呢个山仓子全产业链嘅一个发展。嗱，推广林下复合嘅一个经营，同埋企业家、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嘅模式，

0: 兼顾生态保护之余咧，亦都同群众一齐增收吓。同时咧，加工端咧要做到咧强连南连山鱼源核心加工园区，扶持咧本土嘅精加工企业，咁啊引领咧中小企业咧喺专精特新嘅路线上咧再发展。嗯、品牌端嘅服务亦都做好佢，构建咧粤北嘅原料加湾区研发加工加国内外市场嘅模式啦，线上线下同步拓宽我哋嘅销路。
1: 系山庄子，大家去搜搜下。咁啊，就你有林地嘅话，去睇睇有冇机会吓，即系落嘅嚟嘅呢四年时间要大力发展。
0: 嗯，
1: 啊，向山林要钱啊，宣传先。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6: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7: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8: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5: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

0: 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四嘅民企在线啊，咁啊，继续我哋分享一啲最新嘅资讯啦。啊，一错，我一路认为咧，广东系经济大省，系咪啊？但我又好似
3: 农业大省
2: 啊，佢即系突然间弹出一个就，我哋广东又系农业大省、啊，而且我睇翻个数据就，竟然间嘅产量长年位居全国首列嘅，即系前列嘅。
3: 前列、嗯、
2: 啊，即系证明我哋系农业大省啦，系咪、嗯、前列就起码前二、前三咁上下噶嘛，
3: 嗯，
2: 咁啊就无论系农作物好，或者种植业，或者向山要经济，其实都系种养嘅问题。即係話我哋廣東喺呢個品牌強農方面，呢幾年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嚇。
3: 嗱咁啊，近日咧，廣東召開咗一場專題會嚇，咁啊主題咧就係乜嘢咧？農產品嘅品牌建設。嗱，廣東係農業大省嚟嘅，2025年全省嘅農業木漁業嘅總產值咧去到差唔多10000亿，9798.65亿元吓。啊、嗯，荔枝、龙眼、水产、生猪等等嘅产量，长年咧都系位居于全国嘅前列嘅。咁啊，但系亦都面临住咧就系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嘅一啲嘅突出问题。咁啊，一个重要症结就系、是，我哋嘅品牌建设比较滞后吓，真正具有全国知名度或者系全球影响力嘅品牌咧，仲系比较少噶、嗯。
2: 即系举个例子啦，你广东荔枝相关有啊，我哋咩嘅口佳啊。某啲嘅品牌啊，咁即係话诺贝驰啊，或者我哋嘅即係桂美啊咁样，咁增城有某啲嘅挂炉咁样，即係有个品牌效应嘅。而家咪出咗个咩冰丽又观音绿咁样，但龙眼真係冇咩品牌效应吓、啊、即係话你话东莞龙眼好出名，好似冇咁滞嘅。另外仲有呢就猪又系你人家咩黑毛猪就有黑毛猪啫，我哋东莞好似冇乜猪嘅品牌嘅嘢㗎，冇品牌好产品就卖唔出好价钱。丰产亦唔可能出现一个丰收噶噃吓，所以咧就系收入方面嘅丰收吓。咁啊，当前咧有广东各地嘅农产品品牌众多，系嘛集而不量，急需要咧个推进品牌建设，进一步咧就挖掘同埋提升优质嘅农产品嘅资源价值，增强广东农业喺全国市场、全球市场上嘅号召力同埋影响力。咁品牌强农唔系一度嘅选择题，亦都唔而家。变成咗就话我哋广东系
3: 必答题吓，
2: 将佢做成必答题，唔单止呢个必答题咧系锦上添花，更加系重要嘅支撑嚟噶吓。
3: 嗯，嗱，睇翻喺建设嘅品牌建设上面吓，广东亦都系其实有经验嘅。嗱，近年嚟咧，广东系实施咧媒体加嘅赋能行动，大力咧推进我哋农产品品牌建设。广东嘅荔枝、梅州嘅甘油同埋咧徐闻嘅菠萝、英德红茶，其实呢啲已经声名远播噶啦，出现咗菠萝的海、父爱如兰等一批好策划、好创意吓。
2: 父爱如兰系咩嚟噶？兰花、姻缘。是不是
3: 大家去搜搜下，嗯，我哋再继续讲埋。以荔枝为例啦，上年我哋举办咗咧六嘅，即系6月6系嘛，俾荔枝吓，给荔枝，咁啊，广东嘅荔枝品鲜嘉年华等等嘅活动咧，就联动咧长安的荔枝啊呢个影视作品，开展咗立体化嘅宣传，实现咧品牌传播同埋消费升级嘅双重目标啦。嗱，正系有上年嘅一个奠定嘅好基础、好口碑吓，你睇翻。今年的广东荔枝销售就是逆势增长28%，实现了产量减但是不减收的这个情况。
2: 即是减产不减收咯、嗯。因为的确就广东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的产品所在。比如说人地某些地方出产的即是山田油啊这样。另外呢就每个地方我哋广东每个即係区域呢都有佢嘅特色所在嘅。咁但係客观嚟睇呢，广东只有少数农产品嘅品牌呢具有全国影响力，大量远域特色嘅农产品同埋知名度呢局限于本地。咁具备全球影响力嘅品牌呢数量唔多，但呢个同广东经济嘅地位呢

0: 真系不不配下，与广东肩负嘅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嘅责任嘅担当不相称，咁必须下功夫要推进品牌建设。
1: 嗱，品牌建设咧总体就系市场行为嚟嘅，但系唔可以忽视政府嘅作用。嗱，好似农业区域嘅公用品牌建设，咁啊天然咧就系政府嘅责任嚟嘅吓。农业品牌同工业品牌本质系唔一样嘅，工业系可控标准化嘅，但系农业经济主体咧高度分散吓。农民同小微企业咧，既冇呢个能力，亦都冇呢个动力去承担咧区域品牌建设嘅巨大成本，点算咧？
0: 所以即系大家都明白啦，即系你种出嚟之后咧，你政府唔牵头嘅话咧，烧唔到，打唔响品牌，即系大家做品牌一定政府喺背后做靠山噶。咁数字经济时代咧，品牌建设必须要从呢个传统思维惯性当中解放出嚟，唔能够走就发文件啊、开个会啊、评奖啊等等啊，呢个咩咩金奖啊，呢个咩咩呢系老路嚟噶咯，而应该要响应数字化、网络化、再智能化嘅发展趋势，破除呢个路径依赖，大胆创新突破，比如话利用 AI 啦、大数据啦、直播电商、微短剧等等手段，用好广阔行天下嘅行动呢个载体，同埋国内外嘅重点展会，通过请进嚟同埋走出去，双轮驱动，促进咧农产品产销对接啦，不断咁提升品牌影响力，用好新媒体、新农人等等嘅资源，传播接地气、打动人嘅品牌嘅一啲故事吓。
1: 同时咧，品牌建设必须坚持咧结果导向，唔睇发咗几多个文件，开咗几多场会议系嘛，而系要睇市场占有率提升咗几多，品牌溢价实现咗几多，农民增收咗几多，用数据嚟讲话，用实效嚟检验。嗱，当前咧品牌强龙已经过咗呢个浅滩噶啦，慢慢步入深水区噶咯。所以广东要打造咧就系农产品品牌咧系全国性嘅品牌吓，亦都系响当当嘅广东名片。这个是关乎于我们广东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大事，必须坚持全省一盘棋，跳出一地一域，并且避免一哄而上，即是学者你说客债什么好一起做、
0: 你又中我又中这样、
1: 我们资源分散，但是要确保同提共达，同贫共振，很重要、
0: 即举个很简单的东西这样，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农产品方面，真系分地域噶吓。比如话荔枝嘅话咧，真系我哋广东荔枝当中系某啲区域嘅荔枝特别好食嘅。比如我哋东莞荔枝吓，咁但系咧好多周边嘅呢县域咧，又觉得哎呀，你东莞荔枝咁好食，我又种翻你东莞荔枝，但系种出嚟嘅效果冇咁好嘅。但系佢有个问题会造成咩咧？就系佢又出打出东莞荔枝，
1: 鱼龙混杂
0: 啊，然后咧市场上拖出去，我哋卖20蚊嘅一斤荔枝，佢话我10蚊得啦。因为佢唔好食，但好多外边嘅人咧就唔知道呢个系东莞荔枝定系本地荔枝，
1: 就搞差品质咯。
0: 就好似举个例子四会山红吉。你知噶、以前嘅四会山龙筋，而家系冇咗，真系冇咗，因为点咧？冲击太大，冇办法，因为冇办法可以用呢个成本去卖当地嘅四会山龙筋，就好似我哋单用皇帝金咁、我哋嘅皇帝金而家喺边咧？广西又满晒，呢边韶关又满晒，嗰边惠州又满晒，罗定云浮又满晒，我哋要卖到20蚊成本，佢哋咩？3蚊，死啦！咁啊变成咗。冇辦法啦，咁啊真係搞到冇一個統籌規劃，一控而起，就好似新會嘅嗰、那個叫做咩茶紙金一樣，真係又係一張咁好嘅名片，打到爛曬，市場上充斥嗰啲陳皮咧，真係大家唔使講啦，我哋唔講，大家都去體驗過呢樣嘢。
1: 所以咧，全省一盤棋，我覺得唔單止係即係叫到我哋。有创收吓，最主要就系仲可以保护到我哋嘅，既保护又拓宽，系嘛？咁大家咧，即系唔好一哄而上，
0: 系咯，
1: 系啦，我哋共同去解决个问题，共同去捧我哋嘅呢个嘅叫做品牌出嚟，我觉得咁样样先至系团结的力量。
0: 我一路都觉得啦，农产品啦，真系有地域嘅一个影响噶。好，翻嚟咧，我哋睇翻我哋。
1: 一齐唱歌仔好唔好啊？
0: 即系我哋嘅赛事咯，或者我哋嘅活动咯吓。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我以前好经常听嗰句咧，就话择一城而居啊，都差唔多啦，呢个意思啦，即系话当你牵手一个女仔或者一个男仔嘅时候，就选择咗与呢座城市共生活嘅啦吓，因为你爱上咗呢个人。因为一首歌就爱上呢座城就是东莞啦吓。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再提提啦，报名嘅指日期咧，8月下旬，即系好快啦，
1: 就10日左右嘅时间
0: 截止噶啦，所以大家要揸紧时间，动动你嘅手，然后打开你个手机， 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添加客服微信报名，报这个2026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抢响。这个大赛就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广东广播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金是提提大家150,000哈。单项最高奖就可以赢到10,000元的现金，以及是俾你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的老板可能就会担心，哎呀，我公司冇乜音乐细胞，点啊？咁得，你可以参加嘅。公司有原创嘅音乐，直接亮出你嘅版权，你就系我哋嘅种子选手，扶持你吓。有歌舞版权点呢？我哋主办方帮你搞定，亦都扶持你。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嘅音乐人资料报名，陪你共同创作属于你企业当中嘅专属歌曲。唔想原创，直接翻唱得唔得啊？因为我哋立创乐队有作品嘅，唱得好照样赢取奖励吓。咁员工里边有创作诞生嘅话，用个人嘅原创亦都能够代表企业出展。所以咧，你只要有心去报名 ，OK 嘅。流行音乐得，摇滚得，翻唱得，民谣得，说唱得，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就由你嘅舞台。全市嘅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唔单止可以登上市级舞台，仲能够获得品牌嘅广告资源。用一首歌嘅时间，让你嘅企业嘅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啦！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之后咧，喺嗰个微信度回复啊企业就 OK 噶啦。
1: 好，另外咧有一个活动吓，中秋嚟啦，大家都话食月饼吓，其实中秋唔单止有月饼噶，仲有咧超治愈嘅沉浸式文化嘅之旅体验吓。就喺我哋嘅东莞茶山，藏住咧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今日啦，啱啱我哋视频号咧出咗明明姐姐拍过一条这个嘅视频，大家都知道，喺呢个博物馆入边咧，我哋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喺呢度，我哋将千年嘅中秋民族咧，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趣味系呈现喺度嘅，一步一景氛围感系拉满晒嘅，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一齐复刻，随手可以打卡啦。氛围感的大片，适合亲子出游和朋友在那里逛一下的。好，不单止好逛好拍，更加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的话，还可以有专属的预约非遗手工制饼的专场，亲手去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散卡非遗这个技艺，沉浸式感受。
0: 去制作自己的月饼。
1: 沉浸式感受就是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做专属中秋的仪式感噶啦，咁啊一起逛我哋嘅月饼博物馆啦，体验非遗 DIY。你冇睇到明明姐姐个视频咩？
0: 我睇咗，我点赞啦？
1: 系啊，现场去自己去做啊，吓咁啊，跟住当然有师傅会教你点做嘅吓，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嗱，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啦。0769-8617-632，0769-8617-632。我觉得中秋一个传统嘅节日，虽然咧好多小朋友都系知道要食月饼吓，但系唔系咁多朋友知道小朋友。大朋友我覺得都唔知啊，月餅係點做嘅，或者月餅更多嘅深入文化，所以咁類似嘅親子嘅一啲好有意義嘅活動，其實可以帶佢哋參加咯。
0: 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啦，我真係覺得真係月餅係咁傳統嘅嘢啦嘛，又非遺嚇。咁但係咧就真係自己做一個手工嘅，自己親自做嘅月餅 DIY， 然後自己食翻，我覺得嘅意義不一樣咯。
1: 冇錯。
0: 如果舉個例子，有人
1: 親子一齊種咁樣，
0: 有人係去嗰邊地方，即係華美呢個咁嘅即係叫非遺場啦，同我做下月餅。
1: 人哋係叫月餅博物館。
0: 博物館嚇，如果一個女仔话咗后个月饼又亲自送俾我嘅话，哇！我会觉得好开心咯。
1: 你发烧吓，好，跟住继续讲下。
0: 讲非遗，同大家讲下，今晚我会带大家一齐感受非遗。星期一咪原嚟要我去做直播嘅。
1: 哦，
0: 原来
1: 你甩咗底，
0: 跟住落嚟咧就甩咗底，然后今晚我顶咯。咁啊，今晚我卖东莞八景有冰箱贴。有，喂，听讲咧，我未睇下。佢話真係有一隻非遺嘅，我哋東莞嗰只龍舟啊，係木器做嘅，真係好可以做禮品送俾你東莞之外嘅朋友，即係話 你嚟東莞去玩嘅話咧，帶呢份禮物翻去，亦可以成為東莞嘅手信。
1: 嗯、
0: 有好多嘢嚇。今晚7:30啊，
1: 留意视频号咯噃，
0: 但系唔系视频号啊，
1: 视频号，
0: 视频号吗？
1: 嗯，系、嗯，咁、哦、大家留意东莞电台嘅视频号吓嘅直播。嗯、好，咁另外咧就系、是、大家如果想了解咧就系、是、呢几个月嘅出行。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管龙路收费站到管张立交呢，拥堵1.4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威远立交的东向西拥堵681米，在5点梅立交的西向东拥堵587米左右。大源立交的东向西管深高速附近拥堵672米，朝管高速东向西长平立交桥到附近拥堵4.8公里。在广龙高速的西向东管潘高速附近呢，拥堵2.74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M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9: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9: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周四了啊，
1: 哎、
0: 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南城3元路100号。
1: 也可以说呀，我入行十几年来呀，上节目啊都在南城3元路100号。
0: 此时此刻，从我们这个窗户往外看去呢，乌云压顶，马上就要来一场过云雨啊。那不知道您呢是在哪个镇街，有没有感受到有大雨要来临的感觉啊？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朋友说感觉今年雨水啊特别多，就是在咱们东莞，我也有同感啊。那不管怎么说呢，现在要下就下了，因为呢等到下班的时候下呢很拥堵。好，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三分钟热度的故事啊。就是其实呢平时生活呀工作呀，我们可能呢会遇到很多啊类似说我的兴趣爱好啊，或者说我突然间对什么事儿特别的感兴趣，开始了之后呢又发现好像很难坚持啊，这就叫做三分钟热度。
1: 是，
0: 哎，一时兴起的报课啊，兴冲冲买回来的爱好装备啊，下决心要坚持的习惯啊，一开始呢是满腔热血，劲头十足，可是呢没过多久热情啊就慢慢的退去了。所以呢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三分钟热度的经历？欢迎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说起这个此时此刻，这就是直播的魅力哈！你看，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啦，说虎门长安好像呢跟这个水龙头坏了似的，这雨啊都停不下来。而且呢，小吴说啊，他在福建厦门也是一样的黑云满天哦，也是一样的乌云压顶，是吧？
1: 你看看，
0: 好，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啊，今天呢有哪些的活动信息？
1: 来吧，那这个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公司有这个原创歌曲的可以直接参赛哈，有歌曲没版权的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的主办方安排音乐人帮您创作，不想创作呢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风格题材不限，全市企业商会均可参赛。报名方式啊，公众号找到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了解详情。
0: 是的是的，
1: 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哈，
0: 没错，
1: 说这个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作月饼的这个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这个 DIY 非遗体验哈。中秋企业啊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 DIY 非遗，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预约专线呢是0769-8617-6222，8617-6222。那这个虽然说现在是天下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雨水过后啊，很多地方咱们家里容易有一些积水出现、啊、
0: 有，
1: 哎，院里啊或者是这个阳台上啊，那一定要及时清理、啊、避免这个蚊虫的滋生哈、啊。
0: 对，
1: 那如果出现蚊虫叮咬之后的一些头疼啊，这个是关节不舒服啊，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没错。
1: 同时呢，外出的时候穿一些这个薄的啊、长的，然后那个浅色的啊衣物，避免蚊虫叮咬。
0: 好。
1: 家里呢也要及时的，比如说用上蚊帐啊、蚊香啊等等等等啊。
0: 好嘞，这个朋友们呢都可以来关注关注哈。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说到。到的是三分钟。

0: 热度。
1: 哎，
0: 这个话题啊，我觉得你觉得它跟一个人是不是自律有没有关系，就超强的自我管理的那种，就从小到大你没发现吗，就是孩子之间也特别不一样、别说你长大了啊，已经就成型了，就我就觉得那时候一个班的同学，你看就是就有那些同龄人，但是他自律能力特别强，
1: 哎，很专注干什么事儿、
0: 像他们这一部分同学呢，就是那种三分钟热度的情况就比较少。
1: 哎，我还真不那么认为
0: 啊。你说说，
1: 就是咱们可能往往只是看到大家学习的时候啊，就是那么认真。你像我学习不好啊，那课堂上我也能坐得住，对吧？这个45分钟咱是没办法的哈、这也每天也吭哧吭哧在学习，学习上面呢，大家的专注度呢可能有高有低，但是你说三分钟热度这事儿啊，还真跟你这个学习好学习坏啊，或者是这个专不专注，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关系啊。
0: 嗯，
1: 因为你小的时候，小朋友的年代呢，他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什么事都想试一试的。那有的时候我觉着反而是能够知难而退这件事儿，然后把这个有限的时间投入到自己兴趣爱好当中，这是很有意义的。那比如说有小时候小朋友，哎，有的愿意学乐器，那你是这个玩两天之后，你会忽然发现，哎呦，这东西不适合我。
0: 对
1: 啊，哆来咪，我唱跑调，那你没必要坚持了。那你说他是不是三分钟热度？对吧？你也算是一个，就是热度退却是为什么退却？是因为他难，不适合我退却了，还是说因为哎我没兴趣而退却了？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有不同的这感觉的。我小时候也算是这个三分钟热度的，这样的人啊，但我觉着我有一点什么好处呢？就是三分钟可能它只是一个
0: 就是大概的一个形容吧，
1: 形容一些东西。
0: 嗯，
1: 我每样东西啊，我可能也就是熟悉了。然后掌握了，但是我不深度，就是没什么深度，我就这事儿我就放弃了。
0: 啥叫没什么深度
1: 啊？就比如说我学一些乐器啊，我知道能吹出一二三来，扒拉出个五六七来，哎，基本就差不多。你说再往深搞，说考个级呀、哎，拿这个东西当个专业呀，我就不再往下继续了。
0: 那你也挺牛啊！
1: 哎，对，
0: 就是一般可就是还没到那个能吹出调的时候，已经放弃了。
1: 是，但是
0: 你这个不叫三分钟热度了，
1: 我就抓紧换另一样。我说这东西我当时我是觉得我掌握了，你知道吗？
0: 哦，
1: 对，我觉得我已经
0: 会了，
1: 哎，全县最牛了，已经属于、但只是自认为而已、就是比那些不会的会一点，马上换下一样，因为那就是一种各种各样的那个新奇，每件都是新鲜事物的一种这个不同。你比如说小时候，
0: 哦，你是追求新鲜感，
1: 哎，新鲜感啊，就比如说这个，咱说物理啊，朋友，你说我到老这个物理啊，我也没学明白，没学好，但是呢，我不愿意学那些基础的啊，那个考试那些东西。那你比如说一些跟那个制造啊跟电子啊跟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物理知识呢，哎，我还愿意知道，有时候还愿意这个
0: 研究研究
1: 啊，上手操作。你比如说咱们初中物理或者初中物理的时候就学到这个电子了，然后他就会让你搭这个电路板，那时候手工操作，哎，我特别愿意干这事儿，
0: 喜欢感兴趣。
1: 哎、对，我这那时候我就立志，我说长大我一定要当个电工。
0: 哎，那你后面为什么没有就是再继续在这
1: 方？因为后边是课堂，他教学是深度教学，他不是说就是让你研究电路了，他开始。你知道吧，就开始要背些公式了，开始要考试了，它不是操作。我喜欢操作，你小孩谁不愿意操作那个东西啊、拆一些零配件啊，搭一些什么电路板呢、那个时候还什么 A 线走到 B 线怎么着的啊，现在都忘了。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个，后来我发现喜欢物理喜欢什么呢，那有一些比如说超导材料，对吧，我也挺感兴趣，但那我已经接触不到了，但只是说通过书籍呀、通过网络呀，哎，看一看现在到底前沿有什么是最新的啊，包括你像一些这个卫星发射啊，什么叫气象卫星，什么叫通讯卫星，
0: 就是你为什么没有在，就是原因是什么呢？
1: 原因就是叫考试，就是这个东西越学越深了，我只想知道它新奇点但我不想知道它
0: 但是如果你不掌握其他的知识的话，你是没办法
1: 啊，对，我就
0: 延续的嘛，
1: 我就想享受结果，就你告诉我结果，前沿物理到底有什么新玩意儿？
0: 对，
1: 啊，每年看看前沿物理有什么新玩意儿，包括化学也是，前沿的科技有什么新玩意儿？
0: 那你现在就是看公众号呗，新闻、也能了解到，
1: 还有那些什么营销号吗？震惊，
0: 就是看这些就够了，是吧？
1: 啊，就很感兴
0: 趣。你只希望知道得知这个 信息。
1: 对，因为你就是你参与不了，就是说他这个需要物理也好，化学也好，我跟你说这需要你要能成为一个家呀，或者能成为一个
0: 从业者，
1: 从业者呀。我感觉比我的脑袋呀那强几十倍的。
0: 嗯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三分钟热度这件事儿。我发现有一些听友啊真的是很第一个很认真的听节目，第二个呢他是非常的关注你啊，比如说这位朋友就提出了一个，
1: 大家对明星的关注
0: 就是在我听起来呢我的搭档说了大量的废话啊，但是呢有心之人啊还是在时时刻刻关注着你。
1: 文化人都能听到我的、
0: 这
1: 个、
0: 比如说呢、
1: 啊、
0: 这一位叫 CN 的朋友、
1: 啊、
0: 平时呢这个沉默寡言、
1: 啊啊、
0: 但一发现呢跟他的期待不符马上提出了问题。
1: 哎
0: 今天全刚不是要聊什么时候感觉到不被爱的话题吗？
1: 嗯、
0: 哎你还
1: 这不是昨天的话题了吗？
0: 对，昨天呢我们是聊的是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被爱、
1: 嗯、
0: 你呢一直在聊不被爱、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说那不如明天聊什么时候感到不被爱还记得吗？你因为说了太多废话、
1: 啊、
0: 自己都不记得，所以这位朋友就一整个期待住了。
1: 你看我们现在就、嗯、你我们这种废话节目吧还有哎你看还有认真的朋友，你说听众多好啊，还有朋友听众天天拿本记一下子他今天说了什么？
0: 不是，最关键的是他自己都不记得这句话。那既然你们这么期待，这是本来是一个玩笑话。
1: 对，
0: 那不如下周我们真的来聊一聊。
1: 我们节目主打一个，我们节目那个核心是什么？朋友、
0: 啊，
1: 有时候你听我们节目，可能很多老听众说啊，核心不娱乐吗？不，
0: 嗯，
1: 核心是啥呢？
0: 嗯，
1: 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0: 嗯。
1: 不负责
0: 你还负点责吧
1: 咱节目这是核心啊、
0: 嗯、我觉得说起三分钟热度，我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我坚持过什么事儿。我基本上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就是我难以持之以恒的原因主要还是我觉得整个探索的过程很枯燥。
1: 嗯，
0: 就是你对什么感兴趣都得进行学习，那这个学习的过程呢就是很枯燥，
1: 嗯，
0: 很乏味，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放弃了。
1: 嗯
0: 啊、而且我尝试，就是今天我看了一下大家提前的投稿，就是你们所有的投稿除了目前我看到钓鱼我没钓过，但之前什么健身器材类的，什么厨房烘焙类的，还有才艺类的，这些我通通都试过。然后呢我家里面闲置的东西也很多，所以呢今天如果有心之人呢想要购入开始尝试的话可以与我进行联系哈。
1: 你卖二手货呗
0: 对呀、啊、反正留着也没用了、
1: 哎、就是成年人呢、啊、你说什么事儿啊，就是其实大家还是有一个自控能力的、
0: 嗯、
1: 啊，这东西不存在于说我想投入时间和不想投入时间而已，
0: 是
1: 啊，感兴趣的和不感兴趣的就可以及时止损啊。
0: 嗯，
1: 我说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啊，我时常这个教育我的这个儿子哥呀啊，还有女儿姐啥的，我跟他们说，我说有三分钟热度不怕，这不在咱家不是坏事
0: 哦
1: 啊，我说在咱家不是坏事。
0: 那怎么说？
1: 因为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不知道你的天赋去到哪儿、
0: 嗯，
1: 我说我即使我是你的啊亲爹啊。我也不知道你的天赋是在哪儿的，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天赋这个东西你要不断的去试，
0: 嗯，
1: 比如有的人音乐强，音乐里边还分这么多乐器呢，有的人呢体育强，体育还分这么多项目呢，有的人可能搞发明创造，那发明创造还有这么多门类呢，这么多学科呢，那我们就不断试，哎，试到某一个你喜欢的，你能够展现的，就是人其实以后还有个点在哪儿呢？这件事儿我参与了，但是呢，而且能完全的把我的才华、把我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他才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愿意钻研、
0: 嗯、
1: 啊！你看我儿子哥，我领他小时候，你看参加过什么样的培训班啊？就半途而废东西太多了。
0: 嗯、
1: 那时候高尔夫，
0: 嗯，
1: 哎，领他去了，那他打高尔夫啊，上了几节课啊？
0: 嗯，
1: 那到最后啊，十节课左右，那十节课体验就是。没多贵，当时我记得就十节课，反正你得上完
0: 手游是吧？
1: 哎，就高尔夫这个
0: 高尔夫手游。
1: 哎，到最后啊，朋友，那抡高尔夫杆的呀，那教练咋教都不会，那都跟那个、
0: 嗯、
1: 抡那个粪铲的一样，你知道吧、
0: 嗯？
1: 那就不行，那就不适合你。好了，那咱就及时止损，不学了。马术，
0: 嗯，
1: 哎，这骑大马，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哎，上了几节课，不喜欢，那就不适合你。哎，还有
0: 都没钱续课了吧？
1: 哎，你才说后来都体验完事儿了吗？
0: 嗯，
1: 游泳，
0: 嗯，
1: 呼啦呼啦呼啦，
0: 可以。
1: 哎，你比如说游泳，我在这么多给他报的班里，游泳花的钱是最高的。
0: 啊，为啥呢？
1: 一共一节课咱挣上多少钱？
0: 嗯，
1: 200-300块钱一节课，差不多。那时候我请郝老师啊，
0: 学会了就行了。
1: 五节课学会了吧？
0: 嗯，
1: 五节课1000块钱、
0: 嗯、
1: 啊，还送2节课，反正肯定学会了吧？
0: 是，
1: 别人花1000，我给他报这个班，花了6000。
0: 那为啥那么多呢？
1: 孩子搁里边拉了，换了一池子水。
0: 哎呀，真是随了你了。
1: 哎，再说、嗯、你这，你说你再说，你还学游泳干啥呀？进池子里边污染一下，进池里边污染一下了。
0: 嗯嗯，行吧，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3分钟热度。有朋友说你那些不要的东西可以送给我，我是送是不送，但是高价卖倒是有的啊、哦。来，我们看山城古风的投稿，他说我老婆3分钟热度的事情很多，特别是对于减肥的时候，
1: 坚持不了。
0: 买了健身课，刚开始几天他的热情很高涨，
1: 嗯，
0: 效果不好之后慢慢降低了热情，对，看不到效果就是很容易放弃，嗯，课程没有完就不想去了，体重也没有变化，买了跑步机不到1个月就没兴趣了，后来呢换了动感单车，一样不到1个月就不骑了，然后呢再换了那种仿楼梯机，也
1: 都可钱买。
0: 对啊，就是也没有逃过1个月的宿命
1: 啊，
0: 还有各种的呼啦圈啊、跳绳啊、哑铃啊、跳操啊、节食等等，都是一段时间就没有坚持了。
1: 你们家完全可以开一个家庭健身房了、
0: 嗯、也不知道下一个项目是什么啊。这个非常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一件具体的事儿啊，还附带了一首诗，热情在傍晚落幕，这个诗就不必附送了吧。咱说呀，絮云飘过窗沿，握在掌心的清茶，微温映着斜阳的余晖，身体放松了下来，等夜幕合拢，藏匿白日的浮华，高亢的情绪也沉默了，拿起笔在日历的空白处狠狠地勾了又插了。好吃好吃、哎、最后这一句啊、哎、很精妙，
1: 哎
0: 哎，狠狠的勾了又插了，非常的生动。 哎, 哎，这个就是你知道，所有的我觉得能够减肥还有健身的人啊，都是怎么说，在这方面你要知道你做了一件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是很容易半途而废的，
1: 是
0: 因为这个东西他以前就跟大家聊过，他就是难受的，除非你是习惯了，那你才能享受那个什么内啡肽啊、多巴胺的那种快乐。
1: 嗯，
0: 那得到了一定程度，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刚才你分享的，比如说我们学那么多乐器，从最开始学那个五线谱乐理，
1: 他得经历尴尬时期，
0: 对，等过了，哎，可能呢你真的是享受那个音乐，但是多少人在前面就已经是、嗯、
1: 哎，那我记得小时候那个大家学那个笛子，学那个长笛，
0: 对，
1: 学长笛呢它有点尴尬时期啥的，就是你这个撅那个嘴唇呢、嗯、你找那个、啊、那个得吹出那个声响啊、嗯、
0: 对，
1: 你找这个东西，
0: 是，
1: 然后呢开始吹都很枯燥，哆来咪发嗦拉西，你还得摁那个笛孔啊，那个音孔来摁，然后你看有的小孩就个人体质不一样，有的小孩那个嘴唇撅就染这个磨的、
0: 啊、
1: 他就有点肿你知道吗、
0: 哦、是是
1: 掉皮啊肿啊，
0: 嗯，
1: 他可能小孩他不学了，你最后
0: 对
1: 呀、啊、后来有几个坚持小孩呢，枯燥点在哪儿呢，他就是一首曲子、
0: 嗯、
1: 你看我们小小乡村呢、啊、
0: 嗯，
1: 那老师教曲就教那么一首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是个考级曲，那大家很正常，你学这个东西呢，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考个级呗、
0: 嗯、
1: 啊，然后看能加点分呗，嗯，老师教的曲也就那么几首、嗯、
0: 对，
1: 大家就觉得哎这是太枯燥，后来很多小孩也不学了，
0: 嗯，
1: 就有那么几个小孩学下来，
0: 是
1: 他坚持后到后边什么呢，我听说有个我的同龄人孩子当年坚持下来的，人家考了这个专业，现在人家成了这个民乐团的演奏家了，
0: 嗯，
1: 哎，你看坚持下来就演奏家了。
0: 我觉得就是你看我到了这个年龄了，就是我发现，别说一辈子坚持半辈子坚持这个事儿吧，就无论你干什么，就你能坚持个5年到10年，
1: 那也成了。
0: 你都能拿到结果，
1: 是，
0: 就是反正，但是这个事儿你越来你发现，坚持就是不三分钟热度才是最难的，
1: 对，
0: 那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嗯，
0: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三分钟热度啊，我们休息片刻，回来继续说。交通领。

0: 堂，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文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26到33度。展望21号晚8点到22号晚8点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26到31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6: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

0: 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
0: 他们的声音
2: 成为最后的
0: 绝唱。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1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7: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7: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三分钟热度的话题。
1: 是，
0: 每位朋友啊，其实一想起大家呢从小到大的经历，总能分享出那么几件三分钟热度的事儿。
1: 嗯，
0: 说明啊，能坚持真的太难了啊！来，我们的参与方式，各位记一下。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
1: 今天就聊一聊，曾经有哪些事你没坚持下去？
0: 嗯，
1: 这个放弃了啊，三分钟热度了。现在回想起来呢，是可能有些这个好笑啊，可能有些遗憾，都可以聊聊哈。
0: 对的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哈迪斯说呢，那我不得不说说我的单反相机。
1: 哦，你单反你也没坚持下去。
0: 这个设备呢，我当时买的是二手的
1: 啊。
0: 我觉得你买的二手的就不错了，
1: 幸亏你当时买的二手。
0: 是的，说明啊，搞不好你还真有点先见之明呢。
1: 嗯，
0: 他说一台机器两个镜头，
1: 嗯，
0: 已经买了快4年了，目前啊快门数没破万。对，没破万的话呢，我们当时演出的时候估计你也按了几下，然后拍的都是重影啊，都是废片儿啊，废片儿。然后他说呢，去年啊放假的时候呢去长沙旅游碰了一次，
1: 嗯，
0: 今年春节去阳朔旅游碰了一次，
1: 嗯，
0: 4月份呢发现我们家干燥箱坏了。你看这在广东啊，这也是行家非常专业，这种电子设备啊，你还真的必须得配个干燥箱
1: 啊，
0: 嗯，你请齐全。湿度飙升到75%，到现在也没管，剩下的你们俩给我安排吧，比如说呢，拍后脑勺啥的。
1: 哎，我说，这个摄影是这样的，
0: 是摄影也很难坚持的。
1: 不是，现在摄影变了，我跟你说，真的都，你知道吗？这个时代啊，啥都变了，
0: 是是是，
1: 而且
0: 太快了，变化
1: 太
0: 快了。
1: 就这短短30年，
0: 嗯，
1: 很多
0: 对
1: 技术，嗯，很多那个什么。
0: 都迭代了，
1: 淘汰的迭代太快太快了。
0: 嗯，
1: 过去说摄影，它一定是这个有个摄影机，
0: 对，
1: 有个那什么。现在你说拿摄影机出去的，那都是什么呀？
0: 就你说单反是吧？
1: 哎，都是单反那种。嗯，现在你看大街小巷没有拿单反的了。
0: 嗯，
1: 就现在你什么佳能啊、尼康啊这俩厂的，我不知道倒不倒闭都啊，就是。
0: 那你就真错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举的这两个例子啊，它是什么呢？它一个是镜头，一个是它的型号。
1: 哎，
0: 有一些的型号现在还在升值，
1: 是就是包括索尼啊，就是这个相机，
0: 是的，是的。
1: 有个什么概念？
0: 嗯，
1: 当年呢，就摄影呢，它是要入门的，
0: 对，是个坑，
1: 对，它不是人人都有手机，
0: 没错
1: 啊，这手机还没有什么摄影功能。
0: 嗯，
1: 你想家里边你想留个影像留什么呀？那你就得买相机。
0: 嗯，
1: 相机有傻瓜有单反啊，傻瓜的有单反的哈，
0: 嗯，
1: 有数码的有胶卷的。好嘞，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愿意说，哎，我买个好点的相机吧，会不会呢，反正你知道吧，确实好看，
0: 嗯，
1: 拿到手上呢也沉实，然后呢喷喷捏两张研究研究啊，身边这个小姑娘或者是

0: 这个同事啥都觉得你是个能人牛人哈、
1: 嗯，
0: 哎呦，你说这个
1: 那时候潮流，
0: 而且这个相机啊，我跟你说是非常不智能，
1: 嗯，
0: 你得调光，
1: 对，
0: 哎，你就是
1: 很难，
0: 对呀、啊，你得比如说平白平衡，你白天你说几千多少的温色温啊，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色温啊，镜头，然后你得调这个远近，什么叫定焦，什么长焦，什么叫这个鱼眼，这等等等等的。说这个东西非常考验人，
1: 对，
0: 你得
1: 又重，
0: 你得记每一个参数啊，你得你说它是个经验学，
1: 对，
0: 然后呢，学摄影呢，还得怎么着呢？还得是构图啊，画面构图。你现在还用画构图了吗？
1: 嗯、
0: 咱说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 对，
0: 现在你有一台手机，
1: 对，
0: 拍出去的不比这个
1: 对
0: 摄影机要差。
1: 关键是现在的手机，它不是说单反被淘汰了，主要是手机发展的太快了。
0: 对，
1: 你说它那个分辨率，而且你说大家以前你要是有家里有单反的啊，它基本上都是单反拍完了之后导到那个你的手机上，然后再用美颜相机进行 P 图，然后再发朋友圈，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但你看现在的很多的那个手机，它基本上呢分辨率又高又高清，然后自动给你就是磨皮美颜了。
0: 所以说除了啊、嗯、除了手机它搞不了这个景深之外，那确实是咱们单反那个镜头啊，它能体验到的。
1: 现在手机的假就是景深
0: 对
1: 也做得很真，
0: 不是，那确实太假了，就再真再真它也没那个质感啊，就是所谓的质感。那我说为啥这一个厂家先很难过呢、
1: 嗯、
0: 过去呀、啊、是人人你说那一个相机五六千块钱七八千块钱不便宜啊，
1: 嗯，
0: 大家它成了一个这个潮流品了，大家都想买一个。现在只有专业的，哎，说我指这玩意吃饭的，或者影楼，或者影楼，
1: 嗯，
0: 你必须得用那个单反，
1: 嗯
0: 啊，他们从业者才买，
1: 对，
0: 非从业者真不买这个了。
1: 是
0: 啊、嗯，过去你看我家呀，我家没有，我家最后那一个还才是个傻瓜相机啊，开始没买过这种贵重的，
1: 嗯、
0: 就是那种单反的。
1: 嗯，
0: 但我亲戚家有啊。
1: 嗯，
0: 你说我亲戚家有，他是那个什么吗？他是搞摄像，还真不是。
1: 对，
0: 他就是说为了出去旅游、
1: 嗯、
0: 买了个单反相机。
1: 是，
0: 结果这单反相机呢，我记得当年是第五零还是第几零啊？
1: 嗯，
0: 不便宜，哦，10000多块钱啊、哦，
1: 是
0: 带个狗头，就是标配个镜头啊。
1: 嗯，
0: 这个单反相机啊。谁也不会用，
1: 是很难
0: 啊，
1: 费劲死了。
0: 然后一年用不了几次、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个年代那些厂家赚了点好钱、
1: 嗯、
0: 啊，家家反正小康生活都买一台，
1: 嗯，
0: 也不能叫都买吧，反正有这个普通人也买。现在普通人真不买了，现在普通人花个5000-6000块钱买个手机，
1: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嗯、我就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不管你的手机是多少钱的。已经够我们日常用了，
0: 所以说当年我就劝哈迪斯嘛，我说这东西你考虑慎重慎重啊，这个因为我当年我们这个专业啊，还学摄像学照相啊，
1: 对，
0: 我说按照我过来之前考虑，叫你慎重慎重，因为我们能拍出好照片来，不是说在什么家伙事儿，
1: 嗯
0: 啊，你手机也好相机也好，你能拍出好照片来，是首先你有审美，朋友，
1: 嗯，
0: 有审美，有构图，哎，懂光影。那个美学是一门学问，而不是说设备。
1: 对，是这个我也赞同，就是摄影师的眼睛看到的取景啊，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0: 哎，
1: 可能反正肯定不是你，嗯，是不是开玩笑？咱普通人又不需要多专业，但你不也闲置了吗？
0: 嗯，
1: 这个东西它就是有门槛，然后就是。很重，很不方便。
0: 你回头买那个手机，你拿手机，你不用干别的，一毛钱都不用花。你下个软件，
1: 嗯、是
0: 啊，现在有那个图片软件呀、啊，它是这么着的，就告诉你，人那个打广告打挺好的。你不懂得构图，你就可以把手机放在这儿 ，AI 自动帮你构图，
1: 那就不如用手机啊，
0: 就是手机啊。
1: 啊，对呀、
0: 啊，
1: 那现在说的是单反啊，
0: 你学审美也省了，哎，手机帮你构图
1: 啊。来看小双啊，他说不得不说呢，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相机，那就是跟古董似的。拍照的时候眼睛是得往下看的，
0: 嗯，
1: 我小的时候照片都是用它拍的，哎，往下看那不是闭眼了吗？再说你眼睛本来又不是很大，开玩笑，开玩笑，那是不是说这个镜头它是
0: 那个
1: 啊
0: 最早的像什么海鸥啊、
1: 哦、
0: 上海啊，
1: 用那个有反
0: 取景框是在上边的，把灯打开那种，
1: 就是它有一个反的反光的那个，
0: 两个压两个这个两个镜头压两个圈，
1: 哇，那
0: 一压圈一上卷，咔嚓咔嚓，
1: 哎，那这个值钱啊，那搞
0: 不
1: 好这个
0: 钱
1: 啊，
0: 你像二手市场70-80能买一台，
1: 能用吗呢？
0: 还能用
1: 啊，
0: 现在问题是。 那个机器现在没达到值钱的时候呢，
1: 啊，
0: 啥值钱呢？那个胶卷。

0: 之前很少有生产了。
1: 说起胶卷，胶卷来了。
0: 嗯，
1: 哎，我们那个妮妮说，我们家还有一个九零年代我爸买的相机，当时啊要10000多呢，是要用胶卷的，那个镜头是可以拆的。
0: 哦，那你就是老单反，最老单反。
1: 嗯，换长镜头啊，短镜头啊，当时一个胶卷只能拍30张照片。
0: 啊，对，
1: 还得去照相馆晒照片呢。
0: 柯达，啊，
1: 嗯，这是总裁家的儿子啊。
0: 是
1: 啊，
0: 九零年我们万元户都没有，他那花10000块钱买个相机啊，
1: 太低调了。
0: 啊，
1: 哎，你说他这一台现在是升值了吧？
0: 没有也不行。
1: 哦，好吧。嗯，这个反正呢，我知道有一些相机现在是还是要抢的，就是他可能产量也不是那么高了。
0: 不是，是这样。
1: 嗯，
0: 他不值钱的相机，他啥时候都不值钱，朋友。就是咱们90年啊，你就是当然那单反现在是没什么太值钱的，它算不上古董，你知道吧？
1: 嗯，
0: 只有什么有几个品牌的，像那个
1: 还是索尼
0: 啊，不是索尼，也不是柯达，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相机现在产的复古，非常复古。
1: 就是我跟大家说，我以前哦，就是它就是单反特别火的时候，我觉得也就10年。就他就是
0: 10到15年左右，
1: 对，之前是太小众了，就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等到大家呢，好像这个经济好起来了，自己呢比较富裕了，开始发展这些兴趣爱好的时候，哈，开始了。那像有的人会去玩这个单反呐，配镜头啊，也是在同期。哎，我就想要一个卡片机，当时最火的啊，就叫索尼的黑卡系列
0: 啊。
1: 我那时候也是花了一笔巨款，我买的是黑卡几，反正它是分杠的。
0: 是不是它那个带那个皮子那个？
1: 皮子皮套是后配的，它镜头也是可以那个。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个型号还在出，只是我那个旧了，不值钱了。但现在这个黑卡系列同样是网红产品，
0: 是，
1: 就是我前两天看到，哇，它竟然还在出新的型号，还在那个，
0: 它的这个叫做什么呀？流行价值大于它实际意义。
1: 嗯，对对，
0: 他也就是网红拿，
1: 没错没错，
0: 他其实也不是为了拿这个拍照片，是他当个装饰品。
1: 还有就是你知道有些人追求那个胶片的质感，因为我们手机就是，
0: 说实话，朋友，你现在啊，除非你是打小真玩这个的，你拍出那是胶片质感，
1: 是，
0: 而且啥叫质感，啥叫胶片质感，你现在拿手机做出一个东西跟那质感一模一样，它中间它主要是那个过程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你起胶卷的过程，就是二次创作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哎呀，你还得会拍，你拍出胶片质感，你还会洗，你能洗出那个质感了。你要你看，会不会拍？你学这是技术，会不会洗也是技术。如果这两个技术你都不在的话，那个质感你就出不来。
1: 嗯，
0: 我学过暗房工艺。
1: 嗯，你啥都学过？
0: 对，啥都学过，学过那个洗胶卷暗房工艺。
1: 嗯。
0: 告诉你这个药水的配比，告诉你这个显影啊，这个如何显影，然后怎么着的，怎么把那个胶片显到这个底板啊，这显上去之后，谁都会操作。
1: 嗯，
0: 但是大师在于哪儿呢？几次的曝光，然后怎么能够在这个显影过程当中给它进行一个修改？
1: 嗯，
0: 然后怎么那是
1: 技术，
0: 那是纯技术，那是艺术了，那是纯艺术了。
1: 对，然后呢，我刚才跟你说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也不懂得攒钱，反正就是太喜欢了，做梦都想要。然后那个相机呢，差不多10000块钱，就买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正拍啊，可能没有拍3-4次，就一直在家里放着。然后曾经有多少次我想说在那个闲鱼上把它给卖了，然后就总觉得很吃亏，就是我就觉得说这种电子产品我当时买的时候那么贵，然后现在这么便宜，然后就这样压着压着到现在用。
0: 所以说大家就是消费可千万别冲动，因为有时候你钱花了呀，
1: 对，
0: 那个热度退下去之后啊，那是真是心滴血。
1: 然后有朋友说呢，我前几年特别想买一个拍立得，之前呢看巴黎恋人的时候就很想买，结果玩了几天就腻了，实在是没有手机拍照方便，相纸还很贵。你看你说闲置了吧，另外一个朋友说，我特别羡慕人家的拍立得，一拍就拍出来照片，很想买一个。
0: 因为啥呢？你看咱们就看拿拍立得的时候，就当时拍立得火的时候，那不都是那个影视剧吗？
1: 是
0: 啊，那帮浪漫的家伙呀，那帮爱情家伙，就是青春的啪啪啪拍一张。但是你拿回之后你发现，哎，我的生活没有影视剧那么青春浪漫。
1: 但朋友们，我觉得

0: 藏在那个相机里边，
1: 嗯，
0: 用那个底片，咱们用那个底片不是那个胶卷，它那底片不是胶卷，它那底片是玻璃，
1: 嗯，
0: 啪插上去，完了还得摁那个气压的那种那个快门，噌、一下子，
1: 就是有烟出来那种、
0: 哎，就感觉快有烟了都，
1: 嗯
0: 啊，闪光灯啥都是加那个镁粉的感觉，噗一下子，好了，他就拿这个东西拍照片，大画幅啊，那确实大画幅。你看他前边啊，这些架机器呀、啊
1: 嗯，
0: 怎么着，是很有意思的。
1: 嗯嗯，
0: 他最后那一定啊、
1: 嗯，
0: 他比如说一分钟的视频，他最后十秒八秒是放他的今天拍的作品嘛？
1: 嗯，
0: 我一看
1: 作品单反拍的
0: 啊，不是单反拍，也是他那个机器拍的。
1: 嗯，
0: 我也有点审美，高低有点审美。
1: 嗯，
0: 嗨，他前面舞着一六十三招，最后那作品实在配不上他前面舞着，就是前面准备的这个时间，
1: 因为。
0: 质感也达不到、哦、什么也达根本不好看，
1: 那就是一种复古，
0: 就是复古，就是玩形式大于内容，
1: 大家现在都在追求那个清晰度啊、
0: 嗯、
1: 就是手机也能达到符合普通人要求的清晰度了，
0: 是，
1: 所以你说你又何必拿着那么重的单反还得一顿学，哎，所以这些呢就是确实很容易。
0: 我小时候拿单反是为了啥，为了炫耀，
1: 嗯
0: 啊，就觉着哎呀你看我挎上一个单反，
1: 嗯，
0: 哔哔哔拍两张，但谁也别看我拍的是啥，
1: 嗯，
0: 但总觉着我搁那蹲，你知道蹲半个小时完了咔嚓一下子
1: 就感觉很专业的样子、
0: 哎、感觉很专业、
1: 嗯、
0: 然后就问问小女孩就是同学啥的， 小丽小丽今天哥哥领你去拍照片去啊！哎，小张小张领你拍照片去、啊，为了啥？为了混顿饭吃
1: 啊、嗯！反正就是目的，目的性、
0: 哎对，目的就是你得请我吃个饭。
1: 嗯，
0: 哦，今天我没饭辙了，赶紧找同学借个单反、
1: 嗯，
0: 然后问问哪个女孩、女同学啥，她女同学愿意美吗？愿意美吗？
1: 嗯，
0: 说我出几块钱的车票，咱们拍照片去。中午吃饭的时候，你请我吃点好的、嗯。
1: 但是你拍的那么难看。那不就是没有一锤的买卖吗？
0: 哎，哎对，
1: 对不对？
0: 哎、对，我、嗯、但问题是，你总是能坑着几个人吗？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要处对象啊，什么怎么着，没有那个目的，单纯为了饿。
1: 嗯，
0: 啊、
1: 好吧，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就是朋友们有哪些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刚才呢，咱们哈迪斯就分享了一个关于这个单反，就是设备类的、
0: 嗯。
1: 一说呢，有不少朋友家里面都有，都有这个共同的经历啊，这个是特别容易闲置的。所以呢，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最近啊，正好对这个起了兴趣了啊，那你可以再想一想、
0: 嗯、
1: 然后我们看看其他朋友啊，先说呢，我之前看到啊群里面有一个同学，他那个口琴吹得好溜啊，哎，心动了，哎，我就心血来潮买了个口琴，但是吹了几天发现我也不是那块料啊，然后呢放了两年落灰了。那吹口琴的那位同学一直劝我要坚持，但我就是捡不起来，真的很难。然后今年呢又心血来潮买了个烤箱，没买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烤万物啊，买回来之后呢我除了烤蛋糕红薯之外觉得没啥用啊，又落灰了。跳绳也是跳了几天又没有然后了。哎，我这三分钟热度体现算淋漓尽致哈！
0: 哎，这里外里就那跳绳啊，不浪费。
1: 我觉得这个口琴是不是也是挺，因为他
0: 很便宜，几十块。
1: 不是吧？我知道，就是他说的那位同学啊，他吹的那个口琴，我感觉真的很厉害。咱们节目当中不是经常有那个电子音乐吗？就万水千山总是情那个，
0: 他吹的
1: 不是，就跟他差不多。
0: 哦，
1: 就那位同学经常录音之后发到群里面让大家听、
0: 哦、
1: 听的。就我想问你，这口琴是不是很难？
0: 口琴还真是所有乐器当中啊，相对呀、啊，上手容易，就是它门槛相对低的了。
1: 哦、对
0: 啊、嗯，因为它不像那个弦乐类的、管乐类的，
1: 哦，相对简单，
0: 相对简单。但是呢，所有乐器都是到最后，它就是一个往艺术走的时候，它很多细节可能难嘛。
1: 嗯、
0: 但口琴相对、嗯，你会喘气就会吹呗。
1: 真的吗？
0: 学哆来咪发嗦拉西，知道它的原理就行呗。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6: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外。

0: 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0: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的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京港澳高速南向北，目前拥堵2.73公里，朝管高速东向西樟木头收费站附近呢拥堵1.08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再来看到珠三角环线高速的东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拥当前的缓行701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三元路的东向西管台路附近拥堵401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1公里，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张立交桥到雅苑东路呢拥堵1.29公里，东莞大道南向东洪福东路到奇峰路拥堵61米，缓行518米。东环城东路南向北文塘立交桥附近呢当前缓行61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人气舞，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 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嗨，朋友们，17:1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三分钟热度。说起来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话题啊，就是。
1: 什么事儿你没坚持下去？
0: 对，比如说是兴趣爱好啊，或者说有一个什么项目啊，有一个生活当中的方向啊，都可以算作就是我们做了一段时间然后放弃了，这都叫三分钟热度啊。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去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啊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港之茶、东鹏这个焙好茶、东鹏果汁茶等等等等哈。欢迎大家呢进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那与此同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
0: 太好了，来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
1: 嗯，
0: 就是今天这个话题，通过大家的投稿我就发现啊，就是每个人的家里面其实都有一些落灰和闲置的东西。
1: 对，
0: 那些啊，那些闲置的东西也是曾经
1: 你认为啊你会利用得上啊。
0: 对，总之每家都有这样的一些事儿吧。就是刚才一个朋友提到的是运动健身的大类，这些我觉得是最占地方的，你跑步机。然后呢还有一个大类哦，就是厨房
1: 啊，
0: 比如说这个是烤箱啊，这些东西也是占地方。还有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像那个榨汁机
1: 啊、
0: 豆浆机啊，还有这个各种电饭锅，就煲汤的、煮米的、煲粥的。你看这些东西就得占多少地方。
1: 对
0: 啊，
1: 因为后来大家发现咱们普通人啊每天上班啊这个占了大家太多的时间。

0: 时间了，
1: 对，
0: 然后回家呢，你这个留给自己的，你比如做饭的时间呢，或者怎么时间呢，
1: 嗯、
0: 其实你很多人 很难闲下来，就是静下心来，
1: 是
0: 就是你时间有没有？你七点下班了，到家了哈、
1: 嗯，
0: 时间是有的，但你能不能静下那个心来？
1: 嗯，
0: 这边孩子喊、妈妈妈妈，我什么时候吃饭？完那边你老公人喊，媳妇儿，咱晚上饿了吃点啥？啊，你说你家里就只你一个人、
1: 嗯，
0: 你说这时候你还能美美的说我什么榨个汁儿啊、
1: 嗯，
0: 整个豆浆啊，是整个啥？有的时候。
1: 对，
0: 太难了。
1: 还有一些闲置是因为它的这些东西总在更新换代、
0: 嗯、
1: 你总以为现在这个不好用，我再换一个更智能。
0: 最大的误解就是我有了这些东西我的厨艺会如何如何、
1: 嗯、
0: 其实啊你就一个菜板的一把刀，你要是那样的、
1: 嗯、
0: 你能做出人间美味了。
1: 你知道我家里面除了刚才就是大家家里面可能多多少少闲置这些东西啊，还有一些东西闲置的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突发奇想，我就想学调酒。然后呢，哇，你知道那我东西买的可太齐全了。这首先啊，这个调酒呢，它得就是得有什么基酒，
0: 哎，
1: 然后呢再怎么配，
0: 对，
1: 这些你
0: 得那几个小那个调酒杯，
1: 是你这些酒你起码最基本的也得买个五六瓶，
0: 哎，
1: 啊，这买了之后呢，
0: 各种颜色
1: 那个叫雪克杯、
0: 嗯、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呱呱呱这样的，然后呢是量杯得有吧。搅拌的得有吧，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些东西都备至全全了，我现在家里面还有
0: 没啥用，
1: 哎，反正呢弄了一次，哎呀反正也没人喝、
0: 自己给自己当店小二。
1: 你说我回头想一想我都理解不了我自己。就这么闲置了啊，
0: 因为你上酒就是酒吧呀饭店了，你喝那个鸡尾酒啊，你是看着一个表演的过程和享受一个最终的结果，你知道吧，鸡尾酒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说也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你是看到表演过程和享受最终结果，你享受这件事儿，你当你自己干的时候无人喝彩，
1: 是的，
0: 还要等很长时间，一般能喝鸡尾酒自己那都是大酒鬼大酒包，你知道朋友们，哪个大酒包大酒鬼能等那么长时间，不都想开盖嘣嘣嘣给人喝吗？为啥现在市场上卖那个鸡尾酒就是成品鸡尾酒卖那么好、
1: 嗯、
0: 其实都是形式大于内容，
1: 对，哎、多么想自己给自己调上一杯 Margarita。
0: 一天造的埋了骨摊的还是 Margarita。
1: 哎，结果发现呢真的是太麻烦了、哎，真的洗呀、啊、涮呀、啊、也不好喝。
0: 哎呦很脏啊、这个
1: 也没
0: 原
1: 也不至于很脏吧。
0: 朋友们，你现在酒吧可能规范一点、但是你现在你去看一看那些酒吧啊，朋友，如果你家有朋友开酒吧，那些小酒吧你去看一看啊，
1: 嗯，
0: 他每天那个酒具他怎么洗、
1: 嗯、
0: 啊，一是怎么洗，再一个是他那个玩意儿吧，看他有没有烘干设备。
1: 嗯，
0: 因为很多酒吧非常潮湿、
1: 嗯、
0: 啊。我曾经我就
1: 有很多老鼠，
0: 哎，身边有小哥们就开这种酒吧，你知道吗？
1: 老鼠。
0: 就他那个玩意儿，我现在上那个饭店，就是我身边朋友都知道，我经常都是用一次性杯子，我要喝他们东西都用一次性杯子，要不然呢我自己带一次性杯子。
1: 嗯，
0: 哎，否则他那个里边器具我真没法用，用筷子我都用一次性筷子，我恨不得自己带碗去的。
1: 嗯，哎，你还成干净人了。
0: 哎，你看完了你就知道了。
1: 兔子说呢。我们家里的钢琴架子鼓全都落灰了，小孩长大了都不玩了，
0: 因为无人喝彩、嗯、
1: 就是你知道，哎，你们有没有感觉现在钢琴也好像过了那个，就是现在有钢琴的还是之前的，
0: 对，
1: 就是
0: 原先咱们聊过这事儿，
1: 对，
0: 就有一个报道说挺好的嘛，
1: 就我说的嘛，
0: 对，
1: 中产阶级为什么不弹钢琴了，
0: 因为没用了、
1: 嗯、
0: 钢琴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没有，你大家记住吧，大家真的就是扪心自问，谁会去拿钢琴陶冶自己的情操去？
1: 但钢琴是很好听的，
0: 是，
1: 但是学起来太难了。
0: 谁觉着好听
1: 啊？我呀，
0: 对，百分比在哪儿？百分比在哪儿？
1: 嗯，
0: 我们连古典音乐你都欣赏不了，连交响音乐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无人问津、
1: 嗯，
0: 你就可见全民欣赏度没达到那块儿。让小孩学钢琴是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听钢琴吗？是因为你家有那个氛围吗？不是，那不还是钢琴考级将来中考高考时候他说有一个有一条路让你走，
1: 好像后来没有了、
0: 啊、后来就是这条路他不好走了、嗯、学钢琴毕业的你说你干啥去，
1: 嗯啊，行，反正我感觉有也是啊，跟刚才我们朋友们分享的那个单反相机 当钢琴正经可能得有十几年、20年。
0: 是，而且
1: 就是那
0: 个时候学钢琴吧。

0: 啊，你说咱那时候老百姓刚有点钱，举着学钢琴的都成西洋人了，
1: 就是很
0: 都成贵族了。后来发现呢，全民贵族的时候，贵族这事就钢琴它代表不了什么门槛的时候，他就不是你要记住，今天如果有一件事儿，
1: 嗯，
0: 甭管你学啥，有一件事儿它能代表一个门槛，所谓的一个贵族门槛，就是啊，好像这个学的人比较少，然后受到这个啊世界级的，就比如说明星啊什么玩意儿的追捧的话，你记住这件事，今天他还赚钱，
1: 嗯
0: 啊，他只不过是不在乐器上面。你现在最火的是啥？马术、
1: 嗯嗯、有吗？
0: 因为马术门槛高啊。
1: 啊，有那么火啊？
0: 哦，马术门槛真高，因为你上那个马场学那个马术，咱不是说不上体验课啊，你就说 学那啥，好贵的。
1: 嗯
0: 哦，
1: 那你这么贵
0: 设备什么的，
1: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那个什么的，
0: 对，
1: 不普及啊。
0: 所以说他还在赚钱，
1: 那、啊、学了那有什么用啊？
0: 没啥用，
1: 嗯，
0: 一点用都没有。
1: 嗯，行，
0: 啊、只会骑个大马。
1: 架子鼓哈，架子鼓也是。这些东西都挺占地方的，我一想都是占地方，朋友们。
0: 哎，小时候可想买一套架子鼓了，
1: 嗯、
0: 后来我在那个我老师那边，
1: 嗯，
0: 哎，叮咣五次砸了一顿，就是砸了一个夏天之后啊，
1: 嗯、
0: 叮咣敲了一下之后，
1: 你有什么发现？
0: 我发现我对他没啥兴趣
1: 啊、是因为太难还是本就没有兴趣？
0: 就是没有兴趣
1: 哦，好吧、
0: 嗯，对我来说那架子鼓还真不难
1: 哦，
0: 嗯。
1: 对你来说啥都不难，啥也没学会。阿佩啊，我带上新买的渔具出发去钓鱼，
0: 嗯，
1: 一个钟过去了，又一个钟过去了，连一尾小鱼都没有钓到，只是剩下了陶冶情趣，感悟人生，那给我晒的。
0: 嗯，
1: 当时就是周围没人，要是有人的话，我将会把这一套鱼竿送给他。
0: 你没寻思寻思为啥你周边没人吗？
1: 哎，你说这个他钓鱼哈，是就是没坚持住嘛，就是三分钟热度。但是我认为啊，我现在说我一个是我认为跑马拉松的人，三分钟热度的比较少，相对、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钓鱼的人，这是为什么呀？
0: 啊、
1: 就是
0: 你钓鱼他享受应该是个过程和乐趣儿啊、
1: 嗯，
0: 这个特别钓上那一刻啊，他的乐趣儿。阿佩没钓上鱼呢，你看他周边没人呢，他是因为啥、
1: 嗯？
0: 他去错地方了。
1: 嗯，
0: 人家都在什么河边啊、渔场啊，
1: 嗯、
0: 他去这个喷泉那块钓鱼。
1: 嗯，
0: 你倒是有水，那是能是你钓鱼的地方吗？
1: 好像跟你说你这个人说假话跟说真的一样。
0: 你看他从这几句话就能判断他钓点在哪儿、
1: 嗯，
0: 周边没人，说连钓鱼佬都没有，就这边就是没鱼，什么地方没鱼？现在一些单位门前那个喷泉，
1: 嗯
0: 啊。然后要么就是那些泳池的，那他上那里边那能钓出啥来？
1: 是，
0: 嗯，
1: 有朋友说啊，说钓鱼和抓娃娃有什么区别呢？嗯，区别可能就是一个在商场里面，一个在外地吧。
0: 一个花更多的钱，抓娃娃你不用买设备，
1: 嗯，
0: 钓鱼是
1: 要设备。但钓鱼也有便宜的呀，也不是说所有的上来它也有一个，
0: 这
1: 好像20块钱也能买个鱼竿。
0: 是你2块钱都能买个鱼竿。哦，你就是你拿个木头竿子，你上面绑根绳都是鱼竿。
1: 对对对，那就是。
0: 但这俩人啥呢？这帮渔具店啊，他赚钱呢，他就是赚什么钱呢？他不是说没人能钓上鱼，就是因为钓不上鱼，有的人一部分人怪设备，
1: 嗯
0: 啊，什么路亚呀，什么，
1: 哎，对、
0: 嗯，
1: 你们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啊？就是在一个那个河边，就是站着一排钓鱼佬在那儿等着鱼上钩呢，然后旁边过去两个小姑娘在那儿洗，就是弄鞋啊什么的。这个时候有一个鱼在那扑腾，把那个小姑娘徒手抓了一个鱼，完说我抓着了，然后旁边钓鱼佬的就是表情就是无法言喻，就这条视频就很火呀、啊。他一开始在那扑腾，那个小女孩就一把把他摁住，然后就开始一滑嘛，就一点
0: 一钓，一天一条没钓上来，人小孩上去抓一条回来。
1: 对啊，来啊，有朋友说我半途而废的事情可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想想肯定能想起来几件啊。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呢，小的时候我们就是拿一个棍子绑个绳子啊，然后呢绑个蚯蚓来钓鱼，也能钓到小鱼。是啊，然后呢有朋友说抓娃娃每一局都能调动情绪，那钓鱼不是得内心平静吗？
0: 啊、
1: 哦，嗯
0: 啊，钓对抓娃娃还能心里还能够掌控度。
1: 你我跟你说，你们也太过分了，人家现在钓鱼老在听我们节目，你们老在那儿对比抓娃娃，人家都生气了，那能是一回事吗？啊，来看杰哥，他以前脾气比较急躁啊，做事没有恒心，什么事儿都三分钟热度，那种新鲜劲儿过去之后不了了之了。你就说厨房吧，一大堆的各种炒锅、煎锅、平底锅啊、蒸锅等等， 其实我觉得大家厨房大差不差都这样。
0: 嗯，
1: 他说刚买的时候那种很兴奋，也挺勤快，各种的折腾啊，各种好吃的，新鲜了一段时间，那一股新鲜劲儿没了之后啊，大多数的厨具就放在那儿落灰了。
0: 因为发现吃做好吃的是挺快乐，但是问题时间周期
1: 是
0: 太长。
1: 你知道现在这些做短视频的人哦，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哎，我不知道怎么说了。你知道他们的口播是这样的：你是不是买了一大堆的锅具放在厨房里吃灰？刚买的时候很兴奋，但是买回来就放在那儿。就是那个，这不是你的错，那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好用。来看看我们家新出的这一款，它既能什么又能怎么，是不是一锅在手，已经不需要把你就是占用那么多地方，快把你们家闲置的那些锅都扔了吧。就是什么，他就是知道，
0: 他是营造焦虑，
1: 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他抓住了这个痛点，就是他一个锅能解决你又是煎又是炒又是什么的。
0: 不可能。
1: 是的，
0: 朋友。
1: 嗯，
0: 急咱们中国呀，你就算啊，有饮食文化，
1: 嗯，
0: 不算那些那个调料没引进来的时候，
1: 嗯，
0: 不算那些这个很多物种咱们种植的时候啊，
1: 嗯，
0: 就像什么土豆啥，这都是外来物种，洋茄子，
1: 嗯，
0: 西红柿啥都外来物种，什么蒜啥都是花椒什么都是后来有的嘛。我们就算把所有调料啊，就是美食能达到一个高度，大概是明朝左右的时候，就那时候那各种调料都有了，盐至少。大家都用上了啊，
1: 嗯，
0: 味精可能拿鸡精能调出一点吧，
1: 嗯，
0: 各种各样吃的喝的配菜辅菜啥的啊，明朝清朝都是达到空前绝后，
1: 嗯，
0: 那些厨具啥的，朋友，人家开始就是研究这事儿的，
1: 啊，
0: 其实他不在乎你那个厨具是啥啊，就是他问题就造成一种误解，就是我有这个厨具我能做出好吃的，不是，
1: 对，是
0: 啊，好吃的是你有这个技术，你有这个刀工。为什么在中国厨师有学校？
1: 嗯，
0: 外国厨师当年呢，啊，过去啊，外国厨师他只有学徒，他不用那什么的，因为他们做那个东西非常简单，而且没什么技术技巧。中国厨师是有学校的，最早啊，你说跟一个老师傅去学厨啊，
1: 嗯，
0: 几年呢，哦，你得从切墩扒蒜，你开始几年几年，你才能最终走上那个灶台，
1: 嗯，
0: 你先是什么切墩又面二，你就是一点点升级，最后你才能学那几个菜谱。
1: 嗯，
0: 因为这里边的你看中国勾汁儿勾芡，
1: 嗯
0: 啊，秘制酱料，什么样的火候，怎么样的这个看，
1: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这个锅具并不重要，
0: 不重要。
1: 嗯，哎呀，反正不知道我是看的卖锅的。
0: 你拿个铁片子，
1: 嗯，
0: 你要会做菜的话，都能炒出一摊好菜了。
1: 哦，嗯，是，就让我想起来，欢迎来到龙餐馆，
0: 嗯，
1: 欢迎大家去看这个电影哦。
0: 嗯，
1: 那里面真的有一幕就是他说的，
0: 嗯，
1: 就是没有工具，但是依然能做出来美食哈，
0: 嗯
1: 啊。然后他说呢，就是杰哥说，啊，唯一一件我感兴趣且一直坚持的事儿，就是这几年我一直坚持定制节目的各种周边啊。你快放弃吧，你。他说我曾经看过一部小说，上面有一句话我把它改了一下，嗯，说我改成了节目不息定制不止，让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1: 就我觉得你也不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吧，
0: 你走出来看一看的没事
1: 你还是沉浸在你怎么做好吃的呀这些个人的兴趣爱好上会比较好。
0: 你上公园溜达溜达那没事。
1: 嗯，有朋友说我这个孩子弹了6年的钢琴，上初中开始之后就闲置了，
0: 嗯，
1: 也不让我处理，
0: 嗯，
1: 他说他会弹的，
0: 嗯，
1: 我就考虑了半年才买的椭圆机，也闲置了。
0: 椭圆机是啥呀？
1: 也是跟就是也是健身器材当中的一种，
0: 嗯，
1: 就是它是，
0: 哦，
1: 嗯，
0: 那个钢琴不卖就不卖吧，因为现在确实卖不上好价钱。
1: 是的，
0: 嗯，
1: 你钢琴
0: 放那当个摆设，
1: 但你知道吗？钢琴要维护的。一个是调音，一个是保养。
0: 你就假装它是样家具，是样艺术品。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迟早就坏了。你不保养的话，
0: 对，因为迟早都得坏。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 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

0: 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八一路的东向西虎营路附近拥堵648米，东城路的东向西东城东路到东城中路呢拥堵475米，东江大道东向西拥堵553米左右，东城中路北向南玉华路到东纵路拥堵498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松山湖大道的东向西拥堵504米，原美东路的北向南市民中心路到朝阳路呢拥堵408米，天安一街的西向北白马中心路到周西路当前的缓行214米左右，东兴路的北向南万兴路到东纵路拥堵252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9: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嗨，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
1: 哎，
0: 依然跟各位朋友聊一聊，你有哪些三分钟热度的经历？
1: 是的，
0: 啊，其实就是没坚持下去。
1: 对，
0: 不管是兴趣爱好啊，还是一时兴起想干点什么事儿，总之呢，就是可能没几天就放在那儿了啊，放下了。
1: 没有坚持的事情，到现在回想起来，
0: 嗯，
1: 有没有感到后悔？说哎呀，当时咬咬牙坚持下去好了。
0: 嗯，
1: 哎，都可以聊聊哈。
0: 嗯，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是的，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来看看超人啊，他说我前两天呢和我的姐妹们一起出去玩去了，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就做了几个视频，
1: 嗯，
0: 我们四个人都觉得特别好玩，
1: 哎，
0: 回来的路上呢我们就开始计划，哎，咱们每周拍一次，先把那些网红的视频全部拍一遍，
1: 哎，这个可挺好啊，
0: 然后呢慢慢的二创，
1: 哎，
0: 嗯，他的视频呢因为他是小花招生同学会五班的，我今天都看了，虽然说啊就是点赞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我个人真的觉得他的视频拍得很专业。
1: 我就说嘛，
0: 嗯，
1: 现在啊，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啊，人人可成网红，
0: 对的，
1: 人人可做自媒体啊，
0: 嗯。你说他那个视频啊，第一个拍起来和做起来，我觉得都挺难的。
1: 是，
0: 但是呢，他们四个姐妹如果都有一种玩的感觉，那这件事儿呢它就是一种乐趣，
1: 它的内驱力
0: 啊，对对对，
1: 不在这，我不是指着赚钱的，
0: 没错没错，
1: 哎，你指着赚钱的行业或者这个单位啊，
0: 嗯，
1: 啊，或者是这领导啊，哎，这个你们都做这个视频的别人都做视频那啥，我们也做这个行业，我们也拍视频，
0: 嗯，
1: 啊，我就指这个什么成为网红啊，
0: 嗯，
1: 这个有多少几百万粉啊，怎么你越这样你越拍不好，因为
0: 你很怪，就这个东西就是
1: 不怪，一点也不怪，
0: 嗯，
1: 因为最终那个人，
0: 嗯，
1: 你比如一个单位100号人，
0: 嗯，
1: 70-80号都是领导，最后执行就那一两个，
0: 嗯，
1: 你拍视频有那么多人干啥呀，
0: 嗯，
1: 全在那说意见，全在那做指示，
0: 嗯，
1: 啊，全在那行业老师指导，最后就两个人拍好了，啊，就像当年有一个相声叫小偷公司似的，
0: 嗯，
1: 啊，说挺讽刺的，全是在领导，然后最后执行出来执行就一个人，那这一个人他就不快乐，
0: 嗯，
1: 你说他有没有钱，他有没有工资，
0: 嗯，
1: 他这个拍完之后哎成网红成角了，这个东西容易是属于谁的，利益是属于谁的，一点也没跟他说，
0: 太复杂了，
1: 太复杂
0: 了，这个事儿就变得像他们这种是自己为自己，
1: 哎，最后实际执行那个人，
0: 嗯，
1: 朋友他就不愿意干了，那你要拍了随手拍一个我也不快乐，你不快乐拍的也不快乐，
0: 嗯，
1: 像这个刚才超人说的，我们不是为了
0: 当，我们就
1: 是
0: 玩，
1: 我们就是玩，几个好姐妹聚在一起，
0: 嗯，对，
1: 这种越是这种越有机会出
0: 拍的真好，
1: 是，
0: 嗯，拍真好，然后他说呢，但是我感觉啊，因为他也是就是有一个假期，
1: 嗯，
0: 马上要开始上班了，
1: 嗯，
0: 他说呢就要忙起来了，那一忙起来就没有那种游玩的气氛了，应该很快就会半途而废，哎，这个也是因为你一上班，你知道你打工人，你就算有时间，你没那个心情。
1: 我还真不这么认为，
0: 嗯，
1: 我觉得呢你们应该趁现在啊，你别想上班的时候呢有点远，你趁现在多创作，哎，多玩儿，
0: 嗯，
1: 你看，从原先视频可能一两条点赞，后来变成10来条点赞，后来变成100条点赞，
0: 是，
1: 就是网络它是这一点，它能是就是
0: 正反馈，
1: 哎，正反馈是非常强烈的，
0: 嗯，
1: 等到你们有充足正反馈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上班再累的时候，然后用其他时间拍那个视频，为了几百个点赞、几千个点、几万个点赞，哎，你都觉得很有趣儿。你都不会半途而废，
0: 你说的这些心得像你已经做成了似的
1: 啊
0: 殊不知您的心得
1: 啊，为啥做不成呢，
0: 嗯
1: 啊，对，因为你的心态不一样，
0: 嗯
1: 啊，我做不成是因为我的心态，不是因为我的认知，
0: 嗯，光有认知也没用没有执行力，
1: 是。
0: 然后他说呢，不过啊，从观看者变成啊拍摄参与者，嗯，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也很有收获，
1: 嗯，
0: 哪怕没人点赞，这不也给自己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吗？
1: 对喽，
0: 其实我看了你的视频，我感觉你们起步就挺难的，
1: 嗯，
0: 就既然你起步都那么难，那 我觉得真的可以咬咬牙坚持坚持。
1: 嗯，记得开始啊，这个抖音这平台呀、啊，它开始的 slogan 就挺好啊，叫抖音分享美好生活哈、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应该大家由心而开始的、
0: 嗯。你说这个我特别赞同，因为我现在刷到的短视频有很多都是我感觉目的性。
1: 啊、很强，
0: 对，就其实大家也、嗯、我也能理解，就大家都想变现嘛，
1: 对，
0: 着急，就是我拍了这些东西我能得到什么、
1: 不好赚钱，想赚钱、
0: 是、
1: 然后你说你想赚钱你出去摆摊儿吧，那人流量它是个问题。
0: 你知道最早的时候抖音为什么一下子就是说那么火，
1: 因为有人赚钱了、
0: 就是、不最早的时候还真他就分享美好生活、
1: 嗯、
0: 所以早期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随手拍，
1: 对，
0: 哪有那么多摆拍啊，演员啊，剧本啊，这都是后来才有的，
1: 就像朋友圈一样发，
0: 对，就像朋友圈。那你就说什么 MCN 公司啊，什么带货，不就这两年吗？
1: 是，
0: 早期的抖音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就当朋友圈嘛。
1: 你就看今天的淘宝、就是明天的抖音，就是这慢慢慢慢被大家就冷却了、你看下个迭代产品是什么？曾几何时没有抖音的时候，我认为淘宝啊是这个不可替代的。
0: 为啥是淘宝的、
1: 你看
0: 还是买东西的吗？
1: 对，最后你看淘宝，我认为就是已经到顶了，我说没有任何一样产品可以取代淘宝的价值了嘛？
0: 嗯，
1: 抖音开始的时候，它跟淘宝它是两条线的，对不对哈、它是两个领域的。现在这个淘宝的份额慢慢被抖音给瓜分了。
0: 哦，就是它的商城、带货这部分。
1: 抖音的目的，它也就是为了我赚钱、带货，
0: 它
1: 中间它是中间平台嘛。然后呢，慢慢的，它的分享的功能或者是娱乐的功能，它就减弱了。
0: 哦，
1: 它就变成了一个纯商业平台的时候，那就看下一个谁能把它迭代。
0: 哎，下一次就看你了。风口啊，一定要抓住啊。
1: 哎，我时常是踩在风口上。
0: 来，我们看朋友说，我觉得没能坚持比较可惜的就是学二胡。
1: 二胡啊，
0: 当时呢我已经学了七八年，这个我的水平啊、在业余能力里面来说已经学到九级了、而且一共是十级。
1: 是，
0: 已经算很不错了。
1: 因为那天我刷到这个朋友的这个视频了，二胡啊，就是那歌叫啥来着？
0: 当当当当当当，
1: 那个《大话西游》那个
0: 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啊，一生所爱。
1: 确实，朋友拉的挺好。啊，你说业余九级，你确实谦虚了啊，谦虚了。虽然说这么多年不练，音准也不够，节拍也不稳，因为他跟这个伴奏嘛，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弦调不调准咱听不出来啊，但是我觉得你其实应该减一减、二胡太难了、
0: 是
1: 二胡啊，小提琴呢、这两件事都是很难的。
0: 你的这些感触啊像一个二胡名家一样，
1: 哎，好好学一学啊。
0: 就是
1: 加点感情啥的。
0: 他说可惜哦，就是后面没有坚持，现在想把二胡捡起来
1: 行。
0: 因为说起来的话，你感觉我们刚才其实讨论了很多的乐器，像朋友们提到的架子鼓啊、钢琴啊，包括弦乐类的吹奏类的，你还是认为二胡、
1: 小提琴、二胡这都是难的。这都是难的，就应该是学起来最难的，就是技巧上的东西，就是入门。你看啊，钢琴，你有个手指都能弹出音儿来、对不对哈、
0: 是，
1: 再
0: 咋地，生日快乐，两只老虎能弹出来。
1: 哆来咪发嗦拉西，你一根手指能弹出来，对吧？它键子就在那摆着呢。
0: 对，
1: 那你像这个比如说那个吹的那个管乐的，是吧？你所谓的技巧就是，首先第一声你得先把它吹出声来，有的你要吹出声来，然后它至少有那个眼儿啊，你堵那个眼儿，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就是你说
1: 能堵出来
0: 单簧管、双簧管，
1: 哎，对，能

0: 读得出来，那个萨克斯更是那个键的嘣
1: 嘣，这些都很难。
0: 哎，你首先你就先去吹出声来，这是第一步，一定是最重要的啊。然后你再吹一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再说其他技巧。但二胡可不是，小提琴可不是，可上来你可不是能拉出个哆来咪发嗦拉西的。
1: 哎，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当时我就明白了。我小学的时候是学过小提琴的，
0: 嗯。
1: 还好我家里当时呢也没有那个钱，也不知道能不能学那个把小提琴是借的，我就可能
0: 你要找把位
1: 一个礼拜、哦、哎呀那个太啊
0: 对
1: 啊啊真的是太难受了。
0: 我觉得你能把二胡学就是有这么多年的二胡基础、嗯、这个乐器是很遗憾的、
1: 嗯、就如果那么难的话，就我还真不懂你这一说，如果那么难的话你练到这个程度这是放弃了，太可惜了。确实
0: 是因为你对他说的没有品嘛、嗯、啊，就是这个乐器它没有这个品位的、嗯、就是没有固定的什么这个
1: 很靠天赋
0: 标好了哆来咪发嗦拉西的、
1: 嗯、
0: 还有什么是比较难的呢？就这个乐器也很小众啊、
1: 嗯、
0: 很小众，那个
1: 啥你快说，
0: 在弦乐队里边、
1: 嗯、
0: 一个像大扬琴似的大竖琴，那应该叫竖琴吧，不能让不能让不能让不能让的那个是需要啥呢、
1: 嗯、
0: 五短身材学不了
1: 哦，就是要大高个才能学、
0: 啊、手必须要长、
1: 嗯、他们说这个叫做箜篌是吧，
0: 箜篌不是那个大竖琴呢、啊、
1: 那就叫竖琴，那就叫竖琴，那西洋乐器啊、
0: 西洋乐器
1: 嗯竖琴，
0: 我跟你说谁学不了，摩尔就练不了
1: 你说的这么还要说带一下人家，你说招你惹你了、
0: 哎、因为他需要一个臂展，摩尔一伸胳膊我两厘米，就那个至少得有个两米大胳膊你知道吧，疼才给你拉过来，摩尔就一够不着，
1: 摩尔刚刚准备下班准备起油门准备走了，现在下车门到电视台门口堵你腿不够长也要踹你一脚跳起来踹你、哎、来吧啊、哎、小们小辉说了每三年一次的复审考试，
0: 嗯，
1: 都是热半个月，然后考完试之后就是又冷却了，就是你是为了考试，
0: 考验啊、
1: 那这个不叫
0: 资格证的这种，
1: 对，这个不叫三分钟热度，
0: 对，
1: 嗯，你能
0: 应试吗？
1: 你考过不就行了？你
0: 是
1: 你看这人对自己的要求多高？你看，要不是咱们就，你看一说起来，人家是为了自己没有持之以恒的学习而感到有点。
0: 我们是为了糊弄事儿
1: 我们那种下意识的反应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的，
0: 哎，
1: 你说这哎呀，
0: 人和人的差距让人过好了
1: 我都脸红啊、
0: 哎、
1: 为我当时当下的那种反应哎呀，
0: 我都替你脸红感到
1: 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来吧我们看一看啊、嗯、小双说呢，对于我这种啊喜欢新鲜感朝三暮四的人，嗯，就朝三暮四用的也不太准确吧，三分钟热度呢是常态、
0: 嗯、
1: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能够自由的支配时间又不多，当然是做我喜欢的事情啦，你比如说烘焙啊尤克里里啊、
0: 嗯、
1: 书法呀、啊、这个画数字油画呀、啊、现在我又迷上了拼豆，
0: 嗯，
1: 我现在一下班我就回家玩拼豆，之前的兴趣只能让一让了，
0: 嗯，
1: 等我玩腻了拼豆我再看看继续再玩点啥、
0: 那个、你看看一些这个科学家这个拼豆的分析啊、
1: 嗯、
0: 朋友，嗯
1: 嗯哦，你说的那个他们那个材料用的是很环保的
0: 啊、
1: 嗯嗯、然后因为昨天他分享拼豆的时候也有听友提到他还是有正规环保的，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拼豆呢
0: 买贵的，我跟你说啥玩具就是拼豆就是个玩具嘛，对不对、
1: 嗯、对，
0: 记住没有花钱的不是，
1: 看一下厂家，
0: 贵有贵的道理、
1: 哦、嗯，然后他说呢这些兴趣也没有什么目的性，我又不开店又不挣钱，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开心，研究一个新鲜事物的感觉太有趣了、
0: 嗯、
1: 啊，我愿意永远保有对于新鲜事物感兴趣的热情、
0: 哎、
1: 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啊就是他年不年轻不是年龄说的，而是看你这个人还有没有探索新鲜事物的那个劲头、
0: 嗯、是
1: 你会发现人你看你有很多的老人你看他已经不在那个什么了，就每天出去往那个大树底下一发呆、
0: 啊、
1: 能发呆一整天、
0: 啊、
1: 他对，但是同样年龄的呢哎，有一些老人他依然 还去学习，这个我觉得也是对于大脑的一些外在的刺激，让你呢借助外力去永远保持自己的一种状态。
0: 要么说说年轻，什么是年轻？心态年轻才对，最年轻的。你看这个超人姐姐
1: 是
0: 大三多少岁数啊？
1: 没多少岁就差不多，
0: 这咱一把年纪了，你这。

0: 人超人老大姐是天天的这跟那个老姐妹们，
1: 嗯，
0: 哎，拍拍视频呢、啊，哎，跳跳舞啊，哎，溜溜达啊，
1: 嗯，
0: 咱说我要到超人大姐那岁数，我都拄棍儿的都，你看人健步如飞的，
1: 人家跟咱们同龄人，你多损呐、
0: 啊？怎么可能？他干的那事都那么老派，
1: 不要伤害每一个参与节目互动的人。不要做这种事。然后有一位朋友啊，就是王家二少说，哎、嗯，我正在留着和全刚一样的发型，
0: 挺好啊，留、
1: 嗯、
0: 啊，留会都是自己的、嗯。
1: 对，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三分钟热度，就很多朋友呢分享的都是一些自己曾经感兴趣的，
0: 嗯、
1: 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些，
0: 是啊，嗯、这个。哎呀，年轻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因为至少代表我们有选择啊、
1: 嗯，
0: 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自己的工作啊，
1: 嗯、
0: 没有把一样真不喜欢的东西当成自己的职业发展啊、只有兴趣爱好是我们可以选择继续和选择放弃的，
1: 嗯，
0: 因为生活当中太多东西我们是选择不了放弃，
1: 对
0: 啊，甚至你都没有选择从事的权利，
1: 对
0: 对吧？你有的你比如说我喜欢这份工作，你没机会。
1: 嗯、
0: 啊，你没得选择机会、
1: 嗯，
0: 或者说我不喜欢这份工作，
1: 嗯、
0: 你也没机会选择放弃，那、
1: 嗯、
0: 么你还要养家糊口，
1: 嗯、
0: 对不对哈？
1: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有一个良好的兴趣爱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嗯，
1: 起码的话呢，在很这个压力大的生活里面，
0: 就排解一下。
1: 你一想到自己的那个兴趣爱好，你就愿意为他付出时间，然后沉浸其中，你也忘记了那些烦恼。
0: 还有就是。嗯，保有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新鲜感、
1: 嗯、
0: 啊，然后求知欲，
1: 嗯，
0: 也是个好事。不怕你有三分钟热度，
1: 嗯，
0: 你只要三分钟，你都能连得起来。
1: 嗯、
0: 哎，你看你的人生也挺有趣儿，
1: 嗯，
0: 对吧？你说我这三个月玩一个这事儿，下三个月玩另一件这个游戏。
1: 想必你说的这种人应该是有钱人吧？
0: 啊！这三个月我开游艇，下三个月我玩我的私人飞机飞到纳拉比海。哦，好无趣儿！我剩下这三个月应该去北极喂喂北极熊。
1: 对，我们的话在手机里面，这三个月我玩这个游戏，
0: 下三个月
1: 卸载这个玩那个。就是我是所以说啊，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那个的状态，就是啥也提不起兴趣来。
0: 嗯，
1: 对啥都觉得没意思，嗯，就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状态，因为每天已经很累了。
0: 对，
1: 嗯，但是我觉得
0: 因为对一件事提起兴趣，他
1: 就需要消耗能量、
0: 精力，对，
1: 他需要一个人的能量和状态。
0: 嗯，
1: 你没有能量，没有状态，不要谈什么兴趣爱好，
0: 是
1: 那都是很奢侈的事情，
0: 没错 啊。
1: 所以呢，啊，我觉得我们得创造条件，让自己保持一个啊，这种我还是想培养点什么。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入门很难啊，入门很难或者没兴趣。那今天呢，刚哥给大家带了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刚哥主持培训课。
1: 哦，
0: 哎，我作为东莞广播电视台资深又挺厉害的一个主持人。啊，很多朋友说，那我成人了，我就是不会说话呀，不会。你找刚哥，
1: 嗯，这是口才班。
0: 对，刚哥用这个一乙的资质，普通话一级的资质，来把你灌输一下子，嗯，
1: 一级丙等，让你们来开开眼吧。
0: 什么叫越学越不会？
1: 来吧，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咱们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没错，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吧，拜拜。Thank you.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0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包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4: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我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存量外资流落嚟，更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嚟，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嘅投资力度，推动人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服务业扩能提真，助力中国制造提升全球竞争力。
4: 港交所今年上半年再创佳绩，收入同日利齐创同期新高。
3: 今年前一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创新高，增长32.8%。
4: 通胀居高不下，部分美联储官员赞成加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包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包卡总统一道努力，耕筑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我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存量外资流落嚟，仲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嚟，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同水平。15/5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人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来听报道。
2: 没多久，一家瑞士百年朱古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斯皮勒：
3: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2: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4: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2: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5: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2: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小伟：
6: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7: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2: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

0: 2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中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日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翼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红鹤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襟完成我国首次着陆颓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来听报道。
6: 当日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指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稳落地。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任、高精度制度、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啲嚟讲，就系要令到40多米高嘅火箭一指级喺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将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企住。呢一过程难喺全流程协同，考验嘅唔系单项技术，而系运载火箭喺动力、控制、结构同地面系统嘅整体可靠性。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7: 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6: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8: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增，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亦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同过去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里之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当前生产性服务能力亦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叉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5: 交通运输部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0: 新负责人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加有力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1: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0: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其实今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规划》，规划是15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规划坚持正确方向，坚持服务大局，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求真务实，从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加强职工群众思想政治引领，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心走实，提升工会维权服务工作质效，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重点群体金难受派问题，加强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坚决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健全中横交织覆盖广泛的工会组织体系，加强工会外事和港澳台工作，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等11个方面，分领域部署15时期工会重点工作任务，并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务工匠创新工作室、工会就业服务、建会入会等8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
0: 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今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2: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今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国，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5:31，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7亿元，长达3个月嘅暑期档以丰富多元嘅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咁走入影厅，观影热潮持续高涨。在票房稳步攀升的同时，越来越多观众不再满足于看完即走的传统观影模式，看完电影打卡同款周边收藏限定文创，体验 IP 主题场景，成为了大家休闲消费的新方式。日前国产自主技术打造的 LED 幻影岛陆续落地全国各地影院，打破传统影厅单一观影功能局限，打造集观影、赛事直播、小型演艺、线下主题聚会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下面播发大湾区之声叶评，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澳门三五规划引领特区高质量发展。
5: 8月18日，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或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未来五年八大发展目标，描绘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必将有力引领澳门特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三五规划立以高远，编制科学，凝心聚力，鼓舞士气。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将编制好、实施好三五规划作为今年头等重要工作，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国家十五五战略部署，立足澳门实际，紧抓国家机遇。在为期40日的公开咨询中，14场特区政府咨询会、154场立法会议员活动，外国外澳主要社团积极参与，广大居民通过多种渠道建言献策，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这个是具有澳门特色、优质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同向发力，共同建设澳门美好未来的信心与决心。澳门三五规划重点突出，举措有力，前瞻务实，回应民需。规划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道必答题摆在突出位置，以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揸手，重点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发展，将高质量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作为破局关键，专篇聚焦深化澳琴一体，破解发展瓶颈，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回应城市更新、改善民生等社会关切，着力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据统计，三五规划的重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数量均较二五规划显著增加，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清晰的目标、更精准的路径，勾勒出指导澳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彰显出特区政府的锐意改革、担当作为。蓝图以绘就，一规引未来。我们坚信，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在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定能乘住国家十五五的东风，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祖国的掌上明珠必将更加璀璨耀眼。
1: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昨日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 19%， 股东应占日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 24%， 两项指标均创低历年同期新高。新股市场方面，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及更广泛的科技、媒体及电讯行业公司的上市数目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共迎来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94%。
2: 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宣布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提醒双方航空发展合作。机管局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深化了卡塔尔航空货运和香港国际机场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卡塔尔航空货运是香港国际机场的业务持续增长，每个星期运营约56班货运航班，利用货机及客机覆舱运力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其全球货运航点网络。昨日起，卡塔尔航空货运已将其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1: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消息，四名香港学生代表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2枚金牌、1枚银牌和1个优异奖。香港的团队在赛事中名列第6，创低历来最佳成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祝贺香港学生表现卓越。他表示，教育局持续在中小学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教育，并已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全方位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
2: 其实今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 其中出口1.77万亿元。

0: 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七月份深圳进出口5425.2亿元，较旧年同期增长31.7%，其中出口2684.4亿元增长5.7%，进口2740.8亿元增长73.5%。前七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5万亿元，增长23.1%，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1%。前七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52万亿元，增长40.4%，占73.7%，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8.2%。同期，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499.3亿元，增长25.3%，占24.8%。前七个月，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37万亿元，增长17.5%，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7.5%。电子元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出口2854.1亿元、2170.7亿元，分别增长43.8%同21.6%。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787.3亿元，增长26.6%。前七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其中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
1: 松山湖科学城至光明科学城通道东莞段二期工程一号隧道左线全部道坑琴日顺利贯通。至此，呢座全长近334米、双向八车道嘅控制性隧道工程，比原计划工期提前3个月完成贯通。
0: 动画电影《白仙》今日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今日该电影在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过15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和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该电影聚焦白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白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为切入点，讲述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嗰阵，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和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香港市民郑先生观影后话：巨鳌陀岛、云海仙府的画面，等我们领略蓬莱仙境的美，被观众带来独特的美学体验。坚持做对的事的主线，令人备受鼓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强调团结合作应始终作为安理会最核心的工作方法。傅聪说，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建设性参与安理会工作，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支持安理会改进工作方法，提高理职能力，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安全的世界发挥更大作用。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长的里程碑。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玛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40万亿美元的债务不单止存在在政府账簿上，它还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银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严重。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号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美联储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19名美联储高级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参与投票的12名官员中，3人赞成加息25个基点。赞成加息的官员认为，通胀率已连续5年几高于美联储的目标水平，加价压力依然普遍存在，美联储应采取更为紧缩的政策立场。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的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下次会议前收集的信息可以提供更清晰的通胀前景，并相应地降低不确定性。会议纪要显示，受能源和供应中的影响，美国当前通胀率高于 2% 的目标水平。此外，中东冲突亦被通胀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美联储官员对未来通胀走势存在分歧。虽然多数官员预计通胀率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回落，但部分官员认为通胀可能持续高企。一些官员表示，即使不考虑关税和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潜在通胀率可能仍会居高不下。根据美联储7月货币政策会议后公布的通胀数据，市场对美联储在9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已有所降低。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布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到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度27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1度26度；广州雷阵雨33度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度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32度27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0度28度；惠州多云转中雨，30度26度；东莞雷阵雨，32度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33度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度26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1度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0度25度；纽约晴转中雨，27度21度；旧金山阴天，19到1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暴雨时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一下20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二天跑哪儿了？
1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0: 我也得备点
12: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4: 4008000000，
13: 参与报价有好礼。
1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水乡大道由西向东现在拥堵898米，石大路由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附近拥堵706米，罗沙路由西向北从奇峰路到东纵路拥堵655米，博览大道由北向南将军路附近拥堵611米，管泰路由北向南银丰路附近拥堵618米，八达路由东向西管泰路附近拥堵801米，十大公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1.25公里，圆岭路由南向北从体育路到环中路拥堵477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代班主持景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啊，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吴美林老师，还有苏建华老师。那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啊，这个两位老师的展示。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现在可以进入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来收看两位老师的展示。因为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呢也是广场舞啊，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那空中服务站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生活当中啊，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跳广场舞的，而且我现在发现啊，在一些小区的门前呢，跳广场舞的有很多年轻人也是加入其中了。其实说到这个跳广场舞呢，带给我们的好处还是挺多的啊。首先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塑造形体。大家都知道，这广场舞呢是以美丽的舞姿和音乐相结合，塑造出各类美的姿态、美的造型，能够达到体育和艺术健与美结合的一种意境。而且呢，广场舞操练对形态、姿态、健康等方面都是有比较高的要求哈。所以其实经常这个跳广场舞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咱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这个姿态都是比较挺拔的。你看啊，跟平时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还真的有一些不同。这就是他们对于美的姿态、美的造型啊塑造出来的。而且广场舞操练，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它对于这个形态、姿态、健康等方面也是有比较高的要求。那经常加入广场舞操练呢，这是一项很好的

形体练习啊，能够提高人体的协调能力，健壮咱们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群，以及增强骨骼的密度，具有健美的作用。所以说家里如果有长辈啊，经常喜欢跳跳广场舞，我觉得应该多给他们一些支持啊。另外呢，除了刚才说可以塑造体型之外，还可以减减肥。广场舞呢，一般跳的时间啊都是比较长的，哎，有的广场舞甚至能够连续跳2个小时，那么可以消耗身体过多的热量，把身体上多余的脂肪给消耗掉，从而达到减肥的一个效果。另外就是缓解压力，在跳广场舞的时候，注意力集中在音乐和跳舞的节奏上，那之前发生的各种事情能够在这个跳舞的过程当中被暂时遗忘，而且能够通过一场淋漓尽致的广场舞把心里的压力给释放出来。其实啊，这和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比如说有的时候去唱歌去跳舞，又或者说打一个游戏，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爱好啊，然后呢把那些不太开心的事情暂时遗忘，这也是能够起到缓解压力的作用。另外一点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想到的，这跳广场舞呢还具有健脑的作用。长期的跳这个广场舞呢，不断的对脑神经进行刺激，可以延缓记忆力衰退，达到一个健脑的效果。还有就是增强这个体质啊，广场舞对改善心肺功能、加速新陈代谢、促进消化等等都是有很好的作用，从而呢能够延缓衰老，提高人体免疫力，达到增强体质的效果。还有一点，它就是可以强壮骨骼，经常跳广场舞呢可以强壮咱们骨骼，预防骨质疏松症，帮助改善身形，帮助舒展筋骨，同时呢也可以减少这腰背的酸痛，增加身体和关节的柔韧性啊，使人更灵活，减少受伤的机会。还有就是调节血压的，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想到的吧，跳广场舞对血压也有良好的调节作用，能够明显的改善全血及血浆的一个粘度，改变自主神经兴奋性，使血管呢通透性增大，起到一个疏通血脉的作用。同时通过跳广场舞啊，这个心脏迷走神经紧张性增强，那么而心脏交感神经紧张性相对减轻，那心率呢明显的减慢，从而呢使这个心脏的负担啊也给减轻了，这心脏的耗氧量就大大的降低了，避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了。在马路上拥抱有些匆忙，离开有点发烫，勇敢的还。平时你是否也是喜欢跳这个广场舞呢？家里的长辈喜不喜欢呢？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可以感受到两位老师正在展示广场舞啊。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6: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7: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5: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6: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7: FM 107.5，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8: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们刚才也说到啊，现在跳这个广场舞的朋友呢比较多，原来咱们会觉得中老年朋友比较多，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跳广场舞的队伍当中。说到跳广场舞带来的一些好处呢还是挺多的啊，刚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比如说可以帮助我们塑造形体，能够减肥，另外还可以缓解压力，同时呢它还具有健脑的作用，增强体质，强壮骨骼，另外调节血压。我觉得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啊，有一个这个好处呢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结交朋友的机会增多。因为广场舞呢是群体活动，可以在跳广场舞的过程当中结识到更多的朋友，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呢是大大提高啊。像我们家里长辈呢，比如说在家乡他们跳广场舞还经常的会组织一起演出啊，去比赛啊，所以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呢丰富多彩的。广场舞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它的舞蹈动作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容易学，容易记，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增强体质。那么这广场舞适宜的人群有哪些呢？首先就是中老年朋友，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身体的机能呢难免会逐渐的下降，那人们的这个身体素质呢也会逐渐的下降，而广场舞的动作 相对说比较简单，比较舒缓，不会对身体造成过大的负担，适合中老年朋友进行锻炼。广场舞呢，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预防疾病的发生。另外呢，广场舞也比较适宜上班族，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啊是越来越单一了，长时间的久坐久站很容易导致呢肌肉僵硬，血液循环不畅等等问题。而这广场舞的动作啊，可以帮助上班族缓解身体疲劳，增强身体的柔韧性和协调性，提高身体的代谢率，有助于减轻工作的压力，增强你身体的抵抗力。另外呢，广场舞也比较适宜轻度运动损伤的人。这运动损伤呢是一种常见的运动伤害啊，很容易导致肌肉疼痛、关节炎等问题。而广场舞的动作简单舒缓，不会对患有轻度运动损伤的人造成过大的负担，所以呢适合进行康复锻炼。广场舞呢可以帮助患有轻度运动损伤的人缓解身体疼痛，促进身体的康复。刚才呢给大家说了啊，这广场舞适宜的人群，像中老年朋友、上班族、轻度运动损伤的人。那么大家呢在生活之余啊，也可以选择广场舞来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吧。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了，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唱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那么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那么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那么直接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会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广告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别截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亲爱的姑娘，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室积碳。

0: 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新城路由西向东，从至诚路到环湖路，现在拥堵846米。后沙东路由东向西，新屋大桥附近拥堵519米。家具大道由东向西拥堵641米。东城中路由南向北，从东城南路到东城路拥堵662米。东江大道由东向西拥堵1公里。东城路由东向西，从东园路到东城中路现在拥堵581米。绿色路由南向北，从珊瑚路到西平立交桥现在拥堵721米。富民中路由东向北拥堵303米，缓行266米。石竹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402米。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深二路由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现在拥堵91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虽然现在已经入秋，可是这天气呢好像没有凉快下来啊，秋老虎继续发威，出门热浪扑面，脸上的油脂直往外冒，汗水和灰尘就会混在一起，毛孔呢就会被堵得严严实实的。那这时候如果咱们光靠洗面奶，那还真不够，皮肤呢急需一次深层的大扫除。可话又说回来，清洁做得再彻底，要是水分锁不住的话啊，毛孔很快又会被新的油脂所填满。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套护肤呢，就把这两步给安排得明明白白的。科颜氏白泥面膜负责深层清洁，高保湿面霜负责牢牢锁水，一清一补，正好解决换季期啊这又油又干的两难问题，让你安安稳稳的度过这段时间。整套125毫升白泥，再加125毫升的面霜，还送精美礼盒，到手只要199元，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是特别拿得出手的。而且是科颜氏白泥面膜呢，可以算是清洁面膜里的热门产品了。它的吸附能力特别强，能够把毛孔里多油的油脂还有老废角质通通的吸出来啊，洗完之后清清爽爽的。这样一套组合还送精美礼盒，现在只要199元，199元，这个价格平时连一瓶面霜都很难买到了。所以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很多女孩子平时出门挑那个包包真的是特别纠结啊，小包包看着挺精致好看的，稍微多带两样东西呢就塞不下了，大包倒是能装，但是通勤不精致，约会不上镜，怎么背好像都差点意思。想要一款百搭耐看、质感高级还能兼顾实用的包包，真的不太好找。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包，

星期六斜挎流浪包，大小刚刚好，单肩斜挎手提都可以，一直包切换三种风格，经典深咖色百搭，所有的风格通勤约会出游都是能够背的。皮料呢特别软，但是背在身上也挺挺阔的，摸上去就知道质感是不一般的。关键的是今天价格很给力，只要179块钱。星期六这个牌子呢，经常买包的朋友应该不陌生啊，他们家做工走线很扎实，五金呢也是耐用不掉色，质感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皮料特别软，摸着像云朵一样，但是背在身上呢也很挺阔，不用担心会软塌塌的没精神啊。而且别看它不大，里面特别能装，颜色是经典的深咖色，复古又温柔。那衣服穿搭搞定了，包也配好了，还缺一条精致的小项链收个尾，今天给大家安排上啊，阿奇豆的罗马圆环吊坠项链。这条是温柔的玫瑰金色，黄皮戴上完全不显黑，链条细细的，戴上显得脖颈特别的修长，很提气质。关键是价格特别友好，只要五十九块钱。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回复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天气啊依然是比较炎热的，尤其呢最近雨水比较多，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啊，这个蚊虫也是比较多的。那像虫子的卵呀、幼虫啊，还有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咱们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呀、水桶啊、空调的积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坚持及时的清理。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就赶紧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那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也给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那些盆盆罐罐的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啊。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要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蚊虫的防范啊，咱每个人都要积极行动起来。爱的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0: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9: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0: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FM 107.5，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1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们刚才呢给大家说了啊，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喜欢跳广场舞，广场舞呢的确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像塑造形体啊，能够减肥、缓解压力，具有健脑的作用，增强体质、强壮骨骼、调节血压，还可以让你结交更多的朋友啊。那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会把这个减肥啊挂在嘴上，说减肥减肥，但是在减脂期间呢，这嘴巴总是感觉到特别馋，就是很想吃零食，但是又担心呢吃了之后自己白忙活一场，因为减肥的努力可能就会随之付之东流了。那么在减脂期间真的不能吃零食吗？其实呢，我们在减肥期间啊，嘴馋想吃零食，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明智的来选择低脂高蛋白的零食。这样做啊，有好处两个，有两个好处。首先， 它不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因为太干净的饮食会引发之后的暴食，是有助于啊正常进行减肥的，因为它不会增加身体负担。其次就是零食是可以调节心情，使这个减肥啊更容易坚持下去。说真的啊，从这一天从早忙到晚，回到家里觉得心情特别不好，有时候吃点零食真的可以调节一下我们的心情。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减肥期间吃零食，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咱们注意要选择适宜的零食类型，并不是说所有的零食都可以吃，一定要控制好它的摄入量，这样呢既可以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又不妨碍你减肥的进程。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哪些零食可以在减肥期啊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比如说魔芋爽，当你在减肥期间，这魔芋爽呢应该算是一种比较好的零食，建议呢可以选择原味的啊，而不是那种带有辣椒油的版本。原味的魔芋爽呢低卡低脂，而且富含纤维，可以提供饱腹感和口感的满足。另一方面呢，辣椒油它会增加卡路里和脂肪的含量，是不利于咱们减肥的。所以啊，你可以选择原味的魔芋爽，这是更健康的选择。同时呢，还应该摄入这个足量的一些这个饮食啊，来获取最佳的减肥效果。另外呢，像鳕鱼片，这也是不错的零食选择，因为鳕鱼片的富含高蛋白质，而且低脂肪，是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食物。由于它较硬的这种质地，咱们咀嚼起来呢耐性也比较高，所以啊适合用来满足减脂期对于零食的渴望。而鳕鱼片呢还富含维生素 B12、 维生素 D 和矿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合理的控制分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鳕鱼片呢也是含有一定的热量的。另外你可以选择烤豆干，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想到的吧，就是把豆干切成薄片，烤至微焦，使它能够变得酥脆可口。因为豆干呢富含蛋白质，而且是低脂肪，能够提供长时间的饱腹感，帮助你控制食欲。烤豆干不含额外的油脂和糖分，热量呢也是比较低，所以呢豆干还富含纤维和其他营养物质，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作为零食的选择呢，豆干能够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同时又不会给你的减肥计划带来太多的负担。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种那个零食啊，就是无糖的草莓干，把新鲜的草莓切成片晾成干，制成无糖草莓干之后，它仍然保留了草莓的天然甜味儿。无糖草莓它不含额外的糖分和卡路里，而且是低能量食物，有助于控制摄入。而且呢，草莓本身富含维生素 C， 是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提升免疫支持和维持健康肌肤。另外大家也都知道啊，草莓也富含纤维，有助于增加饱腹感。所以呢，无糖草莓干啊，既能够满足咱们对于甜食的渴望，又可以为减肥计划增添营养价值，只是要注意适量享用即可。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管理好身材到这里呢也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呢是由主播安琪为大家带来的阅读时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全程京港线管长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9分钟的时间。还有在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这个路段呢，要比平时多花27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8月20号周四晚上的7:53，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依然分享到的叫做《富有的习惯》其中的一些观点。第一个观点，你的行为要以目标为导向，围绕着目标自我完善，围绕着专业自我完善。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比如说，你要成为一个财经自媒体的创作者，你需要做的是围绕着财经自媒体博主的身份不断的自我完善。你可能会有去到国外采访的机会，所以你要有非常好的口语。你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财经类的知识和商业的认知，所以你要不断的恶补相关的书籍。你还要有新闻的敏锐度，所以你需要不断的去读各种各样的文章。第四，你需要向同行学习。第五，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导师去指导你，这也是建立人脉的一种关系。第六点，你要不断的让自己的学历和技能方面有所提升，你要考不同的证书，甚至你可以去读研啊，读完研究生之后你可以再读个博，不断的让自己变成更好的样子。当然还有一个点是，看到机会之后请你立刻毋庸置疑的抓住它。第二点，请你完成当天目标的80%以上。你会发现非常多的成功人士，大家特别喜欢去罗列每一天的日程计划表，从早到晚的日程计划表。我理解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不同的事情突然的出现，你需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完成你计划至少80%以上，这样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效率慢慢会变得更高，你也会变得如此与众不同。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Hello， 各位，8月20号周四晚上的8点17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那今天晚上呢，我要给

一本书做一个复盘，就是这一周一直在和大家聊的《富有的习惯》。我觉得这本书，对于一个愿意行动的人还是非常关键的。我写了差不多有五六章，其中的一些内容啊，非常的有意义。我想在节目当中也分享给各位。其中的这四点啊，对我个人是很重要的，我也想分享给大家。第一，设定目标。并围绕着目标培养习惯，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先后顺序取决于你想要什么，什么是你的目标值。第二，利用一部分的时间巩固与同样具有成功思维者的关系。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很重要，一个比较悲观的朋友，他也会悄然生息地改变你。所以你需要和一个比较积极、正向能量的人做朋友。第三，你每一天给自己写的计划啊，我希望大家至少可以完成80%，也就是如果你写了10件事情，你至少完成8件。不要觉得它很可怕，当你开始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过如此，对吧？每一笔收入的10%，请你用来储蓄。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先存钱后花钱。因为兜里有底，你做任何事情才会没有那么的动作变形。好的，下一个啊，怎么样与人交往非常重要的一些观点。第一，不要把你脑子里的每一个想法都说出来，请你三思而后行。第二，不要聊别人的八卦，因为你聊到别人的八卦，总会传到那个人的耳朵里。第三，多打电话向别人问好。第四，请你注重餐桌礼仪。第五，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别人在说话的时候不要总是插话。第六，交谈的时候绝对不要看你的手机，沉浸式的和别人聊天，不要显示的你有多么的忙碌，心不在焉。与其这样，你还不如不见面。第九，多赞美，赞美，赞美是非常优美的语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叫做什么？四月寒，对不对？最后一个，菜没有上齐的时候，请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动筷子。

0: 接下来呢，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时间雨水是比较频密的，希望大家注意防蚊防虫。那怎么样防止呢？比如说大家在阳台比如说今天下午下了大雨，大家要清理积水稍微及时一点点，不要有太多的积水，不然非常容易滋生蚊虫，这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身上如果发现在小区里比较闷热，还是涂一些防蚊水。
1: 你迷了路，却得人心不顾，山高水低看不见来时路。你迷了路，
0: 除此之外呢，还要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到的另外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这段时间我们的企业歌曲大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啊，现在已经在比赛阶段了。那这一次比赛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以赢得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啊。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在8月的下旬，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马上报名。

下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是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给大家分享到的是科研式套盒和星期六的斜挎包。星期六的斜挎包非常百搭，它呢比较适合马上的秋天、秋冬季节出行。很方便，深咖色很百搭，179元，大小刚好，单肩、斜挎、手提都可以，只要179。那第二个是科研式的礼盒，白泥面膜加上科研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加上赠送礼盒礼袋，价格199，等于买一赠一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和明天的温度是26度到33度，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会有大雨，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护。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跟你一起来听歌度过。适合聚会的暖场音乐，特别调节气氛的歌曲。

今天呢，我们是聚会风，很好奇啊，各位都抽到过什么样的奖品，或者说朋友聚会有交换礼物的时候，你都抽到过什么特别的礼物呢？第一首歌 Good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呢，听的是聚会风。接下来给你听到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第二首的人气单曲《飞球》。

0: 飞球。接下来我们的这一首 JCJ， 通过歌手的舞台呢，更多中国的歌迷了解到他，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也更加喜欢他的唱法。歌手在不同的平台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除了说国外的歌手进入到中国的舞台上，其实呢也有我们的歌手去到国际舞台上。
1: Sometimes we all need to just forget about the money and spread a little love. Let's go.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2: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那今天呢，聚会的氛围，我们音乐继续，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萧亚轩《浪漫来袭》。

小雅轩浪漫来袭，在浪漫的日子呢会收到一些浪漫的礼物，但是呢在一个热闹的 party 聚会当中收到的礼物就不一定是浪漫的了。想起我们朋友聚会有一次呢玩一个游戏，就是交换礼物，每个人呢会准备一份小礼物然后作为交换。当时呢有人搬了一箱橙子，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很特别的礼物准备着。爱上副驾驶萧敬腾狂想曲。

0: 成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如果说朋友们到家里来聚会的时候放那么几首调节气氛的暖场歌曲，一定会让大家这种开心的程度更好，而且呢能够让所有人都投入到这种聚会欢乐的氛围 party 当中。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 House Party。那想说说看，有一位教授，一位国外的心理学教授，他研究了20多年的金钱和幸福的关系，然后呢他有一个理论是说，购买体验比购买物品更让人感觉到持久的幸福。那等同来说的话，其实呢我们期待礼物的这个过程比得到礼物感觉会更加幸福。所以说不管接下来你朋友的 party 当中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抱着一个期待的心情的话，相信这种幸福感会来得更加的强烈。而不要把这个重点关注在说哎我得到了什么，其实呢有这样的收获就是一种幸福了。爱上副驾驶正在音乐陪伴，今天呢我们是聚会风，所以歌曲都会是偏向这种很活泼很跳跃很快乐，接下来就是分享快乐时间。

爱上不假使，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给你听到，来自袁娅维，叫做不同凡响。我是小曼，谢谢各位的守候锁定收听，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层地，任由烈风为泪眼轻轻抹拭，别又来沾湿这对折断过的翼。飞出峭壁，望见铁窗。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1: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6: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7: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很久没有听过他的歌，但是他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是万晓利，这首歌叫做《哦，及时行乐》。
8: 窗外就变成了五颜六色，有只蜜蜂。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间来邀请上蔡健雅。这首歌是葛大为和蔡健雅共同来作词，蔡健雅作曲，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这首歌我们先来听听看，稍后再跟大家来详细解释。

人都会面对一些生离死别，本来不敢面对这些的蔡健雅，在经历了一些畏惧、害怕和坦然接受之后，就把自己的一些心声写成这首歌，叫做《遗书》。如果今晚是我最后的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创作了这个歌曲，他说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让听众能够去思考生死的问题，直视内心的深处，给予自己最真诚的响应，无憾的继续前行。这是蔡健雅的《遗书》，就在打牌巧克力。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请上 Pixlot Nasty。

0: dance this。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Jason Derulo Take Your Dancing， 首先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张震岳，这首歌是在2013年发行的他的专辑《我是海亚木古木》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走慢一点点》。这首歌呢，就是在讲什么呢？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请大家有时候要放慢节奏，放慢一下步调。生活在都市的我们，每个人看上去似乎都非常的忙碌，但是当夜深人静，却又由衷的认为自己孑然一身，两手空空。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呢，就在讲说为什么不走慢一点点，看看自己，想想人生，在不断想见跑的同时，也要多多留意一下路边的风景。请上张震岳这一首《走慢一点点》。

大白巧克力正在直播间来这首歌非常的有标志性，这是来自皇后皮箱乐队，他们的音乐融合了一些60、70年代的摇滚音乐的养分，然后呢也有一些曲风，无论是结构还有一些节奏都有浓浓的英伦的气息，比其他的一些受到90年代 Britpop 影响比较深的乐队，他们的一些感觉会更加的复古一点点，比较独特，请上皇后皮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3: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

这是来自艾怡良的歌，这首歌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这张专辑当中。这也是艾怡良就是花费了很长时间准备的一张作品啊。相较于他之前的这些作品呢，就是这次的十首作品全部都是他的自己的词曲，然后呢，故事的一些起承转合也都是由他的作品来决定的，更加具有艾怡良的特色。这首歌叫做《十四号登机门》，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这是大宽的一首歌，叫做《远遥》。你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请上 Charlie Puth Girlfriend。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0: 这是四支笔乐团的远方，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任然啊，这个名字可能你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他的很多歌曲呢被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空空如也、无人之鸟啊，还有接下来这一首歌叫做鹦鹉。算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有些歌曲大家可能会听过，但是不知道它的原作者是谁。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歌任然的鹦鹉，讲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又是关于疗伤的情歌吗？
1: 现在停止说话，当个安静的哑巴，粉红色的鲜花

0: 大家反应强的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要请上陈奕迅啊，这首歌叫做《披风》。披风是怎样的一首歌呢？就是我们啊，尽管已经不再相信励志歌曲当中那些鸡汤，但是听到这样的故事，还有这样的歌，依旧会感动啊。年轻人追着自己的偶像，追到各种场合里呼喊那些还披着披风的人，声嘶力竭中不会想起自己曾经有一件披风，他只是不知道他何时去到了何处。然而也都会想像那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奇遇一样，一转头发现那个人就在你身后，也想听他亲口和你说一句，你的披风没有丢。这首歌请上陈奕迅，寒冷的冬天，给你听觉上的披风。
1: 你以为我属于天空，我感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命。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0: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0: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你残忍过

影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

0: 点，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哦，已降了朕矣、
1: 啊。皇上，你入李万基与妹王寝食，臣妾已为你摸一盏，留待皇上享用啊。
0: 有劳朕矣。

0: 天家得为皇上而设，请皇上你尽上为事啦。
1: 侄儿，你既与朕婚姻，也应与朕同享才是啊！嚟嚟嚟，
0: 皇上。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7: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8: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相公啊，行咗几里路啊，行到时燥就口唇焦啊，唞一阵，饮啖水解下渴都好嘅。
1: 你睇四野树苍苍，人烟区渺渺，去边度搵水饮啊，二狗哥？
2: 啊，树旁有个井。井水满如潮，所谓友情饮水饱，大家埋去饮饱佢啦。
1: 梁兄，你睇下，
2: 哦，
1: 井中现出两个人，一女一男相欢笑。
2: 切，系我哋嚟啫嘛，乜你咁讲啊？如兄明明男子汉。因何当我是女娇艳？
1: 吓，系啊，嗬，小弟

0: 原来是这样，天时尚早，贤弟待如卿再送你一程。
1: 谢良卿，
0: 山间好风光，娇翠恋。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

0: 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面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
0: 他们的声音
2: 成为最后的绝唱。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8: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跃动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

0: 拉香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纺，忠诚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早间的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在环城东路这会儿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在温塘立交的附近，方向是北向南。这起交通事故造成1.5公里左右的堵车，要花上十几分钟来通过全程了。另外呢，在新石大路，目前石大路的附近茶山段有堵车排队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东江堤路中塘段方向是西向东啊，这会儿呢有拥堵缓行的情况啊。还有在金凤凰大道，目前呢有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其他路段目前还在沉睡当中啊，不是很堵车啊。希望各位的出行顺畅愉快，稍后是早听天下。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4: Yeah,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8: Alright, here we go.
7: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Hello， 在早间我们的节目准时开始啊，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周五了，早上的7:37呀，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1: 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儿。
0: 在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早的天气情况哈。目前来看呢，咱们东莞哈，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呢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啊，温度是26度到32度之间，湿度比较高，70%到95%。
1: 周末的天气呢，基本也是有雨的啊。周六是局部大雨，周天呢是局部暴雨啊，气温呢基本跟今天维持。

0: 一样，33度左右的最高温，最低温是26度左右。
1: 没错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天聊到的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啊，先来说一说动物牛。为什么现实当中几乎见不到牛用两条后腿站立呢？
0: 是啊，我也是最近看了这个牛来的电影啊，突发奇想啊，电影里的牛怎么两条腿站着呢啊？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来说一说啊。最近比较受关注的一个事件啊，杭州地产酒局事件啊，引发大众关注啊。其中让人愤慨的就是酒桌上的权力之恶啊，到底何时能休啊？
1: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聊一聊网约车订单层层转包，一单流转4家平台，谁是司机身上的吸血鬼呢？
0: 热搜导航第三条，茶饮出海热潮开始退去，这个行业呀也进入到了现实的长跑阶段。
1: 最后一个环节是吃货大集合哈，来跟大家说一说，别只盯着过桥米线了，这盘大救驾，酸辣滑糯，直冲天灵盖。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冷知识小宇宙，今天我们的冷知识来说一说啊。我呢是受到最近这个动画电影《牛来》的启发啊，我说那个牛来里的牛都能像人一样双脚直立行走，这突然想到为什么现实当中的牛好像基本没有看他那个就除了四脚着地之外的其他站姿呢啊。但是你想，现实中很多四足的动物它都可以用后腿站立，比方说那狗讨食的时候它能短暂的用后腿站立一下，然后那个熊啊更是能直起身子张望，还能走几步呢。同样是四条腿，那熊也很重，牛也很重，为什么牛呢就没有办法用双脚站立呢？就是根源呢，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
1: 那牛呢其实属于蹄形动物，我们看到的长长的牛腿呢大部分是延长的骨骼，真正接触地面的只有坚硬的牛蹄，相当于我们只用脚尖踩在地上，接触面积呢特别小，四条腿着地的时候宽大的支撑面可以稳稳地拖住笨重的身体，但是一旦呢抬起前腿，全身重量压在两条小小的后蹄上，支撑面非常的狭小，很难稳住重心。
0: 再加上牛的身躯比较庞大，它的胸腔腹腔比较重啊，身体重心呢又靠前，所以说想要靠两条那个后腿站立啊，就得把沉重的身体重心使劲往后挪，落到两只蹄子狭小的范围之内，骨骼跟肌肉呢不容易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啊。当然牛它不是完全抬不起前腿啊，牛打架或者是受惊的时候啊，它也会猛然的扬起前身，像那马一样啊，用后腿短暂的支撑一下，但这属于瞬间的爆发动作，没有办法长期保持站立啊。
1: 那同样是大块头的熊啊，它却可以站啊，秘密在它有脚掌。熊呢是拓行动物，跟人类啊行走的逻辑是一样的，它的整个脚掌呢完整的贴住地面，落地面积比较大，重心呢就稳，直立呢对于熊来说是日常行为，站起来呢它可以眺望，可以闻气味，标记领地。
0: 那狗也能站起来啊，但是稳定性就远远不如熊了。狗属于呢这个趾行动物啊，脚趾的趾啊，平时相当于是站起来就是踮着脚走路，支撑面积很有限，所以狗站立时没法像熊一样可以一动不动的站啊，它需要不停的扭动身体，摆动后腿，甚至呢要扶住一些其他的东西，靠那个调整姿势来维持短暂的平衡啊。
1: 那其实呢很多人会误以为啊直立行走是生物进化的终极方向，其实呢演变没有预设目标，生物它只需要演化出适配它的生存环境的身体就足够了。牛呢它千万年来都是适应四足奔跑负重，大自然没有赋予它长时间双脚站立的身体条件，当然对于牛来说啊好像它也没有必要啊两腿行走啊。
0: 对，所以说动画片里你看到的牛羊直立行走那基本都是艺术加工啊，它的逻辑并不是像我们人类一样啊这样的双脚站立啊。
1: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

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刚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湖底沉睡着无数颗想要掀起滔天巨浪的石子，就是没人关心孤独的人是否在节日里同样狂欢。有人以盛开的方式宣布永生，同时就有一颗流星划过夜空，而我们还在年复年的增加着年龄，但由灵魂和晚饭哪个最先腐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

0: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喽，在早上我们一起出发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早上陪伴大家一起出发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呢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啊，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总之呢，各种风格不限了哈，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哈，来报名我们的歌曲大赛了。好了呢，接下来时间哈，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了，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还有体育财经科技等方面的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我国首次开通中俄北极新航货运航线，8月21号，中国集装箱船首次成功抵达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港，标志着中国北极航道常态化货运运输实现新突破，助力跨境贸易多元化发展。
0: 全国多地部署秋季安全生产专项排查，应急管理部近日下发通知，聚焦沿街商铺、底商、老旧建筑、仓储场所，开展全国性消防安全、建筑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广东立法完善跨境电商产业扶持政策，广州拟出台专项法规，从通关便利、税费减免、仓储配套、人才扶持等多维度赋能跨境电商发展，助力外贸新业态提质扩容。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河北秦皇岛底商突发重大火灾啊，致8死3伤。8月20号凌晨3:40，秦皇岛海港区一沿街底商发生火灾，事故造成8人遇难3人受伤。
1: 南海热带低压持续肆虐，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影响，8月20到23号，海南、广东的西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等地陆续遭受到强降雨，多地发布暴雨、大风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民众防范城市内涝、山体滑坡以及河道积水风险。
0: 云南已规定感染艾滋病要告知配偶，8月20号，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热议。律师表示，国家现行条例只规定感染者自身有告知义务，并未授权医院主动向配偶通报病情，医疗机构需遵守患者隐私保密规定，全国层面暂无统一的医院告知配偶的相关法规，各地执行参照本地条例。不过一些地方，像云南地方条例明确，艾滋病感染者应主动告知配偶。
1: 山西医院护士私自拍摄患者隐私照引发关注。近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实习护士在社交平台发布没有打码的产科患者隐私照片，严重侵犯了患者权益。事件曝光之后，引发大众对医疗行业规范的争议，

0: 测试内容已经删除，医院启动了内部追责程序。
1: LV 接连两起商标诉讼败诉，传统四叶花纹样不属于品牌独占。近期 LV 两起商标案件接连败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广东高院均驳回 LV 上诉请求。法院认定案件涉及的四叶花原纹来自于中国古代宝相花以及呢柿地纹，属于流传千年的公共传统文化纹样，品牌无权单独垄断。LV 仅能保护 LV 字母加四叶花的完整老化组合，单独的传统纹样不能归属该品牌独占。该判决也为文创行业厘清了公有传统纹样的商标使用边界。
2: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一些国际消息。尼日利亚发生重大沉船事故，导致46死16失踪。当地时间8月20号晚，尼日利亚的当地发生了一起船只倾覆事故，目前已确认46人遇难，另有16人失踪。
1: 全球首个 mRNA癌症疫苗通过三期临床试验，全球首个 mRNA 个性化癌症疫苗顺利完成三期临床，验证了安全有效性与商业化价值。疫苗可激活人体免疫系统，精准击杀肿瘤细胞，降低复发概率，为癌症个性化免疫治疗开辟全新路径。
0: 美军航母进驻中东，强化区域部署。八月二十号，美军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式进入中东辖区，开展常态化军事部署，地缘趋势紧张程度由此攀升。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逼近 6.72， 再创逾三年半新高。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即期汇率逼近 6.72 关口，创下三年半以来新高。本轮升值主要受美元走弱、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国内经济企稳及贸易顺差支撑，人民币资产整体韧性持续增强。
0: 再来关注到 SK 海力士达成初步涨薪协议。八月二十号，韩国内存巨头 SK 海力士劳资达成初步方案，受益 HBM 存储需求的爆发，海力士公司的利润暴涨，基本工资上调了6.3%。据了解，2026年上半年，海力士公司韩国的正式工人，人均薪酬啊达到了68.7万元人民币。
1: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震荡调整，受中东局势的影响，美元汇率波动影响，近期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持续震荡，全球权益市场、大宗商品市场整体维持高位波动格局。以上就是今天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八点的报时。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八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午间12点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啊，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目前呢，在主城区新石大路啊有堵车情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是20分钟，还有在东江。